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燕赵大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中医领域名家辈出，他们在中医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有开创性的成果，对后世中医领域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延续至今。那么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都有谁呢？文艺作品中又是如何展现他们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0: 要说起河北的名医，名气最大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还得数神医扁鹊。他对后世中医最大的贡献就是望闻问切的诊疗法。扁鹊原名秦越人，据说扁鹊其实是另有其人，原来是传说中皇帝时代的一位很受人们推崇的医术精湛的大夫。由于秦越人医术高明，常年巡回各地为群众解除疾苦，治愈的病人非常多，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和扁鹊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大家都以扁鹊称呼他，以至于后来他真实的名字反而不为世人所注意了。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渤海郡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任丘一带。他通过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心血，为中国后世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是享誉后世的杰出医学家。扁鹊的故事曾被山东的地方戏柳子戏搬上舞台，剧作者以扁鹊的故事为主线创作了东方神医。柳子戏是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的地方传统戏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学课本上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扁鹊见蔡桓公》，讲的是蔡桓公因为讳疾忌医最后身亡的故事，也让扁鹊神医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长春电影制片厂曾经拍摄过神医扁鹊的故事，生动再现了这段往事，我们来听听。
1: 扁鹊此次为何逃避寡人？
2: 君侯，扁鹊乃卑贱之徒，行为怪癖，何必在意？
1: 速派人追问，是何道理？
2: 是。驾。
3: 赶快走开
4: ！
3: 别
4: 站！别
3: 站！
4: 扁鹊休走！
2: 扁鹊，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5: 嗨。病在肌表，汤药已治之；在血脉，鞭针已驱之；在肠胃，酒劳能救急呀、啊。如今病入骨髓，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啊，
2: 此话怎讲？
5: 如今君侯病入骨髓，已无法可治了。
2: 什么病入骨髓？君侯打猎，精神甚佳。你不要妖言耸听，糊弄权术。驾。
0: 扁鹊34岁由任丘来到了邢台的内丘，因为治愈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5日不醒昏厥症而得赐内丘雀山40000亩田地，因此内丘成了扁鹊的第二故乡。扁鹊去世以后，他的第二故乡内丘彭山的百姓

也非常难过，就在内丘建了扁鹊庙。据内丘县志记载，扁鹊庙在汉唐时期就有了，现存的是元代建筑，是河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有宋元明清历代碑刻100余件，其中透灵碑保存最为完好，是研究扁鹊中医文化和中国医学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扁鹊在诊治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因为古人曾错把扁鹊当作正人，所以在今天河南郑州也曾建了一座药王庙，以扁鹊神像居中，表示对扁鹊的仰慕和永世不忘之情。不少地区还以他的尊称和事迹作为城名、村名、桥名、山名。比如说在陕西的周县西南40里就有扁鹊城，河北南宫县龙岗村有扁鹊村，济南黄河北岸有鹊山，河北任丘有回声桥，邢台内丘有神头村扁鹊庙。太史公司马迁曾称赞道，扁鹊所论医案为医家所尊奉，他的医术精细明达，后世遵循其法不能改易，这也高度肯定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崇高地位，并视他为杏林第一人，为其作传，史册流芳。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石家庄评剧一团排演的剧目《东园大医》。接下来我们来为您说说另外一位河北名医的故事，真定人李杲。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园老人，生于1180年，卒于1251年。李杲出生于富庶之家，家里条件非常好，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据史料记载，李杲家院内有一块空地，他在家建起书院，接待儒士供他们读书学习。有的儒士生活拮据，李杲便给他们以帮助。太和年间发生灾荒，人们纷纷逃亡，而李杲则全力赈灾，救活了许多人。李杲决心弃学从医，源于他母亲的病逝。李杲20岁时，其母病重，请来了许多大夫诊治，而且母亲百药遍尝，最后仍然不治身亡。李杲非常悲痛，认为是自己不懂医学而失去了母亲，从此发奋学医，弥补过失。原始《李杲传》记载，当时有个叫张元素的大夫闻名燕赵，李杲不惜花费重金和他学习。

习。在张元素的指导下，李杲进步非常快，对《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研究颇深，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从脾胃之生理病理到脾胃内伤的病因诊疗及治疗，提出了个人一系列看法，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病人来看病，李杲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然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的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里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李杲强调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乃万物之源，后天之本，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后世尊称其为补土派，也称温补派，位列中国医学界金元四大家之一。原始李杲传中记载了许多他治病救人的故事，显示其高明的医术和高洁的人品。金朝末年，蒙古军不断进攻，李杲避难汴梁，也就是河北开封，开始以医术游于公卿之间。据原始方剂记载，有个叫王善甫的患者，家住北京，以卖酒为生。他身患重病，小便不通，眼球突出，腹胀如鼓，不思饮食。有的大夫给他用了味淡性平的药物，甚利水湿，然而未能奏效。患者请李杲诊治，李杲诊断之后，推翻了前面大夫的处方，用了许多阴性的药物，患者的病立刻就得到了好转。李杲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中国的北方依然有战乱，发生了很多新的流行疾病，过去的方子都没法用了。当时宋代偏重验方的应用，而忽略理论研究。李杲的内伤脾胃学说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比如说济源县流行大头瘟，医生们查遍药书没有对症的就胡乱下药，往往引起死亡。李杲对患者的去世感到悲伤，他废寝忘食，寻流讨源，查标求本，自己制了一副药方让病人服下，立刻就见效了。李杲将药方专门刻在木板上，放置在众人都能看见的地方，使用此药方的人无不见效。由于李杲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诊断治疗颇具着实，世人把他当作神医。李杲所创的中医理论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金元学者徐鲁斋称赞他东元之医，医之王道也，有志于学医者必尽读东元之书，而后可以研医。后代医家如明代的王肯堂、张介宾、李时珍都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并赞扬李东元善用补法，称为医中王道。尤其是他的脾胃论在我国医学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医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李杲离开汴梁，在山东聊城、东平等地行医六年，之后他回归乡里，一心想把医术传于后世。后来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人，今天的河北藁城一带有学子罗天益，生性淳朴，有志学医。于是李杲收罗天益教授医术，日用饮食都由李杲提供。学成三年之后，李杲为了表彰他久学不倦，给了他一笔钱，而罗天益呢，立辞不受，李杲坚持给予。临终前，李杲将所著的医书以类相从全部交给罗天益。李杲去世以后，罗天益整理刊校出了很多

0: 拟稿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原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位叫王浩古，字敬之，是赵县人，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比李杲小20岁左右，于是后来又从事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浩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独创一派，另成一家之说。李杲的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故后世认可传播其学说者大有人在。史书记载，除了这两位得意门生，私书东原之学者今元迄今不计其数，也就是没有得到他亲身教授而又敬仰他学问的人，并尊他为老师，受到他影响的学子不计其数。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李杲一生所著的医书有《医药发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氏藏秘》《用药法相》等等，其中《脾胃论》是他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提要》赞扬此书引经立论，精凿不磨。
1: 刘大夫回来喽！
2: 刘大夫，你可让我苦等了近2个时辰呢、啊。我这次带了当今圣上的旨意，召你入朝为官，快谢恩吧。
3: 刘某不能接受朝廷的恩典。
2: 为什么？
3: 鄙人无意为官，何况我明天还要赶往河间那里去呢。
2: 河间有什么要事吗？
3: 那里出现瘟疫，目前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2: 刘大夫，你何苦为了几个百姓错过当官的机会呀、啊？
4: 贝贝，刘大夫应该很为难吧？
5: 嗯，这种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意志和品格的时候啊。刘大夫会怎么选择呢？
3: 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不然怎么对得起曾经发过的誓言？
6: 等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
7: 为什么？
6: 当然是为了给天下穷苦的老百姓看病啊。
2: 刘大夫，话是这么说，可是
8: 你要我怎么回去交代啊？
3: 大人，你最近是否感觉精神不振，睡不着觉？
8: 你怎么知道？
3: 而且常常头痛。
8: 嗯，大人，
0: 您现在听到的动画片的录音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龙脉传奇》，讲述的是金元四大家中的另外一位刘完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说说刘完素的故事。刘完素是和李杲齐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发挥了《黄帝内经素问》的病机19条，提出火热论，倡导用寒凉药物。清代才子、大学士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刘完素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意思是，宋代儒学打破了汉代经学的发展局面，出现了门户之分。受此影响，金元时期的医学界也出现了学术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形成了金元时代的医家争鸣。而拉开金元医家争鸣大幕的领军人物，就是河间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话说有一天，刘完素风尘仆仆地来到一个村庄，刚好看见一家人出殡，悲痛声让人听了受不了。再看看棺椁上的一些饰物，刘完素猜想死者应该很年轻。他站在路边仔细观看，见棺材里往外滴着鲜血，一滴滴滴在土路上。他急忙问了死者的情况，有人告诉他死者是少妇，因难产丧命。刘完素仔细看了路上的血，说人还没有死，不能埋。台陵的人认为刘完素是疯人说傻话，谁也不理睬他。刘完素大步走到前面，把人们拦住，说人还没有死，你们不能埋，我能治活他。人们急切地问他，你怎么见得人还没有死？ 他指着地面上

0: 鲜红的血液说，我可以断定这不是死人血。主事的人见他身背药囊，是个先生，就让人们把棺材抬回家，打开了棺盖。刘万素把少妇放在炕上，少妇脸色苍白，没有一丁点血色，哪有回春之望。正想质问呢，只见刘安素凑到少妇跟前，听了听少妇的胸腔还有一丝气息。刘安素号过脉，发现脉虽极微，但不是死脉，肯定有救。他急忙从药囊中取出银针，在病人的耳朵上扎了一下。少妇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微微地睁开眼睛。众人惊得目瞪口呆，一家人也破涕为笑。这段故事在动画片中有生动的呈现，我们来听听。
1: 老婆婆，您不要伤心了，要保重身体呀。
2: 怎么能不伤心呢？我媳妇生孩子难产，一尸两命。
1: 啊！
3: 等等，快把棺材打开。
1: 啊！
2: 你想干什么？
1: 刘大夫，
3: 你们看，这些从棺材里流出来的血颜色鲜红，孕妇很可能没有死。
4: 啊！
2: 你可不要乱说，我亲眼看见媳妇断气的。
1: 刘大夫，人家是不会让你打开棺材的，再说了，家里还有诏书等着你接呢。
3: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朝廷的诏书有什么要紧的？如果你的媳妇没死，那她肚子里的小孩也可能还活着。
2: 真的？
3: 嗯。
2: 好，开棺。
5: 对呀，
3: 是啊，
2: 是
3: 你
2: 的
3: 女儿啊！
2: 谢谢。
0: 刘完素晚年时因其医学名望、学有成就、医德又好，金章宗曾三次征召他去朝廷做医官，但都被他推辞了。他宁愿留在家乡为贫苦的百姓治病。金章宗感念他的品德，特别赐给他高尚先生的称号。刘完素一生始终在民间行医，由于医德好，医术高明，治活了无数人，深受百姓的爱戴。特别是他长期行医的河间、肃宁、保定等地，百姓中一直流传着他治病救人的故事，人们至今还以庙会的形式持续着对他的纪念活动。在刘完素死后的几百年中，不断地为他修建庙宇，镌刻石碑，歌功颂德。河间县西九级乡的中留守村和后留守村之间还有他的墓，另外还有刘爷庙，曾在抗战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毁，解放后又重新修整，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举行隆重的庙会来纪念他，足见刘完素影响深远。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三位河北历史上的中医，还有创立了益州学派的张元素，河北易县人，著有《医学起源》等书，在脏腑辩证、创制药物、身降浮尘及归经治方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成就。其扶养脾胃的学术思想为后世脾胃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还有重视解剖学、善用活血化瘀的王清任，是清代名医，河北玉田人。他重视气血理论，创立了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等名方，晚年还完成了医龄改错这一名作。此外，被誉为近现代中医学泰斗的张锡纯是河北盐山人，他重视临床实践与开拓创新，接受西学思想，学习西医的先进技术，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中西医结合专著。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脑炎，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咱们河北的南部啊，有一个传奇的剧种，要问它怎么个传奇法，当地的老乡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到苏州不能不听苏州评弹，到咱这儿不能不听梨花大鼓。那么这梨花大鼓有什么说法，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呀，我们就来为您说说济南梨花大鼓。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济南梨花大鼓《桂香酵母》的唱段，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君丽演唱。说起梨花大鼓，它的历史可不短。在清末文人刘鄂的大作《老残游记》当中，就有一段关于梨花大鼓的描写。黑妞左手取了梨花剪，夹在指头缝里，便叮叮当当的敲，与那弦子声音相应。右手持了鼓锤子，聆听那弦子的节奏，忽节鼓一声，歌喉俱发，字字清脆，声声婉转，如星雁出谷，乳燕归巢。又说白妞起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声音出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处，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数十句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筋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那一线钢丝说的就是梨花大鼓的唱腔，这字里行间都是梨花大鼓的韵味。故事里的黑妞和白妞啊，本事真不小，可是历史上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人呢？是不是真有这样的妙曲呢？其实啊，小说里的人物原型正是梨花大鼓的名角刘小玉姊妹俩。这样出神入化的唱腔，这么好听耐听的大鼓，又有着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呢？早年间梨花大鼓的名字可不像现在这样诗情画意，开头的梨花二字并不是梨树上的梨花，而是庄稼汉梨地的梨花片。这名字说着说着就说成了洁白好看的梨花，梨花大鼓也就成了这门艺术的证明。在清朝嘉庆年间，邢台啊出了五位大名鼎鼎的梨花大鼓艺人，因为他们的名字都带着一个大山的山字，所以就成了响当当的五大山。这老几位啊，把梨花大鼓唱得越来越传神，越来越精妙，发展出了腔多字少、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等等不少讲究。他们还收了好多徒子徒孙，把这门艺术传承了下来。后来这一派梨花大鼓就像那千树万树盛开的梨花，冒出了很多有名的艺人。其中数得着的一位就是生在邢台威县的郭老宾。郭老宾啊，自小脑袋瓜就好使，跟着先生读了好几年的书，一举就考上了秀才。在他十八岁那一年，郭老宾进京去考官办的铁路学堂，遗憾的是名落孙山。要说这缘分呀，也是冥冥中注定的。郭老宾在京城里面溜达几天，散了散心，就在天桥书馆啊听了一段大鼓书。这一听可不得了，郭老宾就觉得这大鼓词可比他以前看到的经史子集给力多了，他下决心要当上这个专业的大鼓艺人。郭老宾用心留意着，终于拜进了专唱梨花大鼓的艺人郭老义的门下。因为他肚子里有墨水，对付这种背词的事儿啊是不在话下，没用多少时间就记下了师傅教唱的段子，也掌握了各种版式的唱腔，再加上那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按着他师傅的话，这后生不唱大鼓就白瞎了。郭老宾在老师门下学了好几年，当学生的时候就出了名，等到学满三年正式出师，郭老宾请了巨鹿县的岳振邦来做三弦琴师。这对拍档一出马就唱红了河北南边的一大块地方，这老哥俩呀一合作就是几十年。为了让观众听得懂，他们琢磨出不少新的招式，让人是越听越爱听。他们俩想着这好东西啊，不能在自己这儿断了片，必须把它传给后人，于是呢就开班招了很多好苗子，带出了一大批出色的曲艺演员。
前面呀，咱们说过，这郭老宾有文化，文化人做起事来跟别的艺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最明白的就是文化二字的价值。郭老宾这一辈子学唱大鼓，教大鼓，还把这些老辈儿里传下来的东西啊整理成书，还借鉴着史书的写法创作了不少赞和符，在大鼓书这样的草根艺术里融入了春秋大义。这一切都是郭老宾老先生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邢台威县是梨花大鼓的粉丝根据地，也是这一行红角的大本营。除了上面提到的郭老宾，这里还出了一对亲姐妹。这两位艺人啊，就是五大山之一的李明山的传人孙金兰、孙金枝。先说这年长一点的孙金兰，这姑娘呀，在家排行老三，人称三姑娘。这闺女生来没享什么福，因为啊，家里人口多，土地少，一年忙忙活活到了头，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一家子的口粮，日子也过得艰难。三姑娘在十来岁就出门讨生活，跟人学着唱大鼓。之前谁也没有想到，三姑娘在这一行里还挺有天分，只用了几年的功夫就唱出了名。等到出师以后，她年纪轻轻就当上了

班，带着一队人马到处巡回演出。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的三姑娘已经成了有名的大金兰，她走到哪儿都有一帮发烧友，唱到哪儿都有好多乡亲来捧场。那时候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钱没钱不能不看大金兰。这大金兰到底有多火呢？听了这段故事呀，您可能就知道了。话说有这么一回呀，大金兰到了衡水的枣墙，在庙会上搭台子演出。这样的演出没有明码标价的门票，只要大伙儿听着好，愿意给多少那就是多少。大金兰唱完这一场，跟班的伙计们上来收钱，拿到的银元铜钱根本就拎不动，最后只好用上了搭棚的木杆子才算是抬走了。在大金兰的艺术人生当中，不光是她一个人的风光，她也把浑身的本事交给了自己的亲妹妹孙金枝。这么说来，老孙家的俩姑娘不光是亲姐妹，还有一层师徒的关系。虽说这姐妹是亲的，大金兰却从来都不惯着这个比自己小了13岁的妹妹。到了学艺的事儿上，真比那四叔先生还厉害，不管是背段子还是教练唱腔，要求的就是一个严字。都说严师出高徒，这老话呀一点都没错。正因为大金兰这一套严字当头的教法，小不点儿的孙金枝早早就学成了好几段大鼓书。那出经典的《许仙游湖》就是跟着他姐姐演出的时候在马车上面练出来的。姐姐教得好，妹妹学得勤，就在孙金枝9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演出了，成了梨花大鼓里的神童。又经历了3-4年的历练，孙金枝就成了曲艺班里的压轴主演。要说这老孙家的两个丫头，那是真的个顶个的出色。有一年，这姐俩回到邢台威县老家给乡亲们演出，就在当地的雪塔古会上，孙金枝的风头简直比当年的大金兰还要胜出一筹。当时庙会上一共有6个说书唱戏的棚子，其他那5处都让他拉得开不了书。这是为啥呢？还不是因为乡亲们都跑到孙金枝这儿来了。多少年如一日的用心琢磨，孙金枝终于有了自成一家的风格。他的委婉细腻，气质洒脱大方，只要一登台亮相，那就是掌声一片，只要一开口演唱，那就是一场精彩的好戏。这好戏啊，不光演在戏台上，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也有梨花大鼓的风采。当年呀，大鼓艺人加入了抗日的队伍里，用那铿锵有力的鼓点为前线的战士们鼓劲儿，用悠扬好听的唱腔为战士们解了乏。可以说胜利的军功章上也绝对有梨花大鼓艺人的一份。解放以后，经过了旧时代的大鼓艺人终于翻了身，过上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日子。这一行里的名角孙金枝还在1958年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跟周恩来总理握了手。孙金枝清楚地记得，当时周总理是这么说的：梨花大鼓是个很好的曲艺剧种，需要由你们这些优秀的演员把它传承发展下去。多少年以后，孙金枝一直记得周总理的嘱托，手把手地把自己的本事交给学生，一字一句地把唱腔传承下去。现如今孙金枝早已是桃李满天下。有一位学生回忆当年跟着老师学艺的情景，还是感慨万分。他说，那会儿啊，我们做学生的嗓子总是拐不过来弯，就觉得这大鼓书实在是太难学了。就说大西厢开头的那一句吧，一到8月秋风凉，一场白露一场霜，就这么10来个字，一共学了半个多月。尤其是我，总也过不了孙先生那一关。
老师一遍一遍地教我唱，不厌其烦地给我开小灶。什么时候练到字正腔圆，什么时候才算完。孙金枝常说的有这样一句话，咬字不清就像是拿着钝刀杀人。老人家话糙理不糙，老一辈的艺人就是有这样的执着，这样的坚持，正是这样的一股劲儿，让他们摸着了艺术的魂。在上个世纪里，还有一位著名的梨花大鼓艺人叫魏金凤，他的老家在邢台威县，从小也是个穷人家的闺女。小金凤十来岁赶上了大灾荒，这姑娘就跟亲娘到巨鹿一带讨饭糊口。这样的活法毕竟不是长久之事，她的母亲为了让闺女学点本事好讨生活，同时呢也想着有点钱花，狠着心就把孩子卖给了专唱梨花大鼓的艺人刘太昌。到了人家家里，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刘太昌的媳妇儿心眼很毒，没事就拿着金凤出气，这孩子呀可算是受尽了委屈。没过多少日子，刘太昌一转手就把金凤卖了第二家。这回小金凤到了盲人张老乡的家里，张老乡也是梨花大鼓的艺人，他的心地不错，看着孩子呀心眼灵嗓子亮，就把金凤收做了徒弟。小金凤年纪不大，却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她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学好认真练，将来凭着自己的本事出人头地。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思，魏金凤学艺不用人敲打，天天起早贪黑地学唱腔背书段，到了13岁就能上台演出，一亮相就红遍了十里八乡。当地的老乡听了这孩子的大鼓书，都说是白日灌满堂，夜晚听三里，那真是字正腔圆，一句一句都送到了耳朵边。一个10多岁的丫头倒比好多老艺人还唱得地道。魏金凤的书棚搭到哪里，哪里的人气就是个顶个的旺，粉丝们还送了她一个美名，这就是霸气十足的盖金男。话说这威县的梨花大鼓传了一代又一代，一张桌子，一把三弦，一面小鼓，一对铜板，吊一盏灯泡，放一碗白水，书一开场，顿时鸦雀无声。那样的情景，那样的神韵，实在让人神往。现如今梨花大鼓已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的传承人正是大金兰的儿媳妇孙金枝的好学生张君丽。在今天，余音绕梁的梨花大鼓正迎着寒霜开放，在新时代中传唱。而这张君丽啊，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为您提

个又能掐来又能算，指定下花花世界金乾坤。现如今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

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走。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摧枯折斧，这个意思啊，就是折断枯树枝和烂木头，比喻事情非常容易做到。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耿演传》，说的是大将耿演帮着刘秀打天下的故事。成语公垂竹帛出自后汉书邓禹传。竹帛指的就是古代写字用的竹简和白绢，借指典籍史册。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分别是耿演和邓禹。咱们呀，先说说这个耿演。耿演的祖籍是河北，汉武帝时期，他的先祖带着一家老小从巨鹿搬到了陕西扶风，就在那儿安家落户。在新莽王朝的时候，耿演的父亲耿况担任上古郡太守，是当地

0: 说更始帝刘玄当上皇帝了，迁都长安，耿弇就带着孙仓和魏豹这么两个随从和一大堆的礼品，准备去见见更始帝。他们奔着长安走了没多远，邯郸那边就传来一消息，说有一名叫王朗的家伙，自称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皇帝。孙仓、魏豹呢，就听说有正宗皇室子孙称帝了，也就动了心思，说如今有了汉成帝的正统，那咱们还跑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干嘛呢？干脆啊，直接去邯郸筹奔王朗就行了。耿弇听他们俩这话是非常的生气，他说邯郸城里那皇帝分明是一骗子呀，现在我们去长安是为国家陈述我们渔阳上古兵马的用处，来回也就是几十天的时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立马发兵攻打这些乌合之众，如摧枯折服耳，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们搞不清楚状况，我糊里糊涂就去投奔邯郸，还投奔什么王朗，那准得大祸临头。这就是成语摧枯折服的出处，形容事情非常容易做到。
1: 耿弇苦口婆心好一番劝，就此留下成语摧枯折服。那么他这番肺腑之言能不能打动那两个随从呢？耿弇又如何投奔刘秀呢？
0: 对于耿弇的肺腑之言，那两个手下无动于衷，他们俩呢撇下耿弇就去邯郸找王朗了。那长安是去不成了，耿弇只好另找出处。去哪儿啊？是打道回府还是另做打算呢？耿弇当时是选择了后者。当时啊，耿弇听说刘秀正在定州一带，决定去拜见刘秀，于是就不分白天黑夜的赶路，终于在定州找到刘秀，投奔而去。耿弇这个人志气大，有想法，很快就得到刘秀的赏识。他多次提出啊，要回上古发兵，帮助刘秀攻打邯郸王朗。刘秀听到之后啊，就笑了，说小伙子啊，你还真是志向远大。但是刘秀只顾着给好评，可他并没有采纳耿弇的建议，他只是带着耿弇继续在河北一带巡查。当他们来到蓟城这一带的时候，王朗的追兵可就到了。面对王朗的穷追不舍，势单力薄的刘秀又将如何应对呢？
1: 大敌当前，刘秀能否转危为安？心怀鬼胎，刘玄为何设下圈套？
0: 刘秀听说王朗的追兵已经赶到蓟县附近了，就赶紧召集手下将领，商量着准备往南走回老家。对于这件事儿，耿弇不同意，他再次向刘秀提出回上古打邯郸。耿弇说啊，我们不能往南走，渔阳太守彭宠是您的同乡，上古太守那是我父亲，如果呀我们能发动起这两部分人马，就有上万的大军攻打邯郸王朗那乌合之众，就如同是摧枯折斧，夺取邯郸就不是个事儿。当时刘秀的心腹官员都是南方人，不愿意北上冒险，所以呢他们都不赞同耿弇的建议。正当他们为这事儿纠结的时候，蓟城里边啊突然就乱成一团了。有一个名叫刘阶的人响应王朗的号召，就要捉拿刘秀。事发突然呢，刘秀就来不及多想，就赶紧就只顾着逃命了，结果是兵荒马乱的跟耿弇就跑散了。那一边刘秀继续他的流亡生涯，这一边的耿弇呢只好回到上古郡面见父亲耿况。要说邯郸王朗这动作挺快，早已经派人来到上古郡了，逼迫太守耿况发兵响应。耿况呢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他手下大将寇寻在一旁就劝说，说邯郸王朗那是个骗子，不能相信啊，我听说大司马刘秀正在巡行河北，这个人礼贤下士，咱们应该啊帮助刘秀消灭邯郸王朗。

0: 耿况还是挺担心，他说，哎，不管邯郸这王郎是真是假吧，他们这势头可不小啊，我担心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当耿况犹豫不决的时候，耿衍回家了，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就跟父亲详细的描述了一番。耿况见儿子也力挺刘秀，于是就坚定了决心，派出寇寻到渔阳，跟渔阳太守彭宠结盟，一起对抗王郎。他们平定了中山、巨鹿、河间等22个县，最终就找到了刘秀。这个时候，刘秀新得了好几员大将，而且还取得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他们呢，正准备攻打邯郸呢，耿衍这个时候就带着队伍来了。他带来这支队伍号称是突骑，就是精兵中的精兵，劲旅中的劲旅。刘秀看到这支人马，又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赶紧的封耿况为大将军，耿衍、寇寻等人为偏将军。自打耿衍带着兵马投奔刘秀，刘秀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他们一路南下进攻邯郸，摧枯折斧，打败王郎。接下来咱们要说的第二个成语，功垂竹帛，这个意思是建立伟大功勋，名垂青史。这个成语的主人公是刘秀身边的大将邓禹。邓禹是南阳新野人，他出生在一个富商的家庭当中，从小就是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父亲呢，希望他子承父业，所以教他写写算算，传授从商的经验。但这邓禹啊，对经商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是喜欢读书。父亲也挺开明，干脆啊，改变主意，就把他送到了京师长安求学，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啊，能够步入仕途，光耀门庭。当时长安城上官里居住着一批南阳籍的官员，所以好些个来自南阳的学生就都住这一带。邓禹就是在这儿认识刘秀了。那一年邓禹16岁，刘秀23岁，这两个人性格相投，很快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邓禹和刘秀立志读书，本想着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生不逢时，赶上王莽篡权，建立了新朝，再加上王莽改革失败，天下大乱，老百姓生活是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邓禹和刘秀眼看着仕途无望，只好呢各自返回了家乡。后来刘秀回家以后，跟着哥哥刘演在南阳郡起兵，就举起了光复汉室的大旗。后来起义军拥立了军中一位汉室后裔刘玄为皇帝，视为更始帝。刘玄当了皇帝，准备和王莽的军队大干一场，打仗需要人才啊，很多人这个时候推荐邓禹，说他读过书，有文化，是一个做军事的好材料。刘玄几次派人去请他，可是邓禹呢偏偏推辞不去。为什么呀？因为邓禹觉得呀，更始帝刘玄是一个平庸之辈，没什么本事，他呀难成大器。没过多久，刘演、刘秀哥俩率领20000人在昆阳城下打败了王莽的40万军队，直接就把王莽给打趴下了。然而这一仗的结果是更始帝害怕这俩兄弟太猛，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找一借口就把刘演给杀了。刘秀担心自己受到威胁，干脆离开天子脚下去河北巡查。这一天，刘秀一行人来到了邺城，就琢磨着怎么着才能在河北站稳脚跟，打开一片天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人快马加鞭就追了过来。那这位年轻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邓禹。
1: 原来邓禹听说刘秀正在河北一带巡查，立刻赶去河北投奔他。邓禹从河南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追到了邺城。在这里他又是如何留下功垂竹帛这个成语呢？
0: 正当刘秀郁闷之际，老朋友大老远就来帮忙，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两个人闲话家常之后啊，刘秀试探着就问，我这手中啊 有封官任吏的大权，你来了，你想当一什么官啊？邓禹一听了就非常生气，他说，我不想当官啊，我要想当官我早当上了，何必来追你啊？这话让刘秀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他问邓禹，既然你不想当官，那你想干嘛呀？邓禹这个时候一脸严肃地说，但愿你威德加于四海，我德效尺寸之功，垂功名于竹帛耳。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愿你的恩德加于四海，威名传遍天下，我呢才能以效微薄之力而名垂青史。这就是成语功垂竹帛的出处，比喻建立伟大功勋，名留史册。刘秀听后知道邓禹绝不是一般的势力之人，非常欣赏。可当时的刘秀啊，还没有打天下的信心呢。他对邓禹说，当初起兵啊，本想是有一番作为，如今我效命于更始帝，势力微弱，能成什么气候啊？邓禹沉默了一会儿，他呢又带着笑容为刘秀打气，冷静地给他分析了形势，希望他撇开刘玄的旗号，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对刘秀说，刘玄虽然在洛阳定都并攻下了长安，但是现在东部广大地区还没有平定，各路群雄战成据地，刘玄是庸才一个，就根本控制不了大局。他的部下呢，只知道是掠夺钱财，寻欢作乐，就没有一个是深谋远虑、忠良明智之人，也就更谈不上安定四方了。你呢，不如乘势而起，干出自个儿的事业。邓禹这话能否激起刘秀心中的涟漪，让他下定决心谋取天下呢？邓禹能否如愿以偿，功垂竹帛呢？
1: 群雄逐鹿，刘秀如何谋取天下？淡泊名利，邓禹如何功垂竹帛？
0: 刘秀听了邓禹这话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啊。他觉得有邓禹这样深谋远虑的人辅佐他，那真是老天爷的赏赐。从此刘秀决心参与群雄逐鹿，争夺天下，把延揽英雄、物悦民心作为他夺取天下的根本策略。他命令手下叫邓禹为将军，把他当成军师来看待。这两个人常常是同睡一张床，彻夜长谈，商讨军情，制定谋略。为了在河北立稳脚跟，刘秀按照邓禹给出的建议，废除王莽苛政，恢复西汉官制，又招揽了大批人才。邓禹在他手下当起了人事部长的职责，帮着刘秀管理这些人才，让他们各司其职，为刘秀效力。这些个人呢，个个都是豪杰，在刘秀最艰难的时候依然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刘秀。刘秀在邓禹的辅佐下苦心经营，终于率军攻下了中山国、涿郡、巨鹿、清河等郡，完成了对邯郸王朗的包围。公元24年4月，刘秀进军邯郸，连战连捷，斩杀王朗。这样一来，刘秀在河北就完全站稳了脚跟。在这一阶段，邓禹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朗这个威胁解除了，刘秀统一天下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长安的更始帝刘玄。那派谁去攻打长安呢？刘秀思来想去啊，决定还是派邓禹前去。很快的，邓禹按照刘秀的指示，率领20000精兵向着长安出发。可惜啊，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邓禹的军队是连连败退，他的副将也战死沙场，邓禹非常的愧疚，他就把大司徒和梁侯的印绶就交上去，要主动领罚。 刘秀知道这一次深入关中，以寡敌众着实是不容易，于是呢，好好的劝慰了一番，还是把梁侯印绶送还邓禹，并且拜邓禹为右将军。几个月以后，邓禹再次率军出征，终于收获了喜报。公元37年，刘秀削平了各地割据的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刘秀对邓禹大加赞赏，封为高密侯。在东汉王朝开国功臣云台28将当中，邓禹以账策定谋、荐用贤良、军功卓著列为功臣之首，获得了中兴元勋的称号。邓禹为刘秀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对名利看得很淡，做人做事是忠厚淳朴。邓禹对母亲非常的孝顺，对13个子女也是严格管教。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规定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每个人都要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并且教育后代子孙，男儿必须读书，女子操作家事。邓禹这一辈子，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官，从来都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真正做到了自己说的功垂诸伯。也正是他的历史功业和人格魅力，使得这一成语流传后世。这正是乱世纷争心如镜，账策北渡真英雄，摧枯折斧谋大计，功垂诸伯勋业成。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一言兴邦的意思啊，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具备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正能量。这历史上啊，还就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番话就改变了刘秀的命运，为刘秀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后人评价他是一言可以兴邦的俊杰。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东汉云台28将之一披桐。披桐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这个故事呢，还得从头说起。披桐出生在信都，就是现在河北冀州。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当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呀聪明好学，说文论武样样都挺出色，也是一拔尖的人才。等长大之后啊，他在王莽的手下谋了一份差事，后来王莽政权倒台了，他呢就到了更始帝刘玄手下做事，担任合成郡太守，就成为晋州一带的最高长官。当时的河北是兵荒马乱，很不太平，刘秀受到更始帝刘玄的委派，就来到这儿巡查。他刚到河北没多久，邯郸城有一个名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在邯郸起兵自立为帝。紧接着啊，派遣将领到处是攻城略地，很多郡县的太守就信以为真了，纷纷开城迎接，归顺了王郎。不过这凡事都有一例外，还是有那么两个地方的太守不肯听从王郎的号令，拒绝跟王郎站到一个队伍当中。那这两位太守是谁呢？一位是信都太守任光，另外一位就是合成太守披桐。
1: 王郎听说刘秀在河北，就出了高价要换

0: 他的脑袋。势单力薄的刘秀只能一路逃跑。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老头给刘秀支了个招，让他去投奔信都太守任光，去那儿避避风头。刘秀听到这个消息，就像捡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这根稻草到底能不能顶上大事儿呢？成语故事《一言兴邦》又将如何展开呢？
1: 刘秀一路逃到信都，信都太守任光亲自打开城门，把刘秀就迎了进来。披童听说刘秀去了信都，也就带着兵马前来投奔。这一下，刘秀在河北就算是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不过要想对抗邯郸的王朗，那他们呀还是没有胜算的。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其实刘秀心里头也没谱，他把大伙就召集起来要开一会，讨论一下，这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很多跟随刘秀逃难的一些亲信就说了，说如今呢，邯郸王朗这实力太强大了，咱们要在河北站稳脚跟的话，简直就比登天还难，要不如咱回长安吧。披童一看这会上的形势，就沉吟了一下，说道，大家刚才说的呀都不对，老百姓被王莽的暴政害得可是不轻啊，大家对他恨的是牙根痒痒，各地的官吏军民怀念大汉恩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更始帝一个号令，天下响应。大伙儿一听这话呢，不吭声了。披童接着说，邯郸那个不可一世的王朗，他根本不是什么汉室宗亲，他呀他是一算命先生，他是靠着谎言欺骗百姓蒙蔽天下人的。以下官看来，王朗在河北并没有深厚的根基，您只要征调河城信都两个郡的人马，一定就能把他给打跑喽。刘秀听了之后啊，是连连点头。披童继续说，如果您放弃这次机会回长安的话，不但白白丢了河北，而且是有损您的威名，那以后啊很难东山再起。一旦邯郸王朗在这儿扎下了根基，他就会继续为非作歹，他继续会伤害百姓，这个事情可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披童这一番肺腑之言说的是入情入理，刘秀听完之后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采纳披童的建议呢？
0: 力排众议，披童如何慷慨陈词，一言兴邦？恍然大悟，刘秀怎样从善如流，平定河北？
1: 正所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刘秀听完披童这一番话是恍然大悟，信心大增啊，他就决定留在河北征讨邯郸王朗。正因为刘秀在关键时刻采纳了披童的建议，最终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披童也就被称为一言兴邦之俊杰，这个就是成语一言兴邦的来历。刘秀的主意定了，就开始部署行动计划，他派披童率军出征。披童是连战连捷，收复了唐阳县，打败了中山守军，占领了定州城，这下一个目标就要直取邯郸。邯郸那王朗一看这披童来势汹汹啊，也着急了，就赶紧派人进攻披童的老家信都，就把披童的父亲弟弟妻子儿女就都抓起来了，逼着他们写信让披童回来投降。信上内容是什么呢？这大意就是说呀，要是投降加官进爵，如若不然全家老小性命不保。这一边是忠义，一边是孝道。披童看到这封信之后是心如刀绞，忍不住就放声痛哭。他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他擦干眼泪写了一封回信。他说，刘秀是天下明公，是老百姓未来的希望， 我批同啊，不能为了自家老小的安全不顾国家大义。这信写完了，他朝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是带孝出征。批同的行动是感染了在场的将士，他们群情激愤，个个是奋勇杀敌。就在批同准备为国尽忠放弃家庭的时候，更始帝刘玄派来将领攻下了信都城，王朗的军队落荒而逃，这批同的家人也总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刘秀为了表彰批同的忠义行为，封他为武义侯。消灭了王朗之后，批同继续跟随刘秀在河北一带征战，帮着刘秀扫清了很多的障碍。公元25年，刘秀在河北称帝，封批同为灵寿侯。5年之后，批同辞去官职回到封地，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因病去世，葬在齐州南关，也就是现在的保定安国。接下来啊，咱们说说成语反侧自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安抚人心的策略很奏效，让那些心神不安的人自然而然的就安下心来了。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刘秀攻入邯郸城之后，他在清理王朗政权留下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大秘密。手下的人建议啊，他一查到底儿，揪出所有的敌对分子，没想到刘秀却一把火将所有的秘密烧了个干干净净。刘秀怎样打败王朗攻入邯郸城，这个惊天的秘密究竟又是什么呢？这一把火跟成语反侧自安又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话说刘秀跟王朗之间的较量还在继续，刘秀南下之后得到很多地方官员的拥戴，名声大振，各地豪杰纷纷前来投靠，刘秀的实力就逐渐的增强。可是跟王朗相比，那还是差远了。况且刘秀攻下的县城大部分距离邯郸很远，他还是不能跟王朗正面去交锋。在刘秀的作战计划当中，邯郸城必须要拿下。他呢，瞅瞅自个儿的家底儿，实在是不算富裕。虽然手下已经聚集了批同、耿纯、刘植等大将，但是这所有的人马加起来啊，也不过是区区数万。要凭着这些兵力打败王朗，那还真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一丁点的胜算都没有。
0: 眼瞅着王朗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刘秀心里头能不着急吗？这时候刘植给他出了个主意，要想跟王朗对抗，咱们得把真定王争取过来。那这个真定王究竟有什么能耐？他会不会归顺刘秀呢？反侧自安的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
1: 真定王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最早汉武帝诏封常山县王刘顺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管理真定、绵曼、藁城、肥累四个县，都城就定在真定。那个地方现在说就是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村附近。从那个时候开始，真定王世代传承。到了更始帝刘玄继位的时候，第七代真定王刘阳继承了祖上家业，成为当地的豪门首富，这手下还有10万兵马。这股子势力啊，那是河北地区一个重要的砝码。不管是刘秀还是王朗，谁要是能把刘阳拉过来，这个实力准能占上风。当时真定王刘阳看到很多人都投靠了王朗，他就也打算啊，干脆也投到王朗麾下找一靠山。这事儿要是成了真的话，刘秀在河北可就真的没戏唱了。所以刘秀听说这个情况是一点都不敢耽搁，就赶紧派手下人刘植前去攻关。刘植是个能人，他也是西汉皇室后裔，跟刘阳算得上是宗亲。他呀不光会打仗，这嘴皮子也利索。这一趟不辱使命， 真是说服了刘洋归顺刘秀。这还不算完，在耿纯的帮助之下，刘秀还娶了刘洋的外甥女儿郭圣通。郭圣通那可是藁城赫赫有名的才女，而且老郭家也是藁城的大家族。刘秀娶了郭圣通，得到真定王和藁城郭家的合力支持，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度一带站稳脚跟了，他就再也不用躲着王郎的风头。洞房花烛夜一过，刘秀立刻率兵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这实力就越来越强大。公元24年3月，刘秀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巨鹿啊，就在河北平乡县的西南方向，是邯郸的门户之一。如果拿下了巨鹿，邯郸就成了孤城一座，消灭王郎那是指日可待。没想到啊，巨鹿城的守将也是一条硬汉子，他率领手下誓死守城。刘秀军队是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成功，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就在刘秀左右为难的时候，大将耿纯献上一计，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邯郸城里那王郎，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话说的刘秀是喜上眉梢啊，他立刻行动，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对邯郸形成包围之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一看这刘秀来势凶猛啊，决定跟刘秀拼个你死我活。他整顿兵力，决定坚守邯郸城。邯郸城啊，城墙高大，城池又深，刘秀率领汉军一连攻打了十几天都没有攻下来。双方这样僵持那也不是事儿啊，不光邯郸城外，刘秀这边着急，邯郸城里边也是人心浮动。王郎手下的文臣武将这心里都明白，刘秀大兵压境，破城那是迟早的事儿。他们可是早就听说了刘秀的大名了，也知道他的威望很高，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对王郎就失去信心了。王郎的少妇李丽，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给刘秀送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当内应，他要接引刘秀的军队进城。刘秀一看这信呐，大喜过望，赶紧让手下的人做好攻城准备。李丽呢，果然是打开城门迎接汉军进入邯郸城。王郎一看大势已去啊，只好趁乱逃出城去。可是逃出去之后也难逃一死，他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追上了，当时就砍了脑袋。好，咱们呀再说那巨鹿。巨鹿守将听说邯郸失陷了，结果是立刻就投降。汉军攻入了邯郸城之后，开始抄查王郎的宫殿，他们发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那刘秀又会怎样处理呢？反侧自安这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
0: 一语惊人，汉王刘秀为何既往不咎？反侧自安，攻心战术何以留下美谈？
1: 不看是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刘秀的手下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的时候，竟然发现了大量汉军将领和王郎的书信往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王郎势力强盛的时候，刘秀军中啊就有人脚踩两只船，私下里跟王郎有来往。在这些书信里边就有很多的恭维王郎、诋毁刘秀的文字。看到这些啊，有人就当下就议论说，主公啊，这个事儿您可得严查到底，得把那些吃里扒外的家伙呀全都给杀了。可是刘秀呢只是微微一笑，命令把所有的官员都叫一块儿。他笑着对大伙说，哎，那些东西啊都烧了吧，令反侧子自安。这意思就是说把那些个文字都烧掉， 让那些个因这件事而睡不着觉的人呢，哎，把心放下来。于是他当着所有官员的面就把那些书信全都一把火烧掉了。刘秀这一招可是真高明，如果他是一追到底，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甚至很可能让那些人干脆就起兵造反了。相反啊，他用一把火烧掉那些个文书和书信，让大家就见识到他宽阔的胸襟。大家见刘秀不计前嫌，对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文武群臣个个是忠心耿耿地拥戴刘秀。这个就是成语故事反侧自安的出处。都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刘秀呢采取的就是一攻心的战术。他以攻心服人，那些个疑虑不安怀有二心的对立面立刻就自然消除了。人心向背决定成败，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队，这可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正是一言兴邦有气度，反侧自安烧文书，励精图治谋大业，创建东汉人心腹。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成语“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吴汉传》。鸡就是长期的意思，能呢指的是亲近和睦。史书上的原话是说：“子与刘公鸡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畏之备，终受质矣。”这意思啊，就是说你和刘秀之间有矛盾，平日里啊没什么来往。他夸你的话，那你可别信，如果不防着点的话，总有一天就会被他给算计了。第二个成语从台置酒，出自后汉书马武传。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盛宴，大伙都知道，鸿门宴。人们常常用鸿门宴来比喻不怀好意暗藏杀机的非正常宴会，而从台置酒恰好是相反的，泛指普通的酒宴。这两个成语都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当时刘秀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于打进了邯郸城，伪皇帝王朗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刘秀的手下大将王霸是一刀就给灭了。消灭了最大的一股势力，刘秀总算在河北站稳了脚跟。进驻邯郸之后，刘秀一把火烧掉了官吏和王朗勾结的档案，借这个举动就安定了人心。
1: 攻破邯郸，除掉大患，按理说呀，刘秀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是呢，他的心里还存着一个疙瘩，每次想起来总觉得浑身不痛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刘秀心里这疙瘩是谁呢？他就是更始帝刘玄的尚书令谢公。谢公是南阳人，说起来呀，他还是刘秀的老乡呢。在新莽王朝的末年，就在刘秀准备攻打邯郸王朗的时候，刘玄派谢公率领镇威将军马武等人是前来协助刘秀，但是始终也没有能攻下城池。等刘秀的援兵赶到的时候，大家齐心协力，这才攻进了邯郸。刘秀和谢公带领各自的人马就进驻邯郸城。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是刘秀跟谢公这两位老乡是见了面之后啊，相互瞅

0: 彼此都不对眼。进城之后呢，刘秀为了安抚人心，下令手下的将士们不准骚扰百姓。可是谢公的副将不听命令，在邯郸城里边是到处闹事儿，所以刘秀对他呀就很不满意。谢公呢对刘秀也不怎么感冒，他知道刘秀在老百姓当中口碑非常好，可是为了替主子刘玄收买人心，自打进入邯郸城之后，他就和刘秀对着干。他也开始对百姓啊施些恩惠。在竞争过程当中，谢公好几次跟刘秀就发生了口角，火气上来之后啊，还差点发兵攻打刘秀。不过呢，也是因为忌惮刘秀兵力强大，最终也没敢动手。因此，虽然当时谢公和刘秀都在邯郸，却是各自驻扎在城池的一端，互相是保持着距离。虽然这谢公是一点也不买刘秀的账，可刘秀呢，表面上啊是一点也不计较，每次见到谢公都是客客气气的。原来啊，刘秀相中了谢公的才能，想让他跳槽来帮自个儿。刘秀试探过谢公好几次，可是谢公呢毫不犹豫当场就拒绝了。接连碰了几次钉子之后，刘秀彻底就断了这个念想，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那留着就是个祸害，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除掉他吧。那么该怎样除掉谢公呢？刘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刘秀灭了王朗，占领了邯郸，这么大的胜利啊，却一直没有开庆功会。刘秀决定在丛台置办酒席，在庆功宴上找机会杀了谢公。在这次的宴会之上，丛台置酒的成语故事即将展开，其中一个重要人物也即将登场，那他会是谁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丛台置酒，盛宴因何暗潮汹涌，藏杀机。峰回路转，刘秀如何巧舌如簧，拢人心。
0: 在民间，为了祈求全家幸福平安，很多地方过年啊都有贴门神的习俗。一说门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实除了这二位啊，还有一个人也被敬为门神，他就是成语丛台置酒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镇威将军马武。马武字子章，也是南阳人，他最早是更始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后来曾经跟随着刘秀参加过昆阳大战，他是和刘秀出生入死的十三勇士之一。因为马武武艺高强，后世称他为武温神。刘秀手下呀还有另外一员大将姚七，被后人呢称为汉太岁。马武和姚七并称左右武门神，通常贴在临街的大门之上。喜欢戏曲的朋友恐怕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当中有不少关于马武的剧目。京剧《打金砖》讲的就是姚七被郭妃诬陷，马武为了救好友闯进后宫，可惜呢是迟来了一步，见到姚七已经被杀，马武是大闹宫廷，可是刘秀呢避着不见他，最终马武一头撞向金砖，一命呜呼。刘秀听说马武自尽的消息，肠子都悔青了，他马上下令处死了惹事的郭妃。河北太行山区民间流行着傩戏“岑彭马武夺状元”，这说的也是马武的传奇故事。历史上的马武呢，他是黑道出身，他年轻的时候为躲避仇家来到了江夏。王莽末年敬陵西洋三老在郡界起义，马武去投奔他们，开始了占山为寇的生涯。后来呢又加入了绿林军，这一次更始帝派谢公帮着刘秀攻打邯郸，马武呢也和谢公一道上了战场。这一天呢，刘秀在丛台置办好了庆功宴，邀请谢公和马武等人前来赴宴，准备趁机除掉谢公。可惜当时马武就坐在谢公身边，刘秀这手下可都不敢动手了。就这样，暗杀计划最终就流产了。在宴会之上，刘秀觉得马武这个人可以利用。宴会结束之后，他单独把马武约到了丛台楼， 就跟马武说了，我这手里头啊有渔阳上古的突击骑兵，就差个统帅了，我呢可是非常看好你。马武是个武将，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他憨憨的就说，哎，我脑瓜笨啊，怕是没那个能耐吧。刘秀说，您当了这么久的将军了，绝对那是一个军事的权威，这个事儿啊交给你我一百个放心。要说刘秀拉拢人才，这确实是有一套，渔阳上古的骑兵那可是他最精锐的部队，现在呢全都交到马武手上了，这让马武是受宠若惊，心里这天平马上就偏向刘秀这一边了。这次精心准备的鸿门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饭局，就再也没有危险的元素了。虽说是没能除掉谢公，可是刘秀又多了一位忠心不二的大将。这一段历史也为邯郸留下一个成语，从台置酒。话说刘秀已经动了杀机，可是谢公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刘秀呢不动声色，表面上还经常夸谢公啊，说他是一好干部，好话呢谁都爱听。谢公渐渐的啊就改变了对刘秀的态度。不过谢公的老婆呀那是一明白人，他劝了谢公好几次，说君与刘公机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人辈，终受质疑。这意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夫君你啊和那个姓刘的一直不对路数啊，他现在成天夸你，你可千万别当真呐，要是不防备着点，早晚有一天啊他得把你给办了啊。这就是成语机不相能的出处，意思就是向来的不和睦也不友善。谢公听了以后不在意，他说，哎，老婆你啊你这把人想得太坏了，不是要知道我跟刘秀那都是一条心，都是为了更始帝效力的。后来谢公干脆啊率领自己的人马驻扎到了邺城，把邯郸这块地盘就让给了刘秀。
1: 谢公的老婆一再提醒他机不相能的道理，可是他却不当回事儿。与此同时，刘秀磨刀霍霍准备向谢公下手了，那这出大戏又将如何拉开帷幕呢？
0: 刘秀觉得谢公到底是更始帝刘玄的人，他留在自个儿身边早晚都是个祸害。当时河北山东地区有铜马青犊由来高虎等多股草莽势力，有好几百万人，这对更始帝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刘秀下一个目标就是剿灭并收编这些武装，壮大自己的实力，借此来个一石二鸟，除掉谢公。刘秀准备向南攻打青犊军，他派人对谢公说，我把青犊军追击到射犬城，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由来军的人马得到消息呢，肯定就吓得逃跑，到那个时候我希望你啊能够出手帮我解决掉这些由来军。谢公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帮刘秀啊，可转念一想，剿灭这些武装势力那也是在帮更始帝啊，所以说他就同意出兵了。等到刘秀击败青犊军之后，由来军果然向北逃到龙绿山。龙绿山就是现在的林绿山，位于河南省林州市城关镇西北。谢公一看由来军真的逃跑了，他就留下了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驻守在邺城，自个儿率领各路将军攻打由来军。谢公原本以为这一仗肯定能打赢啊，可没想到陷入困境的由来军是破釜沉舟，奋力死战，谢公的军队反倒败了。这个时候啊，刘秀趁着谢公领兵在外，邺城空虚，派偏将军吴汉袭击了邺城。吴汉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劝说陈康开城投降。这个人见到陈康之后，是好一番的是摆事实讲道理，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忽悠着陈康就开了城门。陈康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刘庆和谢公的妻子儿女一块都绑了，就把这些人都送到吴汉那儿。刘秀谢公机不相能，谢公却放松警惕，轻信对方，这会给他 招来怎样的灭顶之灾呢？因为从台置酒而有心投靠刘秀的马武，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转机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机不相能，谢公如何一以成谶，食苦果？转投明主，马武如何驰骋沙场，成功名？
0: 谢公吃了败仗之后，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邺城。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陈康已经叛变了，率领着几百个轻骑兵就进了城了，结果就被埋伏的士兵给擒获了。吴汉一刀杀死了谢公，接手了他的全部人马。马武呢，听说了谢公的下场，就骑着快马去投奔了刘秀。刘秀是很喜欢马武这样的勇将，经常让他陪伴左右。后来刘秀想派马武到邺城驻扎，马武呢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连声说我哪儿也不去啊，我就想留在主公身边为主公效力。从此马武就跟着刘秀南征北战，参与了镇压河北由来五番等起义军。马武生性豪爽，说话也大大咧咧。有这么一次，刘秀和他的几位功臣们呀就聊天，说你们要是不跟着我的话，现在你们会干什么呢？各位功臣是七嘴八舌，说啥的都有。轮到马武这儿啊，他就说，我呀生性勇猛，可以在县里抓强盗，当一个保安团长。刘秀听了之后是哈哈大笑，和他开玩笑就说你自个儿就是一强盗，你不当贼就不错了，还抓贼，我看你啊也就能当一村长。马武爱喝酒，也敢说真话，喝醉之后经常在刘秀面前拿诸侯们开涮啊，一点都不忌讳。刘秀呢也觉得挺逗乐，也就不拦着他。这就是马武，云台二十八将当中最后一位归顺刘秀的大将，这一位勇猛刚强又质朴可爱。公元61年马武去世了，他的出生年月已经不可查，有文献说他生于公元前16年，比刘秀大10岁。那从他的经历来看呢，这也算是比较可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死时就是77岁，在当时相当的高手了。今天的成语机不相能，从台置酒，引出了两个对刘秀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机不相能指的是双方一直有矛盾，不能和睦相处。谢公明知道刘秀和自己有过节，却接受对方的糖衣炮弹，最终是自食苦果。从台置酒这故事啊，更是一斗心眼的剧目。正是在这场暗藏玄机的宴会之上，马武转投明主，成就了日后的功名。谢公和马武同样为更始帝刘玄效力，同样有一身的本事，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结果一个是身首异处，一个是功成名就，这样的结局也真让人唏嘘，这样的历史也更耐人寻味。这正是从台置酒摆宴席，名为庆功暗藏机，巧使马武新归汉，一生戎马刘公敬。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熬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中。

0: 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5: 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7: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8: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记忆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9: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8: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9: 记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8: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9: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8: 燕赵岐黄化国庆，
9: 礼赞盛世中国，
8: 共话健康生活，
9: 国泰民安，幸福万家。

0: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麦芽。大麦经水浸泡后长出的芽，再经过加工干燥后，就是人们常说的麦芽了。这麦芽有什么作用呢？大家可能都有吃撑的经历，这时候适当吃一点麦芽能消食除胀。麦芽是一味良药，可以泡水喝，也可以研磨冲服。为了更好地发挥麦芽的药效，可以将它加工成生麦芽、炒麦芽和焦麦芽，炮制方法不同，发挥的药效也有所差别。生麦芽能健脾和胃、疏肝行气，用于脾虚食少、乳汁郁积。炒麦芽能行气、消食、回乳，用于食积不消、妇女断乳。焦麦芽能消食化滞，用于食积不消、脘腹胀痛。关于这麦芽，还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说过许仙和白娘子治病的传说。许仙在白娘子的帮助下成了杭州的名医。一天，许仙的医馆来了很多病人，许仙正准备接诊时，来了一群官家的人。许仙不解，官家的人说请许仙到皇宫去一趟。原来皇帝的养子赵卓病了，出现了腹胀、不思饮食、大便腥臭等症状。御医用了很多药，赵卓的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起色。皇帝是大为恼火，决定另请高明，正好选中了许仙。许仙进宫后诊断赵卓是食积。食积就是指吃得过多或饮食不当引起的消化不良。于是许仙开出了方子，他将麦芽、山楂、神曲等几味药磨成粉后，加鲜猪肝汁搅拌做成丸子。这种药能起到很好的消化作用，赵卓吃了以后效果十分明显，腹胀的症状也消除了，脸色逐渐红润。皇帝非常高兴，想让许仙来宫里做御医。对于一个普通的郎中来说，能做御医简直就是莫大的荣耀啊。可是这许仙偏偏不喜欢，因为他更喜欢和普通百姓打交道，况且做了御医就会受皇家的约束。晚上，许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白娘子，白娘子一笑说我有办法。过了几日，赵卓又出现了腹胀的症状，皇帝又让许仙去医治。许仙又开出了同样的方子，但是赵卓不肯再吃，因为这丸子实在难以下咽。我们都知道良药苦口，而赵卓养尊处优惯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吃苦药。孩子不肯吃药，皇帝十分为难。这时一位御医说我有办法。皇帝听了连忙问他有什么高招。御医说可以将炒好的麦芽研磨成粉，用水冲服。皇帝连忙吩咐人去准备。麦芽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吃起来微甜，赵卓不反感这种药，吃了几日病就好了。此后皇帝便对那位御医另眼相看，而越看许仙越不顺眼，干脆打发他回家了。那位御医怎么突然想到用炒麦芽呢？原来啊，是白娘子悄悄告诉了那位御医，而许仙故意装作束手无策的样子。许仙回去后继续和白娘子在杭州一带生活，他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被传为一段佳话。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 一说到感冒的分型，大多数人首先就会想到风寒和风热。风寒类型的，首先考虑的就是麻黄汤和桂枝汤这一类的中药。风热类型的，首先考虑的就是银翘散或者是桑菊饮之类的。大家往往容易忘记，还有一种类型的感冒是风寒湿型的感冒。什么叫风寒湿型的外感呢？就是感受的这个邪气不只是风，也不只是寒，还夹杂着湿。说到这个湿，南方的朋友肯定深有体会，湿气一直很重的。有的地方冬天把衣服挂在阳台上，一个冬天都可能不会干。这种寒和湿结合在一起，人的感受就是特别的冷。所以说到这治感冒啊，得看这病人所在的环境。如果是在寒湿的环境里得了感冒，那很可能就会是寒湿型感冒。在中国，湿气较重的几个省有湖南、湖北、广东、海南，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这些湿气较重的地方得的感冒，就得把湿邪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子，就是专门用来治疗风寒湿型感冒的。这个方子便是张元素先生的九味羌活汤。张元素医术非常高超，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元素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既能虚心学习古方思路，同时又不拘泥古方，善于总结自己的实战经验。这首九味羌活汤就是他的代表之作。九味羌活汤的组方是这样：羌活五克，防风五克，苍竹五克，细辛一克，川芎三克，白芷三克，生地三克，黄芩三克，炙甘草三克。这个方子里边总共有九味药，以羌活为君药，所以叫做九味羌活汤。这首方子啊，看起来是九个不太相关的药组合起来，实则不然。这个方子配方思路明确，用药合理，而且运用门槛很低，适用范围很广。首先，这个方子里最重要的君药便是羌活。羌活是一个风药，最擅长疏散上半身的风邪。羌活不只是散风，还可以驱湿。不只是驱湿，羌活还能散寒。也就是说，羌活一个药就能把体表受的风寒湿邪给散出去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接下来的这些药都是来协助羌活的。防风帮助羌活可以更好的散风，苍竹帮助羌活可以更好的驱湿，细辛帮助羌活可以更好的散寒，川芎帮助羌活疏通气血，白芷专治阳明经头痛，帮助羌活更好的散风寒。最后呢，考虑到这些散风寒湿邪的药物，它们都有温燥之性，过于温燥的话容易伤阴，于是加了生地。

0: 说方子，这个方子可以驱风，可以散寒，可以驱湿，所以针对风寒湿型的感冒，这首方子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其实这首方子里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说这首方子能够把六经辩证的思想都涵盖其中。我们知道《伤寒论》的核心思想就是六经辩证，从太阳到阳明到少阳，再到太阴少阴，最后到厥阴，一个病的传变会按照这样的规律走。伤寒论里定义的病只有六个病，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等等，每个病都有具体的方子来对应。而张元素先生把六经治病的思路融入到这一个方子里边，邪气从外往里走需要经过六道门，张元素先生在每道门都设置了一个关卡，这样邪气就没法往里走，邪气只能选择外出，这是多么巧妙的中医智慧啊！那怎么在这六道门设置关卡呢？在这首方子里边，羌活走的是太阳经，是负责第一道门的关卡，白芷走的是阳明经，负责第二道门的关卡，黄芩走的是少阳经，负责第三道门的关卡，苍竹走的是太阴经，负责第四道门的关卡，细心走的是少阴经，它负责第五道门的关卡，川芎走的是厥阴经，负责第六道门的关卡，还有一个防风走的是十二经，相当于一个全能守卫，能守住所有的关卡。这就是张元素先生博古通今、知常达变、不拘泥又能融会贯通的地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九味羌活汤和桂枝汤、麻黄汤这类方子都主要是针对风寒的，那他们几个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个方子来用呢？我们来说说他们的区别。首先，他们的组方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方更像是有的放矢，靶向明确，只要命中效果突出，而九味羌活汤这样的实方更像是一把散弹枪，一次可以发出多发子弹，命中率更高，但是效果打了折扣。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对自己的辩证没有十足的把握，用九味羌活汤的命中率会更高一些。其次，九味羌活汤的靶向是风寒湿，强调了湿邪这个因素。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感受湿邪呢？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确定。第一，病人身处的环境是不是湿气很重的环境。第二，有没有湿邪的病理反应。一般来说，湿邪侵犯人体最突出的症状会让人头身沉重，酸楚疼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感冒了，出现了身体非常沉重，肌肉里像注了水一样，脚上像绑了个铅球一样，那就说明是感受了湿邪。这样的感冒用九味羌活汤就会更适合一些。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金元时期重量级的一位医学家张元素。张元素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中医院校的考试题目中，比如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某年的期末考试的题当中，有这样一道题，下列哪个人不属于金元四大家？ A. 刘完素， B. 张从政， C. 张元素， D. 李东垣。正确的答案是 C. 张元素。金元四大家的另一位是朱丹溪，所以说金元时期的大医学家很多，张元素在其中怎么说也是一代宗师级别的人物，但是偏偏就没有入选这金元四大家。张元素还是李东垣土豪的师父，易水学派的开山祖师。 而每

0: 每次遇到医学院期末考试的时候，都会被拎出来作为金元四大家的干扰项。张元素跟刘完素、张从政放到一起，确实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不过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张元素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在中医理论上的成就，并不比金元四大家小。张元素，字节谷，是金朝益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易县，中医易水学派的创始人，生卒之年无以确切考证而不详，其所处的时代略晚于与其同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形成以后，易水学派经过张元素的诸弟子以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了与河间学派齐名的重要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了整个金元时期医学的繁荣。张元素在小的时候就用功读书，一心想参加科举考试，考出功名，走向人生的巅峰。在那个时候，张元素对中医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悲剧的是，27岁考进士，张元素在答卷的时候竟然犯了庙会。庙是寺庙的庙，会就是那个忌讳的讳。所谓的犯了庙会，就是用了皇上的爸爸、爷爷等等先人的名字里的字。您说这皇上的先人那么多，皇上七世以内的祖宗的名字们都算上，这考生们哪记得那么多的字去？但是悲催的是，张元素在考进士的时候，在试卷里面不小心就犯了庙会，结果他就落榜了。而现在在百科词条里去查庙会，都会提起张元素这个例子，因为这老兄算是犯过庙会里的著名人物了。在古代封建时期的避讳是很严格的，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要遵守。在唐朝，触犯庙会的人是要流放3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在上台后，他的弟弟赵匡义就是因为名字里的匡犯了讳，于是就改成了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不单单是人名不能用，考试不能用，连地名、药材名也要跟着改。比如说现在大家常吃的山药，补脾益肾的佳品，在历史上就经历了两次改名换姓。在《神农本草经》里，山药叫蜀玉，而到了唐代，为了避讳唐代宗李煜之讳，因为玉与玉同音嘛，改名为蜀药。到了宋代，又为了避讳宋英宗赵蜀之讳，因为蜀黍同音，于是又改名为山药，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在封建年代，犯了庙会这个事情非常严重，不是认个错、写个检讨，或者在微博上道个歉就完了。那个年代也没有微博呀。这张元素同学以后都别想再通过科举走向人生的巅峰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决定去学医。言归正传，张元素和历史上的一些医学天才们不一样，他比较笨，似乎并不是学医的料。笨到什么程度呢？学了很多年医，但还是连小毛小病都看不好，面对病人不知道该开什么样的方子。后来有一天晚上，张元素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也是非常著名的梦。张元素梦见有个人用大斧子把他的胸口给打开，把一本关于《黄帝内经》的书放了进去，连书名他都瞥见了，叫《内经主治备药》。古代人会认为这是哪路神仙看不过去了，亲自下手干的。而我们今天认为这是张元素用心苦读、用心治身的效果。醒来以后就大彻大悟了，从此医术精通。这段经历啊，在金史上是这样记载：张元素27是经义进士，犯庙会下地，乃去学医，无所知名。夜梦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那书数卷于其中，自是 动彻其数。所以啊，张元素之前的笨，恰恰是因为他敏于思考，敢于质疑传统的中医理论的缘故。说在当时啊，中国的北方还有着另外一位著名的医生，叫刘完素，也叫刘和坚，也是一位在中医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医生。但是有这么一天，这位刘和坚得了外感病，呕吐，吃不下饭。有时候啊，这医生自己得了病，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自己开的方子也不灵了，硬是挺了八天，不知所为。在当时刘完素名声大噪之时，张元素还在默默无闻的积累学识。由于两位的名字有些相似，又生活在同一地区，很多病人误把张元素当作神医刘完素，张元素的病人也随之增多。刘完素得知后，对这位假借自己名声的晚辈心有不满，两位高手就此有了交集。这次听到刘完素生病之后，张元素前往探视，而刘完素脸朝墙壁不回头，不理这个张元素。张元素只好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呢？见我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于是替刘完素诊完脉之后，叙述了一遍刘完素的症状，然后向刘完素询问症状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呢。刘完素听了之后说，正如你所说，这些症状都存在。张元素又问，您是不是已经吃了药了呢？并把刘完素的药方给列了出来。刘完素见了之后大惊失色，服了，我确实是用了这个方子啊。张元素说，您耽误了，您用的这个方子药味性寒，喝下走太阴，阳气消失了，汗就不能够出来，现在脉象这样，应当服用调理脏腑的药，那么这就有效了。刘完素按照张元素的说法服药之后，很快就痊愈了，而张元素也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刘完素和张元素两个人结为好友，两位的医术也相互刺激，相互提高。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6: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1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今天我们来说说有关贴秋膘的话题。立秋那天呢，老北京有贴秋膘的习俗，说白了就是立秋那天要吃烙饼卷肉。按老规矩呢，这烙饼卷肉呢一般都选酱肘子、五香肚或猪头肉，当然呢也少不了烤肉、涮肉等等。像北京西四的砂锅居里面的砂锅白肉呢，就是一道非常有利于消化吸收的滋补佳品。大家都知道立秋那天要贴秋膘，其实呢整个秋天都是需要贴秋膘的，这里面可是有中医的道理。因为立秋以后呢，人们要增加皮下脂肪的含量，为冬天御寒做准备。同时呢，由于春夏属于生发消耗人体储存营养物质和能量的季节，特别是夏天，人们皮肤开泄，大汗淋漓，再加上晚睡早起，消耗更大，所以呢需要人们在入秋以后呢滋补增益。
3: 夏季天气炎热，湿气蒸腾，人的阳气也散布于体表，出汗散热，而内在胃肠的阳气就显得不足，胃口变得很差，还容易出现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疾病。入秋以后天气转凉，人的阳气也逐渐收缩，回归到肠胃，这时候人也开始有了食欲，胃口转好。
2: 说了这么久，贴秋膘这个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动物膘肥体壮，但是不能用来说人。膘相当于人体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一个字，腑，皮肤的腑，或者说肌肤的腑。皮呢只是表面薄薄的一层，而腑就不同了。当营养充足，三焦功能正常的时候呢，脂肪堆积多，腑就厚，反之呢腑就会变得很薄，甚至有些人会没有腑的存在。我的一位患者呢，他为了减肥节食，每天不吃主食，光喝水吃黄瓜，导致最后呢昏迷虚脱，落下很多毛病。他本身呢消化不良，心动过缓，老是这个腹寒腹痛，就是在夏天呢他也得裹着一个什么505元气袋，不然的话呢他就会拉肚子。他的皮就很松啊，皮下没有脂肪，所以一捏就能把皮滴溜起来。我经常给学生举他的例子，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有皮无腐的状态。
3: 诗经中形容美女有肤如凝脂一词，凝脂就是凝固的油脂，形容女子的皮下脂肪充盈润泽，皮肤吹弹可破的质感。如果皮下无肤的话，那就是美人迟暮，鸡皮鹤发，皱纹丛生了。
2: 所以呢，这个贴秋膘其实就是让你贴皮下的脂肪，使身体变得充盈健康。不过呢，现代社会呢，不少人以瘦为美，他们不想再贴脂肪了。可是呢，我们说人要想健康长寿的话呢，就应该顺应自然，巧妙地利用天时地利。从减肥和增肥的角度来讲，春夏才是减肥的季节，而秋冬呢，则是滋补增肥的最好的时候。并且如果是皮下脂肪过多想减肥的话呢，除了少吃油脂油腻以外呢，还要想办法驱除体内的阴寒。讲了这么多肤的问题呢，最后的养生秘籍呢，给大家介绍一个《伤寒论》的滋阴润燥的方子，叫猪腹汤。

0: 如果仅仅从字面理解呢，找块猪皮就得了，其实呢应该是要那种带脂肪的猪皮。猪油呢也叫大油，它的滋阴效果非常好。如果皮肤干燥毛发焦枯的人，就可以尝试吃一些猪油拌饭。另外呢，不喜欢吃猪肉的朋友呢，可以在秋风起的时候吃一些涮肉，比如在北京我们可以到东来顺去点涮羊肉，涮羊肉的时候呢，可以专门点一份羊尾巴油啊，把那个羊尾巴油和那个肥瘦搭配，和一些羊肉一起涮，蘸上佐料吃呢，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啊增益脂肪、润泽皮肤的这个效果。好了，本期的说的是贴秋膘，也就是贴皮下脂肪。各位不要怕长胖，最重要的是要顺应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的变化来调节身心。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河北省保定市的安国古称齐州，药业历史是源远流长，素有药都、天下第一药市之称。千百年来，安国的药材以其种植地道、质量优良、加工技术精湛而闻名于世，故赢得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赞誉。安国种植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8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受到国内外客商、医疗系统以及消费者的欢迎，被誉为安国瑰宝、8大奇药。今天啊，我们来说说8大奇药中的奇沙参，又名珊瑚菜，加工后号称一炷香。一炷香啊，是指奇沙参条粗顺直，无岔无虚，所以被誉为一炷香，是安国中药材加工技术的代表之一，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我们知道，人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味中药，因其补气培元的养生功用，历代以来，无论是中医医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对于人参的看法，那可以说是敬若神明，并由此衍生出以参来命名的一个种类。对中医本草略有接触的人就会知道，在中药系统里有很多名字有参的中药，诸如丹参、沙参、党参、玄参等等。在这些参之家族里，党参、太子参之类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参的缩小版，功用上和人参区别不大，更多的是功用强度上的不如。而其他的参类就不能这么看了，比如丹参、沙参、玄参这3种很常用的品类，虽然它们的名字里都有参字，在某些方面甚至也还带有一定的人参特点，但在实际运用上和人参就有了非常巨大的差异。比如今天我们说的沙参，沙参有南沙参和北沙参之分，安国的奇沙参就属于北沙参。南沙参粗大，质地蓬松，偏于清热，北沙参质地致密，偏于养阴。南北沙参是2种不同的植物，但性质相似，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论。沙参是白色的，所以有时候也叫它白参，属于5参之中的一种。中医讲诸参心芍盼离炉，这句话来自一首中医人耳熟能详的歌诀，描述的是中药配伍的禁忌，所以这沙参跟藜芦不能放在一块儿用。沙参是很常用的一味中药，主要的功效就是能滋阴生津，还兼有少许的补气之用。 沙参是一个很清的药，清就是清洁的那个清，色白能入肺，又因为它微苦，苦就能降，刚好跟肺主肃降相应。我们知道火应该是往下走的，沙参助肺气肃降，其实啊就是在帮助肺泄火，肺气上逆，火就会上逆，沙参是肃降肺气的，所以就可以泄火。肺是喜欢滋润的，而沙参正好也是一味比较滋润的药，所以这沙参在各个方面都投合了肺的喜好，所以沙参是非常好的养肺之品。此外，沙参不仅可以润肺止渴，用于肺痨以及慢性咳嗽等，与地榆、槐角之类的药物配合，还可以治肠红下血。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有热时，大肠也会跟着热，热伤阴络，血热下行就会导致肠红出血。我们呀，先润肺，从源头上把热清掉，把肺润好，这样大肠下血也就会慢慢变少。明代大医张景岳认为，沙参性味甘苦而微寒，气味都比较清扬，主要的功效就是滋阴生津。按照张景岳的原话，沙参是能够益五脏之阴的，同时还能养肝气、除邪热、清肺而凉肝、滋养血脉。此外，张景岳还认为沙参能够调理神疲嗜睡之症，散风热、散瘙痒、排脓而消肿，只是这沙参的功用不强，不能独当一面。为什么呢？和人参比起来，人参能够补益五脏的阳气不足，而沙参能滋补五脏的阴气，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异。张景岳眼里的沙参是甘凉而性和，补而能清，适合阴精不足或者热病伤阴之余热未清之症。另外，因为沙参是很便宜的药，但作用又很大，有些时候甚至会有西洋参的作用，在很多场合可以替代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也是甘寒润肺的。沙参虽好，但是在使用中也有禁忌，沙参在感冒的时候要禁用，尤其是刚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沙参。为什么呢？因为在感冒的时候，外邪侵犯人的体表，有表症首先要解表，不要急于去补肺。外邪犯表会导致肺气不利，肺气不利就容易生痰，容易导致咳嗽。在这个时候，如果您见到了咳嗽就滥用沙参，补了很多的肺阴进去，会全部变成痰，痰浊大起，很快就会把肺堵住，出现胸闷、痰多，甚至肺积水等。还有舌苔厚腻的时候也要慎用沙参。舌苔厚腻意味着体内的痰浊比较重，痰浊重又是因为脾和肺的气机不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过于补肺了，因为越补越不行。还有如果是感到胸闷，也不要吃沙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记医良方啊，我们今天说到了沙参。沙参呢分为南北沙参两种，南沙参呢为桔梗科植物轮叶沙参或沙参的干燥根，性味甘凉，管肺管胃，能养阴清肺，益胃生津，化痰益气。而北沙参呢是伞形科植物珊瑚菜的根，它的性味是甘苦淡凉，管肺管脾，能养肺阴清肺热， 祛痰、止咳、解渴，这二者均有养阴清肺之功。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如果我们的肺失宣肃，肺筋受损而伤阴，痰浊阻遏，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心悸乏力等等。而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南沙参是化痰益气，而北沙参呢是祛痰止咳。有人也许会问，这化痰和祛痰有什么区别呢？化痰是改善痰液的粘稠度，使痰液变得更加稀薄，便于排出气道。而祛痰是什么呢？可以增加气道上皮纤毛的摆动而排痰。而这两种方式啊，都是为了使痰尽快地排出气道，除掉虚浮之火，熬炼的痰液。说到了南沙参和北沙参啊，在这里还有个动人的传说故事。相传啊，须弥山下有个谭家庄，在庄东住着一家姓洪的老实狩猎人。兄弟三人，只有老三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红花郎，有点像酒的名字。而在庄西住着一户姓沙的老实庄稼汉。您说巧不巧，就在红花郎出生的当天啊，沙家呀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两个女儿。大女儿取名叫沙湖，而二女儿呢取名叫沙坡，湖泊的那个坡。这红沙两家相处是极好的，所以这红花郎与沙家两个小姐妹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之后呢，红花郎是非沙女不娶，而沙家呀是双胞胎呀，两个姐妹是合起来起誓，非红花郎不嫁。在古代那个时候啊，男人啊娶两个媳妇儿是常见的呀。红沙两家儿女是一天天的长大，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就在这个时候啊，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呢？是逢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在民间是大征民工，而红花郎在逃难的时候也被强行拉走了。这一去就是三年，杳无音讯。到了第四年的初冬，沙氏姐妹是暗地里商定，背着家人为红花郎收拾好了寒衣，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嘉峪关去寻找红花郎。后来啊，经同乡人指点，才得知原来这红花郎啊，在两年前就因劳累过度死于长城脚下，并找到了红花郎死后所葬的沙丘。沙氏姐妹是哭得死去活来啊，不吃不喝，最终死在了红花郎的墓旁。好心的人们将姐姐沙湖葬在了红花郎的墓南，妹妹沙坡呢葬在了红花郎的墓北。来年是春暖花开，在红花郎的墓南墓北呢，各长出了一种根像人参的不同花草。因姐妹二人都姓沙，又和红花郎一起葬在了沙丘，这种花草的根啊又和人参的模样差不多，于是啊，人们就将沙湖墓上长出的草叫南沙参，沙坡墓上长出的草呢叫北沙参。南北沙参虽然都叫沙参，但南沙参和北沙参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植物的不同的药材，只因二者功效极为相似，清热润肺，养阴益胃，常用于肺阴虚症和胃阴虚症。其中啊，北沙参常于养阴生津，而南沙参呢偏于化痰益气。南沙参和北沙参还是有所不同的，南沙参疏松且质轻，切面可见其裂隙较多，外皮呈黄白色或淡黄棕色， 断面呢呈黄白色，功效较差，专长于入肺，偏于清肺祛痰止渴。而北沙参则质地紧实饱满，较为硬脆，颜色偏浅，表面呈淡黄白色，断面的皮部浅黄白色，木部黄色，功效较佳。北沙参专长入胃，偏于养阴生津止渴。沙参的味苦，性微寒，无毒，归肺胃经。李时珍曾经这样说沙参，说人参甘苦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清虚，专补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今能受火克者宜之。这句话呀，我们可以理解为能够承受寒凉且火旺影响肺者适宜此药。所以这沙参养阴清热，润肺化痰，益胃生津。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沙参呢本身性寒，所以有风寒咳嗽的朋友禁服沙参。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

局的功，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

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

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汉武帝逼死了太子刘据，难道就没有一些忠正的大臣敢于提醒他吗？有啊，有一位大臣特意为太子的冤屈给他上了一份表彰啊。表彰上写，儿子玩弄父亲的刀兵，应当受责打，但是如果天子的儿子错杀了人，又该怎么定罪呀？这是臣做梦的时候一位白头发的老仙长叫我这么说的。汉武帝一看，这谁写的呀？啊，感情是管理庙堂的官员，叫田千秋。这是指责自己的错误。儿子玩弄父亲的刀兵，指的是太子不应该带队反攻，是应该受到责打，可没有死罪。反过来，天子的儿子错杀人，天子的儿子是谁呀？天子的儿子那就是汉武帝呀，天子天子天之骄子嘛，你杀错人该怎么定罪呀？白头仙翁让他这么说，这是上天的暗示啊。汉武帝也觉得自己这事儿办得有点过了，把这田千秋找来，

0: 一见田千秋，就见这个人身高8尺，相貌堂堂，啊，看着很精神，很精明。汉武帝很喜欢。你具体讲一讲，太子都有什么冤枉啊？田千秋慷慨陈词啊。与此同时，很多大臣都上了表彰了，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对这江充提出了怀疑，都说这江充是奸臣。翻来好些历史资料，查过档案，他曾经在赵国害过赵太子，赵国百姓都知道赵太子是冤屈的，他是在赵国混不下去才到了咱们长安城，皇上被奸臣蒙蔽，发大兵逼走了太子，太子是被迫自尽呐，他没脸见您了。究其祸头始作俑者，乃江充也。汉武帝心平气和，想了想，后悔了。太子究竟他也是自己的儿子呀，一向很孝顺，怎么会造反呢？江充什么人呢？是外人，就为了江充几句话，我怎么就不相信我的儿子了呢？可这儿子已经死了，就得查查这木头人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呀。田千秋跟一帮中正大臣们这么一查，全查明白了，太子是冤屈的，受人陷害。汉武帝勃然大怒，把所有陷害太子的人全都杀了。那黄门官叫苏文，反反复复说太子坏话的江充死党，这苏文更可怜，被汉武帝命人绑在渭桥上，拿火活活给烧死了。这件事情宣告平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呀。汉武帝也老了，这场祸事杀了好几万无辜的人，杀得人心胆寒呢。原先汉武帝一共是6个儿子，除了太子刘据之外，有齐王刘宏、燕王刘旦、昌邑王刘伯、广陵王刘旭，还有高义夫人给他生的儿子刘弗陵。燕王刘旦是汉武帝第3个儿子，现在刘据死了，那么二哥呢早就病死了，按次序说来可以轮到自己做太子了。燕王刘旦上书请求到宫里来侍奉皇上父亲，实际呢是想探探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不答应。第4个儿子昌邑王刘伯觉得自个儿也有继位的希望了，昌邑王刘伯那是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李广利的女儿呢又是丞相刘屈离的儿媳妇，这是俩亲家，他们为了儿女的富贵和自己的势力，就在李广利出兵匈奴之前，在渭桥这个地方，亲家俩人定下了一个密计，秘密行动，计划让昌邑王刘伯，也就是汉武帝的4儿子来做太子，他们俩不就沾光了吗？李广利开始打匈奴时候打得还挺顺利，没想到后来呀，打了败仗了。为什么？他碰见那位大将李陵了。李陵自打全家被汉武帝杀完以后，是铁了心的归顺匈奴了。他精通作战，打得李广利是一败涂地呀。汉武帝还挂记着呢，这李广利到底怎么样了？有人告发说丞相刘屈离跟二师将军李广利定密约，要立昌邑王为太子。据说那刘屈离的夫人在家又开始扎小木头人了，气得汉武帝眼珠子好像没掉下来，心想好大胆，巫蛊之祸已经过去，哦，还在那咒我呀。他把刘屈离这位大丞相给杀了。怎么杀的呀？腰斩，够狠的。丞相夫人也砍了头，李广利的媳妇儿也到监狱里边听候发落。李广利在前面打着败仗，脑袋正大着呢，一听说后边家属都被抓了，嗡的一下硬着头皮投降得了吧。他投降匈奴单于了，单于收留李广利之后对汉朝更加傲慢了。为什么？你分投降的是谁呀？这可是大汉天朝威名赫赫的二师将军李广利，当年二师成 那一场胜利是李广利创下的辉煌，甭管死多少人吧，李广利这名声太大了。匈奴单于写了封信，派使者来见汉武帝，信上说南边有大汉，北边有强胡啊，强胡就指匈奴啊，我们是天之骄子，不愿意为一些小的什么礼节麻烦自己，没你们那么些讲究，现在干脆跟你们明说吧，你们要大开关口，让我们匈奴人出入方便，我们还要娶汉人的女子为妻，你们还得每年给我上等好酒10000担，粟米5000斛，绸缎布帛，看我们想要多少你们就给吧，别的东西比以前的规矩要翻番送来，我们就不到你们边界上去抢东西了。汉武帝这气呀，这比抢的还多呢，现在一想劳民伤财，不能再打仗了，何言先安慰安慰他的使者吧，派汉朝的使者跟那匈奴回去先谈好，表示接受这条件，暗地里汉武帝是暗气暗憋。再说那李广利本来是汉朝的大将，又是皇亲国戚，现在到那儿他跟卫律俩人不和，卫律也是早些年投降匈奴的汉臣，卫律有点吃醋，现在的单于对李广利可比对自己器重多了。正巧单于的母亲病了，卫律啊也买通一神婆，感情这五谷之祸都祸害到匈奴去了，让这个神婆子谋害李广利。神婆子那是通神的人呢，他就告诉匈奴单于，太夫人的病怎么就不容易好啊，那是因为过世的单于发了脾气，他说不应该对这二世将军李广利这么好，应该把他杀了。单于一想，这李广利留着实际也没什么用啊，既然是过世单于说的话，那是祖先了，那就用李广利祭祖得了。嘿，这李广利可够惨的，他被人作为祭物给杀了。汉武帝听说李广利投降了匈奴，那还客气吗，把李广利全家给灭了门呢，跟他有联系的人全都被斩杀灭门，又杀了好几万人呢。哎呀，杀到这会儿汉武帝冷静下来有点后悔喽。太子在哪儿死的呀？在湖县，就在那个地方盖一座狮子宫吧。这湖县在哪儿啊？湖县就是现在河南省湖城跟文乡这两个县这一带。汉武帝盖狮子宫，又造了个高台叫归来望狮台，他真就在这里住着，想念太子，想大劲儿了，让人扶着自己上高台，东瞧就西望望，太子能回来吗？汉武帝经常站在高台上痛哭失声啊。好些人听说这位老皇帝这么想儿子，对他这感情太复杂了，先是心酸，又有些恨他，你的儿子不是你自己给逼死的吗？人到老年对子嗣的重视那是无法比拟的。汉武帝知道自己求仙求这么些年也没个结果，大概这寿路快到了，不过他没有放弃希望，现在跟匈奴不打仗，他就想我得赶快延长我的寿命，只要我身体好，我什么事都可以打你匈奴啊！他决定再一次要求求神仙来帮助自己延寿，把那些还活着的方士又招来了，有那么些方士上行下效啊，杀了一批还一批呢，问问他们神仙在哪儿啊。这帮方士心想，我们哪知神仙在哪儿啊，在哪个郡哪个县谁敢说呀，干脆他胡了八嘟的问，咱们就胡了八嘟的回答吧。陛下，神仙在山里。哪座山呢？在大海里的山。大海里有山？有啊，海内有仙山呐、啊。可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去不了。为什么去不了呢？陛下不知，我们那个行船刚出来就被这仙风给吹回来，所以我们到不了神山。那朕要亲自去一趟。汉武帝就差自个儿驾船了，谁敢让他那么干呢？打龙舟要出海寻仙山，谁也拦不住啊， 公元前89年，69岁的汉武帝到了海边了，在山东半岛这一带。这船刚出来没多远，大风巨浪向岸边涌来呀、啊、巨浪滔天，拍在岩石上轰然作响，把汉武帝的耳朵都给震聋了。哎呦，一个一个的大浪连绵而至，这船根本就不能往前走，而且有危险。你想那木的船，这逛的逛，万一磕在岩石上，船再散了，把皇上再泡着，谁敢担这责任呢？汉武帝恋恋不舍呀，他望着远处的浪花层层推进，就好像千百条蛟龙翻江倒海，在那恶斗一样。唉，仙山在哪儿啊？汉武帝万般无奈，叹口气，这回死了心了，再也不找神仙了。他是弃舟登岸。汉武帝不求神仙，倒有心思脚踏实地整顿整顿朝政了。他跟文武们说过，说大汉朝有很多地方这些法制是需要改动的，否则后世无有规范。那么出兵征伐也是迫不得已，我是为了天下的安定，我想改变法制，征服四方，那就得多费人力财力。如果我的后代也像我这样干，那就像秦王朝一样，紧跟着就要灭亡。没想到不必等他的后代，汉武帝现在就感觉到现在自己就要悬，连年征战，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他想起他的前世君王汉文帝、汉景帝，那用的是裕民休息的政策，是休养生息，动不动免田租，最起码免一半，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得到好处最多的呢，却主要是那些拥有土地的啊大地主们，那农民实际负担减轻了，没落的多少好处，但总比到前线打仗玩命强啊。汉武帝自己这段时间老百姓活的还不如文景之治时期呢，那土地兼并那么严重，好些人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再加上水灾、旱灾、人灾，各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汉武帝一生精明强干，他看到了再这么下去自己就是秦始皇第二，他感觉到自己的的确确有错误的一面，现在他不得已不向老百姓承认自己的失误啊，他要用一份真诚跟最后一份能力挽救大汉王朝的命运。汉武帝好几宿没睡好觉，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最后下定决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得以身作则，去劝诫大臣呐、啊，去给全国百姓做一个表率。正好赶上这年3月好天气，正是春耕繁忙之时啊。汉武帝带着大臣们，你们看看，咱们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给的呀，准备垒寺吧，垒寺种庄稼用的农具啊。汉武帝亲自下地做耕种的榜样，文武大臣都跟着，归拢的归拢，刨土的刨土，拔草的拔草，撒籽的撒籽儿，哎，大伙跟着干了一溜活。汉武帝亲自耕种，而且封了泰山，在泰山明堂又祭祀了一遍祖先呐。他告诉大臣，自朕继位以来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狂妄的，我欠思考啊，害得天下百姓愁苦不堪，我是后悔莫及，从今以后不论什么事情，只要伤害老百姓了或者浪费天下财物了，一概停止。汉武帝说得很动情，各个大臣听得也很心酸，好些人都落泪了。为什么？有几个皇帝能当着祖先的面，当着文武的面承认自己的过错呀？这个时候田千秋，就是那位替太子打抱不平的大胆儿，这田大胆儿，这大伙背地里对他称呼，田大胆胆子越来越大了，他抓住机会央告汉武帝呀、啊：“陛下， 方士们都说神仙有什么灵验，求神仙有什么功用，但至今只见他们骗得人的钱财，却未见一点效验。敬皇上把方士们一概排斥不用，让他们回家吧。汉武帝也想明白了，自己这辈子登不了仙山了，以前寡人太糊涂了，受了方士的欺骗，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呢，全是胡言乱语。看来这人要想延长寿命，只能节制饮食，有病吃药，注意身体，少生疾病，也就是了。这位求长生不死的汉武帝终于明白什么叫科学养生了。汉武帝回到宫里，有大臣桑弘羊来见他。桑弘羊官拜搜粟都尉。搜粟啊，什么意思呀？就是管农业跟财政的大臣。桑弘羊面见汉武帝，请求汉武帝下旨，让老百姓每人再增加30钱的赋税作为边防费用，而且应该派兵士及流民到轮台去进行屯田呐，到那儿去开荒建城，对西域各国有所防范。汉武帝未知可否，却下了一份诏书，昭告天下，说前者有人劝朕，给每个百姓再加30钱的税赋作为边防之用。朕以为老弱孤独活得就够悲惨的了，这样一来老百姓活得更加艰难。近来又有人让朕下旨，调士兵跟百姓到轮台去开荒建城。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多里远呢，以前发兵打车师，虽然收服了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路远，辎重运输困难，沿途死了好几千的兵丁。到车师去都死了这么多人，再不要说往车师以西的地方去进攻了。由于朕自己糊涂，屡次派20将军李广利去打匈奴，害得士兵死亡，妻离子散，至今朕心还疼痛不已呀。现在又请我派人到遥远的轮台去戍边建城，这不是扰乱天下，苦了百姓吗？我当然不能这么去做。而今大汉朝最重要的事是禁止残暴的刑罚，减轻全国赋税，鼓励老百姓努力耕种，使国家不缺乏费用，边疆防备不要放松，也就是了。自从这道诏书下去之后，汉武帝就不再用兵了。这份诏书就被历史上称为轮台悔过诏啊。汉武帝不但不用兵，他还用各种办法让老百姓过上一些好日子，这么一来缓和了这种冲突和矛盾，农民反抗的行为渐渐平息下来。汉武帝作为中国封建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跟普通人一样，也有他年轻的时候，冲动的时候，莽撞的时候，但是到了他的晚年，他能够静下心来，诚恳地对待自己的错误，进行一番客观的总结。虽然说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他的封建统治，但就这份度量，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很为后人所感动啊。汉武帝年事已高，轮台悔过之后下定决心不再打仗了，他要一心信任忠良，减轻官差。到这时候他想起那些忠臣了，可这忠臣们好些老人已经先他而去了，年轻的这法里像田千秋这样的人还得慢慢的发掘，这样的忠臣越多越好哦。他拜田千秋为丞相，拜赵过为收粟都尉，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啊。另外还有三个宠信的人，一个叫霍光，一个叫金密堤，一个是上官桀。简直大汉朝现在就指这六大臣了。这田千秋咱们说过敢于替太子伸冤，赵过是田千秋推荐的，主抓农业，颇见成效， 这个人忠心耿耿，很有能力。汉武帝很满意。臧洪阳虽然说提倡要加税，提倡要固边，但是也是出于忠心，方法是方法，人是好人，所以也拜为御史大夫。这个人很耿直。霍光呢，就是那位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兄弟，虽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是哥俩感情很好。霍去病英年早逝，霍光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这个人最大特点是小心谨慎，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金密帝呢，原先是修图国的太子，因为汉武帝对他特别好，大臣们再反对，汉武帝也信任这金密帝，本来是人质啊，现在倒成了亲信了。那么上官桀，这最早大伙都了解，那是汉武帝的马夫，哦，给汉武帝看马的。对呀，有一次汉武帝病了，上官桀清闲了几天，等汉武帝病好了以后，一看这战马一个个瘦的都没模样了，他要治上官桀的罪。上官桀一哭，说了这么几句话，说的这汉武帝动心了。他说的什么呀？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你看这什么写的？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3: 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7: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 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 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

0: 我的名字叫做汤老，我是汤家的第一名，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1: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赏回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1: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规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1: 我想与元帅作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他是我陈毅元帅的对手，我一定支持他。没有什么可能。我们要山穷水尽，渡过难关。我一定上。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0: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
1: 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穴肉，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3: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0: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1: 这会是尽头。小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
1: 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0: 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这人流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领悟到。
2: 太久了，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 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烽火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4: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5: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2: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2: 不疼。
7: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0: 算，这么该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1: 你知道吗？这是把睡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2: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2: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

0: 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大咖购，
1: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视台共同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 给您带到超多好商品，但是呢，都是超底的价格。
0: 是的，我们的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是的，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
1: 先要来一口
0: solo。你看，今天又是好吃的啊！每次胖丫看到这种好吃的，我们俩真的是就停不下来，
1: 哎，真的是。
0: 但是今天这款好吃的呢，就是你平时在外面买呢，它可能很贵
1: 啊，嗯，
0: 然后呢，也不可能单独就卖给你这一样东西，它可能整个的卖给你。到底是啥呢？
1: 哎，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0: 嗯，
1: 好大一只鸭腿哟。
0: 对，是鸭腿儿，
1: 嗯。
0: 哎，今天为什么咱们给大家带鸭腿儿，而不是咱们常吃的鸡腿儿？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带来的品牌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1: 善道御味。
0: 没错，是咱的老牌子了，
1: 嗯。
0: 而且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和这个组合一旦播出，肯定会提前抢空。大家先记好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随时准备打，啊。
1: 哎，我跟您说，这一开袋就喷香喷香的，嗯，嚼到嘴里就是更。

0: 香了，
1: 是，
0: 而且真的是好大一只鸭腿，比我这拳头大多了。
1: 鸭腿本身就挺大的啊，
0: 对，
1: 来，
0: 但是像它这么实诚的真的不多。
1: 来一个鸭腿儿，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善道御味的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张经理来到节目现场。
0: 张经理你好。
2: 哎，二位主持人您好，所有平台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大家好。
0: 哎呦，
1: 这个我真喜欢。
2: 哎呀，今天啊，又一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生活大咖购，其实我非常的开心，而且赶上来讲的话是这个2025年的这个第一次来到咱们平台上，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腿，刚才两位主持人也看到了，也吃到了，对吧？好吃不？我先问一下。
0: 哎呀，太香了！
1: 我们在底下这每个中午饭，我这个鸭腿真的承包了我们的大多数的这个。
0: 哎，真的是。
1: 乐趣啊，
0: 你看啊，我们说那平淡无奇的饭啊，你总觉着没有滋味儿、
1: 对，
0: 结果把这鸭腿往上一放，哎呀，这人们都讲疯了，
1: 立马就成了这个豪华套餐了，
0: 真的是一下子升级了。而且你们这鸭腿怎么这么大个儿、做那么好吃、
1: 就是打开这个袋儿了一瞬间那个香味儿就直冲鼻子，
0: 对，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
1: 一大口咬下去，哎，这个感觉太满足了。
0: 哎，我跟你说，大口吃鸭腿，今天我觉得这绝对满足了。
1: 没错没错，
2: 满足了。所以说啊，
1: 这么好，
2: 为啥这么好？我今天呢，给大家来细致把它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今天这个腿儿，刚才二位主持人也说了，特别特别的大，162颗啊，就这个腿儿，它几乎是能比这个女主持人这个脸都大了。我跟您说啊，特别特别的大，就是
0: 谢谢您夸我脸小啊。
2: 然后。今天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原料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鸭子这么好吃呢？因为普通来讲的话，如果说很多人其实不太爱吃鸭子，为什么？鸭子比较腥，对吧、肉比较松比较散、但是今天我们这鸭子肉质很紧实，还不腥，
0: 一点没吃出腥味来啊，可香
2: 了，一点没吃出来。因为我们的鸭子叫做麻鸭，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大湖的麻鸭的鸭腿儿，给大家来做到的、
1: 这个地儿挺有名的。
0: 对、我们一说吃麻鸭，麻哦，原来是来自麻大湖。
1: 对，
0: 这个地儿有什么好啊？
2: 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啊，有着这个着迷的迷人的这个风光，而且呢，自古以来啊，就是这个文人墨客所必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麻大湖呢，不仅仅我们说这个风景秀丽，而且是物产非常的富饶，有着聚宝盆之称啊，又称之为什么呢？北国江南日出斗金之说。
1: 哇，风水宝地啊。
2: 哎，风水宝地。
0: 我有点羡慕了这些麻鸭的生产。
1: 对，在那儿、
0: 生活的
1: 在那儿自由的游着泳，吃着这小小河小虾是吧，小鱼小虾。
2: 哎，对。对，然后它在你的河这个湖里面那个鱼和虾啊是多达了40多种，还有一些小螃蟹啊，还有80多种这个水鸟在这个地方来栖息。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到的麻大湖这个麻鸭每天就是天生天长的，不需要人来喂这个饲料，就在这个湖里面来吃到这个小鱼小虾，所以说它的肉质才能这样的鲜美，而且不腥还不柴，并且呢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哎，可以说麻大湖的这个麻鸭是咱全国四大名鸭之一。
1: 对，
0: 对吧？
2: 没错。
0: 哎呀，今天咱也吃到了这个有名气的鸭子。
1: 对，咱平时可能烤着吃的比较多，但是咱今天这种炖着吃的啊，这种卤着吃的，
0: 给您做成了的，
1: 做成了的这个开袋就能直接大口大口吃肉的这个鸭腿儿，咱今天还是第一次尝到，
0: 真的、
1: 真的等不及了啊！其实说
0: 赶快来一口，
1: 来先吃之前咱们吃的东西，我一直跟大家说，先看配料表，
0: 干净。
1: 你看人家配料表多干净啊，上面就是配料鸭腿儿、白砂糖还有食用盐。这个稍微有点辣口，辣椒啊，花椒、味精，然后鸡精调味、酿造酱油、香辛料，没了，尝一口。
2: 而且二位主持人，您知道吗？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鸭腿是做到出口的品质的。我们今天呢选择到这个鸭子啊，这个鸭龄是要到这个一年到这个1.5岁，就是1岁到1.5岁，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鸭子的鸭龄，所以说鸭腿不仅仅大，肉质还很紧实。然后呢？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鸭腿啊，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它是采用到的什么呢？这种酱鸭的这种制作的工艺啊，传统的卤
1: 味
2: 儿
1: 嘛，
0: 都是卤出来的，是吧？
2: 卤出来的
1: 感觉，
0: 哇，
2: 古法的这种酱制非常非常的这个鲜美。同时啊，在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汁水来讲是由内而外的渗出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塑封的包装，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到家中，你可以用热水先烫一下再吃。
1: 我不用烫，
0: 就
1: 直
0: 接这么吃就没问题。
1: 吃，
0: 哎呦，我跟您说，现在吃的我俩都满嘴流油了。
1: 满嘴流油，这个味儿真的特别好啊！我跟大家说，它是那种酱味儿的、卤味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它里边。 就多多少少带上那么一丝丝的辣啊。如果您就是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完全能接受得了。
0: 锦上添花，
1: 对。然后呢，它这个一点都不油不腻的感觉，你吃到嘴里之后，那个浓郁的卤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太棒了。
0: 而且啊，我跟你说，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嫩，
1: 对，
0: 鲜嫩多汁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嗯。
2: 哎，二位女士，我再给你。

0: 听说啊，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鸭子拿到了咱们的这个生活大构上来啊？因为首先来讲嘛，避免不了吃很多的大鱼大肉，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上火。
1: 对，
0: 多吃点鸭肉啊，会很有效的来帮助大家来控制这个小问题。
2: 哎，鸭肉这个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保健能力。
1: 没错。哎，其实在我们北方本来吃鸭子就比较少。
2: 对。
1: 尤其是吃到这么知名的麻鸭，又吃到这么香卤的这么地道的麻鸭，我觉得是更不容错过。
2: 而且它这个软烂程度非常的到位啊，咱们稍微上点年岁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完全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哎，尤其是咱家这个孩子呀，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啊，经常愿意吃鸭腿饭的，对吧？这个您往上这么一放，哎呀，太带劲
2: 了。你去买个鸭腿饭，那20块钱了都。
1: 那可不
0: 是，我这一个腿比他俩腿
2: 那么小，对，咱这
1: 超大一只腿，关键还是古法炮制做的这么香。哎呀，这
2: 来
1: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流口水了，赶紧说价格吧。这外边这一袋这么大一个腿，那得卖多少钱呢？
0: 市场价格啊，就我们这么一个大腿啊，它会卖到19.9，我们的市场价
2: 啊，19.9买这么大一腿，
1: 我觉得挺值的，
2: 也还挺值的，
0: 挺值的是吧？
1: 你基本上你到服务区啊，有些地方你买一个小鸡腿，你还得10块钱一个呢，
2: 可不是呗？
1: 对吧？这么大鸭腿顶
2: 那
1: 好几个了，哎，那今天那来我们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个呀？
2: 对
1: 呀，
0: 今天啊，我带给大家这个组合是10个
1: 哦，十全十美，
0: 对，价格是199。
1: 什么？
2: 那我这不跟你在你店里买一个价吗？
0: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主持人，今天2025年的这个我的这个第一档节目、啊，
1: 你的首秀，
0: 对，我的首秀，我肯定会有礼物带给大家的啊。市场价格一个啊，我们这个大鸭腿就是19.9，今天呢199十个，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给大家加4个，
2: 14个。199，
1: 哎，我觉得先抢起来，我觉得还行，是吧？先抢起来，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终于吃到了这个四大名鸭之一的麻鸭，而且呢，超大一只鸭腿啊，外面卖20块钱一个的，今天咱199直接14个，
2: 14个好听吗？
1: 哎，不好听啊，但是先让大家抢起来，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哎，那新生老师说，你说多少好听？
2: 我就觉得肯定这14个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数吧？
1: 然后呢？
2: 然后得加
1: 哦，加到多少好听啊？
0: 哎、等一下，二位主持人啊，我先打断一下，这四个啊，市场价格就是79.6了。您二位可要知道，
2: 咱不按市场来，
1: 对呀，
2: 谁
1: 你都来这儿了，
2: 谁来我们这儿做节目跟我们谈市场价、啊？
1: 真是，那我还没跟您收广告费呢。您都首秀了，得拿出诚意。
2: 对，这样我再要俩，我再要俩。
1: 那不行，你要俩我也得要俩。18个
2: 好听
1: 啊，18个好
2: 听，
1: 对吧？
0: 哎呦，
2: 要发
0: 那可不行，二位主持人啊，我刚才我说了这个4个啊，刚才我加的这4个就是79.6了。你们两个要是再加2个，那就是哎呦，
2: 哎，你看咱们一是它这个品质很好，很好吃，因为我们就很喜欢。
1: 对，
2: 你给我少了我不够吃、啊。
1: 我跟您说，你再大你不好吃，我们也不能跟你要啊，
2: 对
1: 不对？一来你这个确实是优质，二来呢肉厚实，而且是特别的鲜嫩多汁，
2: 这个味儿真的很好。
1: 哎，真的就我跟你说，一边跟您说话、一边流口水。
2: 对，我们直接上口就这么咬，真的大口吃，
1: 太过瘾了。而关键是，
0: 您
1: 也说了，2025年您是首秀，那您就今天这样，我允许你限个量，好吧？限个200组的是吧？
2: 300组，
0: 我加2个行不行？我再加2个行不行？
2: 不是，你们别说16、18了，我们都说出来了，18个，
1: 就让大家抢。
2: 行吧，大家别扫，大家兴，
1: 对，
2: 好吧？您
1: 这不是说了也愿意让大家都尝尝吗？
2: 咱们就合作这么久了，张经理，
1: 咱敞亮点呗。
2: 啊，
0: 行，这样，二位主持人啊，那刚才咱们说18个，然后我限个量，好不好？
2: 你限
1: 多少？
2: 我听听。
0: 今天在咱们平台上啊，我就给120组的备货。
2: 120组
1: 啊，这可不够啊！
2: 先抢，好不容易抢回家。
1: 所有的叔叔阿姨，所有听众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把这鸭腿抢回去。我跟您说，全家老少都爱吃，都得夸您会选，都得夸您会挑。
2: 而且呢，
1: 个顶个的大，个顶个的香。
2: 不管老人孩子，你开袋那一瞬间，你的馋虫，你的口水就出来了、啊。
1: 吃一个，关键是真吃不下第二个，太顶事儿了。来吧，400-637-1818，
2: 18个大鸭腿，400-637-1818，
1: 18个大鸭腿都给您卤得了，您直接拆袋就能吃。您想弄那个什么鸭腿饭，直接给饭上盖就完事儿了。
2: 对，
1: 我跟您说，关键只花了199，
2: 对，
1: 199，18个。
2: 哦、
1: 你在下面也就买10个，今天又给您多送了8个，也就是咱张经理头回来到咱这个带着咱大鸭腿来的啊，给大家的福利
2: 是，所以是18个199啊。您说，
0: 我插一嘴，二位主持人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咱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买完了之后，能不能也帮我们来宣传啊？
2: 没问题，
0: 这个鸭子
2: 这好吃，我们听众朋友都可那个啥了，好吃，但就是期待。

0: 大姑八大姨包括邻居们都会来订购的。
1: 对呀、啊、谁来了不得先让他尝尝啊，尝尝好了不都得订啊。
0: 但估计下次没这组合了。
1: 这个组合太
2: 肯定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1: 这咱不是说人14个不好听吗，才有的18个、啊、
0: 对
1: 吧。
0: 来以后可以说好吃，但是别说价格组合啊，咱自己先捡这个便宜好吧、
1: 哎、所以呢我建议您先多订2组啊、嗯、那哪个产品不是头一回跟大家见面，非常的给力啊，对吧。
0: 嗯，
1: 咱们现在库存不多了啊，已经一半了。天哪，
0: 这么快啊。
1: 对呀，
0: 来还有不到50组了啊，不到50组。
1: 主要是这鸭腿太香了，我跟你说，我们导播老师都在外边盯着呢、嗯、让星辰老师给他留点。
0: 我俩从坐这一人抱个大鸭腿在这啃啊。大家也别光馋我俩，你们也得拿回去尝一尝。虽然它有，我要跟大家说，虽然有辣椒，但是不是很辣、嗯、不辣，就是微微微微的一点点、啊、
1: 哎，就是锦上添花、嗯、一点点小辣口、啊、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说，这个鸭腿拿回去开袋就可以吃、
0: 嗯、
1: 随时都能携带。
0: 是，
1: 你看我们咱们回老家的对吧、
0: 嗯、
1: 出门旅游的，
0: 嗯，
1: 我跟你说，你到了旅游那个景点，我们去年过年，你知道我们一顿饭要了我们多少钱？
0: 那不得上百、啊、
1: 人家菜什么，
0: 那得多少钱啊？
1: 你知道人家菜单已经作废了，不让看
0: 啊、哦！
1: 张口不是688就是888，不管你点几个菜，
0: 哎呦，
1: 不管你有没有鸡鸭鱼肉
0: 啊、哦，那就是有啥给你做啥，
1: 有啥给你做啥，看心情、
0: 哎，
1: 而且价格看心情。
0: 哎呀，那
1: 你说咱一人吃一个大鸭腿，我还用多花那好几百块钱吗？
0: 你都吃饱了。来，别的不多说了啊，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不管是咱们招待朋友，你撕一撕就是一盘菜，还是咱们出去想出去玩的朋友，咱多带几个，
1: 哎，太方便
0: 了，省得上那服务区各种景点让人坑去。是吧？
1: 对，
0: 来，价格199，由10个今天变成18个、啊，
1: 天哪！
0: 新品首发的机会，
1: 而且它真的是超大一只腿、
0: 嗯、
1: 啊，不是您平时印象当中的那些小鸡腿，
0: 是，
1: 这是一个大鸭腿，
0: 嗯，
1: 而且您知道的是全国四大名鸭之一的麻鸭，来自麻大湖，
0: 整腿儿啊！
1: 哎，我跟您说，您看咱们都愿意唠唠嗑也聊聊天呀、
0: 嗯，
1: 玩玩啊，
0: 嗯，
1: 我们说呢，经常会熬夜的，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咱那个时候，您说，哎呀，吃点什么带劲儿啊？那肯定是来个大鸭腿、啊，
0: 而且咱这纯肉的东西，它这个热量其实不高，
1: 它饱腹感
0: 还特别好，是吧？
1: 对，
0: 来赶紧先抢啊，40-637-1818，
1: 库存下降太快了啊，
0: 嗯、
1: 能订3组别订2组啊，40-637-1818，
0: 40-637-1818，
1: 40-637-1818。哎，张经理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吧，您这么合适，您这品质得给我们到位呀、
2: 啊。那是必须的啊！首先呢，保证给咱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拿回到家里面，每一只鸭腿都是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鸭子的身上这个腿啊。然后呢，一只腿保证肯定是162颗，高高的，只多不少啊、
1: 嗯。
2: 然后呢，日期一定是最新鲜的，包括到这个价格和组合不用我过多来说了，您去对比您就知道了、
0: 嗯。
2: 这个大鸭腿拿到家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您没见过这么大的鸭子，好大一只鸭腿。
0: 对，
1: 真的，
0: 这是卤鸭腿啊。
1: 对，
0: 这种卤味儿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就觉得，哎呀，不能。
1: 哎呀，都把我们这馋虫给勾出
0: 来
1: 了，必须得吃起来了、啊。
0: 吃起来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也别光听我俩在这说、
1: 嗯，
0: 你别光馋我俩在这吃、嗯，因为呢，我们其实大家要相信我们俩的这个味蕾啊，我们在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咱们为什么一直和善道御味这样合作？他们家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1: 而且善道御味，他们家这是御味传承，
0: 对，
1: 对不对？
2: 谢谢啊。
1: 你想想，当时我们说这些黄马褂人家多挑剔呀、
0: 啊，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咱今天这当年我们说，在这个满汉全席里出现的美味，出现到咱寻常百姓
0: 多吃点鸭子，它这个对身体来说，嗯，特别好，比你吃那个羊肉啊什么那种的燥的东西要好太多。
1: 对，
0: 嗯，
1: 哎，这个张经理，你跟我们说说它的营养价值呗。
0: 嗯，
2: 哎，来，这个鸭腿啊，不仅仅像刚才二位主持人说的啊，嗯、其实吃多了的话，吃多了很多肉的，吃点我们这个它不上火、
0: 嗯。
2: 同时来讲的话，鸭腿它主要是什么呢？鸭肉它是入肺和胃和肾经的，
1: 嗯，
2: 它对我们的肺部啊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包括到我们的肾。经啊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像我们啊，就很多人会有这个一到了这个会有到心脑血管这些问题，鸭肉还是很好的心脏的保护器、
1: 哦、
2: 还能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鸭肉它是浑身是宝，就看你会不会做。当然呢，原料也非常的重要，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你不会做的话，那鸭子可能会就腥一点，那对，然后
1: 而且那个肉特别硬特别柴，
2: 哎，对，你看今天我们吃到嘴里面啊，两位主持人刚才来讲的话，
1: 哎呦，这鲜嫩多汁，
0: 你知道吗？从那个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这一个腿儿还剩了多半个呢，我就没停。
1: 哎，我跟你说，他都是一口大口大口的饲
0: 养，大口的特别过瘾。
1: 结果现在还有这么多呢。
0: 对，
1: 你说这鸭腿多大个吧？
0: 特别过瘾啊！大家如果想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尝吃那种特别香的这种感觉，你今天拿着鸭腿回去绝对对了。
1: 真的是，所以多订2组啊，40-637-1818，
0: 40-637-1818。
1: 哎呀，这个美味不能光听我们说，必须要吃啊！把您那个馋虫勾起来了。 您就必须踏踏实实解解馋。
0: 主要咱这个配料好啊。

0: 你看咱们选料好的同时，
1: 出口的品质啊，
0: 对，这个香辛料就咱平时炖料炖肉用的那些什么佐料，
2: 对，
0: 你看里边酱油啊都是酿造的酱油，包括鸡精啊、味精啊，包括咱的花椒啊、食用盐呀、什么白砂糖啊，这都是咱们厨房里能见得到的东西，
2: 没错，
0: 放心吃就行。
2: 哎，所以咱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啊，而且咱今天这个可是有了地理标识的，对吧？
0: 对，
2: 麻大湖的麻鸭鸭腿，全国四大名鸭之一呀、啊。所以您看，您花的钱不多，咱吃的都是好东西。
0: 对、
2: 啊、
0: 如果平时咱们吃腻了那种烤着吃的方式，咱们吃上那种卤的，
2: 那个烤的其实偶尔还是会觉得油腻的。
0: 对，
2: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它一点都不油不腻。
2: 已经彻底征服了星辰老师。
0: 没错，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鸭腿啊！
2: 哎呀，我们也不是孤陋寡闻的啊、而且呢，人家这个鸭子都生长在自然的这个环境，都是天然散养，没有喂饲料，都是以那个小鱼小虾、虾兵蟹将都是人家天然的食物，
0: 不是那种填鸭填出来的啊。
2: 对，
0: 然后你看，所以这个腿呢，它整天在里边游泳，它得用那腿嘛，它这个肌肉紧实，但是人家做法呢又做得特别软烂，
2: 对，
0: 所以你吃起来你会发现它不松不散，而且挺有口感的同时还能咬得动。
2: 哎，
0: 包括咱就是牙口不好的，就上点年岁的朋友来说，也能轻松的吃，没问题。
2: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山东鱼味，真的给你调的那叫一个恰到好处。
0: 是，
2: 您吃完了肯定得感谢我们，就说叫一个绝啊！而且呢，咱们常吃啊，它可以给您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对吧？多种维生素、无机盐还有微量元素，你说咱身体哪个不需要？
0: 对呀、啊。
2: 而且呢，咱少吃点那些特别油腻、特别厚重的。
0: 是
2: 啊，
0: 哎，
2: 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招牌，但是您吃多了对身体有负担。
0: 对。
2: 但是鸭肉咱可以多吃一点。
0: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马上节目结束了，你看在我们的美味、
2: 库存不多了，
0: 我光在顾在这啃鸭腿了，我没看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啊！199，今天不是十个带回家，
2: 18个
0: 大鸭腿，18个带回家，199的机会。
2: 每一只大鸭腿都162克，
0: 是
2: 啊，咱们199直接18个带回去，赶快抢，真的不多了。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如果咱的听众朋友今年的餐桌上没有出现我们山东鱼味的鸭腿，那您真的得拍大腿了，
0: 真的很遗憾啊。所以说咱这么合适的机会，在咱们新品首发的18个大鸭腿带回家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
2: 太过瘾了。
0: 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在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张经理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
2: 好，
1: 首先呢，保证我们这个18个袋里面啊，就每一袋啊，都里面这个鸭腿都是162克，只大不小。然后呢，这每一个腿都是来自于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麻鸭啊。最好的日期、价格和组合，在我们平台上，今天生活大采购一定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0: 好，别说看不见的价格组合，大家千万别错过。
2: 但是组数真的不多了啊！祝您健康。咱们今天随时随地，我们无肉不欢，解馋扛饿，就吃咱麻大鸭的这鸭腿了。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哦。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五。

0: 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十月二十。

0: 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69。
5: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5: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5: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5: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其中对于腹泻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都有详细的阐述。中医认为腹泻的病机主要与脾胃功能失调有关，而且还强调了肝肾等脏腑在腹泻发生中的作用。那知道病因以后，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何用中医的方式进行调理了。那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来听一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腹泻这个难题。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2: 很多人呢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不太好，所以呢难缠病就是腹泻。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嘉宾，我们三位啊在生活当中肯定遇到了不少和腹泻相关的尴尬事儿吧。
13: 哎呦，我但凡闹肚子，我的规律是早晨起来可能要去个5-6趟，然后彻底解决了就没事了，我白天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12: 嗯，
13: 但是有一次赶上是一大早录节目，就是台面上还是镇定自若的微笑点头，可是桌子底下已经是万马奔腾了。然后其他人不知道，坐旁边的那个搭档就看出来了，他就实在是忍不住了，要笑了都，最后就啊抱歉抱歉抱歉，我先去一趟，大家等我一会儿。
12: 幸好不是直播
13: 哦。嗯，那对呀、啊。
12: 否则
13: 就穿纸尿裤。
12: 啊、哦、天哪，都不敢想那个场面。
13: 就是他来的时候，你这个腹泻这个问题真的跟其他什么头疼啊或者胃疼啊，
12: 对，那个真的是完全忍不了，
13: 控制不住。对，
12: 是的、嗯、
14: 哎呀，我这也是非常的尴尬，这一说我就能想起来，因为太尴尬的事儿了。我就是有一次我们是旅游团嘛，一起去上草原去玩去，嗯，到那儿呢去吃饭，这我刚一到那儿吃了呢，就吃了点凉的。其实这个饭呀还没吃完呢，就不行了。后来我就赶紧去上厕所，没想到上完厕所呢，我们就要上下一个景点了。到下一个景点呢，我们就坐上车了。我想着没事了，还高高兴兴的。哎呀，没多一会儿，这肚子又开始咕咕咕的绞的疼啊。哎呀，没办法，真是太尴尬了，让一车人都等着我，
13: 而且是草原上，
12: 更难。嗯，确实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和尴尬啊、嗯。
14: 对，
12: 那王医，你觉得为什么腹泻这个疾病这么难缠？

0: 寒呢？
1: 我这个就是看过中医啊，中医说是脾胃不和，是脾有问题。脾的话，我们常说湿气很重，啊，就是我们说祛湿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0: 湿气重导致容易出现水泄哈。
1: 对，
0: 我在想呢，是不是脾，因为它是运化的嘛，它脾跟胃在一块不和了。比方吃下来东西呢，它俩不合呀，这就消化不了了，就是说还没消化好呢，排出来了。
2: 哦，有人可能是吃凉会腹泻，有人着急会腹泻，还有人呢，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不受控制的都会产生腹泻。那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中医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您来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还是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大家介绍，欢迎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张老师。
2: 刚才我们嘉宾分析说有吃凉了，消化不良，还有呢，觉得是湿气太重了，脾胃不和都有可能会引起来腹泻。但您从中医的专业的角度，
3: 大家讲的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但是都不全面。如果能讲全面了，它就不是个难缠病，对吧？什么叫做腹泻？腹泻我们也把它叫做泄泻，最常见到的。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尤其是吃饭不太注意，马上就要泻。第二种情况，说来就来，你挡也挡不住，特别急，很痛苦，很尴尬。第三种情况，便意频频，纵是想往厕所去，去了以后又排不出怎么一点来，纵还觉得有着排不干净的感觉，甚至有时候呢，这个小腹部啊，还有点坠胀的感觉。这是临床上最常见到的几种情况。为什么说大家讲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泄泻这个疾病的病位，它就是在脾。大家都说是脾胃弱了，饮食物进入到我们人体以后啊，它要先在胃里边进行腐蚀，简单的说就是要消化。消化掉的东西到了肠子里边，它就要分开。不好的东西继续向下走给大肠，好的东西给了脾，脾就要把它输送到我们人体全身各部。所以你看，脾是往上走的，脾气主升，胃气主降。那如果说你脾胃弱了，向上走的力量小了，好东西没办法全部跑上去，它可能就会跑下来。下来以后和肠道当中的糟粕混浊在一块儿，从大肠肛门排泄出体外，这就产生了泄泻。就好像我们一个汽车要拉，它的动力有点小，拉不动怎么办？那你只能把它往下边卸载一部分，卸载下来不就是跑到厕所去了吗？所以它这个时候才能上去，脾胃弱了。所以我说你们讲的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仅仅是个脾虚，又加一点湿邪，那为什么用了那么多药没好了？所以我们必须提出思考，缺少了一个画龙点睛的内容，核心的内容叫风邪。
2: 风邪？
3: 对，
2: 风邪不是容易引起什么感冒，比如说风寒感冒、风热感冒、风咳，风和脾虚引起的腹泻也有关系啊。
3: 所以在中医当中的很多邪气啊，其实我们大家理解是错的。说风寒暑湿燥火邪，大家都知道啊，说和自然界的气候有关系，它的确和自然界的气候有关系，但是它不是自然界气候的异常变化，不是说刮风大了就叫风邪，也不是说天冷的厉害就叫寒邪，这是不对的。风寒暑湿燥火邪的这几个字儿，它已经远远地脱离了它的本意，它是抽象出来的一个词。风邪怎么来的呢？就是当我们人发生了某一种疾病以后，人的那种表现就和自然界刮风的那个表现有点类同，所以采用取相比类的方法，说你怎么了，说是风邪哎侵犯了，导致了这么一个症状。因此中医当中讲说，风邪的性质和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善动不拘，庆阳开谢。善动不拘就是他飘忽不定，说来就来了，说走就走了，啊，说动就动了，这叫善动不拘。那么你再看看我们刚才大家所说的这种表现，哎，我肚子有点疼，我就马上就要拉肚子，是不是动而不拘的？
1: 对，
0: 我想去我就马上就得去，不去就不行啊，我控制不住呀，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动而不拘的表现？
1: 是的，就很像风的特质哈。
0: 对，而且啊，这个慢性泄泻的人，现代研究认为慢性腹泻的患者，他肠道处在一种高敏状态，就是对某一种物质呢可能有着敏感性，就是咱通俗讲的过敏。中医里边讲的风邪，它就包括了过敏源，而祛风药它本身就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所以古人虽然不知道什么是过敏源，哎，这个肠道发生了高敏感反应，但是他的临床的经验实践的结果证实了这个药对这类的毛病是有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中医是什么，实践医学嘛。
1: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几种解绑这个难缠病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第一步。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几种解绑这个难缠病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第一步。腹泻这个难缠病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被这个腹泻呢紧紧的包裹着，非常的痛苦。我们马上开始解绑。第一个解绑的方法呢是参苓白术散化财方。
0: 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它可有出处，它出于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它是宋代官修的药物学标准，
1: 得到了官方盖章认可的。
0: 对，标准标准
1: 是。那这个方子里边有参苓白术，本身这就是药物的名字啊，显而易见的是吗？
0: 中医方剂的命名呢，它常常把药物的名字就放到这个方子里边了，而一旦要放到方子里边，常常在这个方子里边要么是君药要么是臣药，它是这么来的。推荐的这个方子是在参苓白术散这个经典用方的基础上进行了化裁，就是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渗湿止泻的，那也就是它适用于腹泻的，它就针对的是我们刚才讲的泄泻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脾胃虚弱。所以在这里边首先谈第一个杀手锏。参苓白术散有一个基本的组方，里边是四君子：党参、茯苓、白术、甘草。四君子这四味药物大家都很熟悉吧，兼脾益气嘛。刚才我们讲脾气不生了，清气下来了，发生了泄泻。脾宜生为兼，你把脾气补上了，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你把那个汽车的发动机给它换了个大马力的，它就可以拉上这些东西上去了，你不需要再卸载了。所以四君子在这地方是健脾益气的，增加它的动力的。杀手锏之一是针对湿邪，当脾虚以后，水谷精微物质就是好的东西，你不能及时运走了，运不走就会停留，停留下来就是大家所说的湿邪。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说，哎，我腹泻啦，我是不是体内有湿呀，说我舌苔厚啦，是不是体内有湿呀，这只是理解了一半。舌苔厚存在，大便稀存在，次数多也存在，有没有湿邪也存在，但是湿邪从哪儿来的？
1: 脾。
0: 你不是在外边感受的湿邪，而是由于脾的功能弱了，把好东西送不走，好的变成了不好的，这就叫湿邪。那我们在里边就加了几味药，一个是炒扁豆，一个是炒薏米，一个是炒山药。
1: 都是炒的？
0: 对。炒的把药物里边的湿都炒了吗？而且这个炒以后它就是干的吗？ 从生活的经验上来讲，炒过以后它吸收的水会更多，
1: 对，就可以吸我们体内或者是肠道当中过多的水分了，就不至于发生腹泻了。
0: 对，所以好多这个中医里边的好多药物的功能，包括它炮制，为什么要这样炮制，是从生活当中这种经验得到的，取相比类而来的，认为它有这个效果，然后再用到人身上一验证，哎，就是有这个效果。
1: 哇，
0: 这就上升到理论的水平上记载下来了。季老师啊，我还想和您再聊一个话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里边现在很潮很湿，大家说你怎么就让它不湿了不潮了，
1: 怎么办王毅？
2: 干燥剂，开空调，
1: 抽湿。
2: 嗯
1: 嗯，你觉得呢李阿姨？
3: 我觉得应该给窗户门打开以后会不会通风啊。
2: 啊，
1: 有道理哈。
0: 所以李阿姨还是有生活经验的。因此在这个方子当中，除了这三味燥湿的止泻的药物，还加了一味药，砂仁。砂仁是行气的，所以这个湿邪你聚集在这儿，如果你不让气流动开，它一定把湿邪去不了。所以中医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要想驱除湿邪，必须让气醒起来，气醒则湿化。所以加了一味芳香性皮的砂仁，在这地方是帮助它去除湿邪。这几味药物是参苓白术散当中的原有的药。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明确了在这个化财方当中的第一个杀手锏，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杀手锏是什么。驱风胜湿，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驱风胜湿的用意是什么呢？
0: 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风能生湿。风能胜湿也是源自于古人在自然界当中的一个观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洗了一件衣服，衣服是湿的，我们晾在外边的绳子上，今儿没太阳，你怎么让这个衣服干得更快？
1: 最好刮风。
0: 对，刮个风，或者我们把衣服让它冻起来。自然界的这种现象被先贤们用到了医学当中来解释医学当中非常深奥的道理，所以得出来一个结论，风能生湿。所以在这个方子里边，我们用的第二个杀手锏，我们加了一味风药，叫防风。防风这味药物啊，它是风药当中的一个润剂，也就是它是一个清清的药物，治风统用。那么从中药的药理上讲，它具有着驱风散寒、胜湿止痛的作用。你看，它具有胜湿的作用，胜湿就是风邪能够战胜湿邪，它克的意思，那就是看见刮风了，这地方干了，干了，那就我能够战胜你。
1: 嗯，
0: 所以我们用在这个方子里边，从中医上讲，让风去胜湿邪；从西医上讲，它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
1: 哦，太巧妙了。那您看，第一个杀手锏已经把这个脾虚和湿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第二个杀手锏呢，用上这个防风呢，又能够把湿进一步都给阻断了。
0: 对，
1: 这不都已经把这个腹泻的病根给解决了吗？还需要那第三个杀手锏吗？
0: 对于有些患者我们必须要用，有些患者这个疾病时间很长，而且症状很重，所以一定要用第三招。
1: 我们看第三个杀手锏是利小便食大便，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和考虑呢？
0: 那么我们在观察人体嘛，喝下去的水，吃下去的饭，最后到了肠道里边也消化，消化了，你看糟粕有糟粕排泄的地方，精微物质有精微物质输送的通路，水液也有水液代谢的地方。现在我们发现，从大肠破门当中排泄出来的糟粕变稀了，稀了就是水多了，那就说明水不从这地方走，你从这儿走了，所以才让大便稀了。为什么你不回去呢？
1: 啊，这能回去吗？
0: 对呀、啊， 中医讲小肠具有着分清别浊的作用，所以大多数的水液是从小肠里

0: 边洗手走的，然后经过人身的代谢，最后从小便里边走了。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把劲儿，在小肠的地方加一把劲儿，让它从小便那边走了，它肠道里边的水不就少了吗？肠道的水少了，不是大便就干了吗？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治疗泄泻的经典方法，叫利小便食大便。
1: 哦，好巧妙啊，真的，就中医用药就指哪打哪，让你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你就得乖乖听话。
0: 张景岳在他的《景岳全书》当中写，是吧，治泻不利小水，废其治也。那个小水就是小便，所以中医是个实验医学啊，每一句经典的理论都有着无数的先贤先产生了这种想法，再付诸于实践，最后得到了验证，才能上升到理论里边来。
1: 学吧，这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啊。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收获太大了。那您通常会用什么样的药物来帮助病人利小便食大便呢？
0: 这味药物其实大家都见过，田间地头房间屋后都有，车前子。但是要注意，车前子由于它很小，所以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拿个纱布把它包住去煮。车前子在我们治疗泄泻当中，它的作用就是渗湿止泻，它本身还具有着清热利尿啊、通淋呢、啊，它是治疗淋症的时候发挥的那个作用。
1: 那刚才您提到了一共有三个杀手锏，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大的调理腹泻的方子。
0: 对。
1: 那需要吃多长时间呢？
0: 基本上吃的每天一副，症状基本缓解了，大便基本成型了，可以改成两天吃一次。吃完这半个月到20天，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药物呢打成粉，或者做成水丸，再坚持吃上1到2个月去善后巩固。
1: 好，我们都记住了。那刚才呢给大家提供的是解绑难缠病腹泻的第一个大的方法。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咦，宝贝，
7: 我不要。
8: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9: 你说3年就能美白，
10: 妈，咱买一个吧。
11: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2: 小气鬼。
8: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3: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4: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13: 这不是钱的事儿。
8: 我不喜欢
15: 小雪呀，
8: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6: 妈，
8: 我真的了解他吗？
17: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8: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8: 还有什么3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3: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8: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9: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8: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
4: 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腹泻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腹泻的药方。那么，对付腹泻，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调理好方法呢？
1: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步，中医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绑这个难缠病？第二步呢，我们用到的方法是改变生活习惯。
2: 其实好多疾病，它都是我们生活习惯所引起的，尤其是脾胃性的疾病，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更是密切的相关。那么怎么知道你的生活习惯有问题？看看你经常说什么话，看看你经常犯什么事儿。所以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口头禅，你看你谁犯了几条。
1: 好，口头禅里面藏隐患啊。其实口头禅呢，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性格和生活习惯有什么样的特点。这里边有三个口头禅，这些呢都是和腹泻有关系的。第一个口头禅呢是待会儿再吃，第二个口头禅是没事儿，穿这些不冷，第三个口头禅是哎，想吃口凉的。王毅，你常会说哪一句口头禅？
3: 待会儿再吃，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般忙的时候，我妈说啊，吃饭了，我说待会儿再吃，待会儿再吃。但现在发现我儿子也总是待会儿再吃，我先玩一会儿。我现在就忍着说，不行不行，到点儿好好吃饭。再有就是，其实我特别想吃口凉的，但我吃完了就容易闹肚子。我湖南人，爱吃辣的，那你吃那个麻辣香锅的时候，那一定要喝那个特别凉的饮料，那个才舒服。但吃完就不行，所以现在只能够忍着，晚上偷偷的偷吃，就我晚熬夜加班的时候偷吃我儿子的冰棍什么的。
4: 我老是爱说没事儿，穿这些不冷，因为我老觉得老是身体的好像挺热的，有点烧得慌的感觉，所以我就说穿那些没关系的，不冷。今天还特意家里还让多穿一点老是尤其我妈的口头禅就是多穿一点多穿一点儿。我的口头禅就是没事儿少穿一点儿。
5: 我呀经常会说待会儿再吃，因为有的时候吧，我就是我这人吧，有时候以这个干活为主，吃饭好像是次要的。有的时候呢就觉着不是特别饿呀，就说待会儿没事儿，就说不管等个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也就不算饿。比方说呢，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凉了点儿，凑合吃了。其实啊，这是吃凉的，我觉着对我来说是有时候懒得，就说嫌麻烦，不愿意热去。因为有时候不及时，所以对这个胃肠的都可能也有关系。
1: 一忙活可能就错过饭点儿了，饭都放凉了再吃，这肯定是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
3: 其实肠子不好的人胃也不好，我是这样的。没到饭点我就饿了，然后随便抓点东西一吃吧，哎，就胀了。到了饭点就不乐意吃了。然后过了饭点凉了以后又随便再吃，就就胃也不舒服了。
1: 所以不按时吃饭会引发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我们一条一条来分析啊。待会儿吃。那为什么要待会儿吃？
3: 忙着呢，
2: 这会儿忙啊。或者这会儿好像胃里边还饱着呢，
1: 不饿。
2: 对，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饮食不规律。这会儿不饿，可能你提前一个小时吃点零食。所以脾胃疾病的患者也好，还是我们平常每一个人也好，不主张大家吃零食，按点儿吃饭。我们看我们的脾胃是怎么消化的，到饭点儿饭吃进去了，给了胃了，胃要给你消化，消化完了往下走。所以胃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是一个仓库，一个车间，我给你生产东西。到了小肠以后，小肠好像一个质检员，好东西给脾，不好的东西糟粕给了大肠，排泄入人体的体外。好东西给了脾以后，脾就好像是一个物流公司，它要输送到我们人体应该去的地方。所以脾是运化的，胃是受纳的，运是为了 有地方来接受。接受是为了待会儿有物可运，这是要完成一个许时更替的过程。吃饱饭了，满了，消化了，吸收了，虚了，还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规律。如果我们平时吃饭不注意，随时粘零食，或者说我这会儿忙我不吃，一会儿闲了我再吃，你就会打破脾胃的这种固有的规律，必定对它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我们讲脾胃病是怎么来的，脾胃病常常都是吃出来的疾病，所以规范的饮食一定要注意。
1: 明白了，
2: 就这个道理，
1: 我们必须得到点儿就吃饭，
2: 对，
1: 按时吃饭，
2: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少发生脾胃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出现这种难产病腹泻了。要调整这个难产病，也得先从这个饮食习惯开始调理起。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口头禅啊，人就热嘛，人不想穿那么多，也不觉得冷，你说这个怎么也会和腹泻有关系呢？
2: 大家都说没事，穿这件不冷，你今天不冷是你年轻，不等于你机体本身不冷，对吧？穿得少一点常常会导致自然界的邪气侵犯我们人体，尤其是寒邪，寒邪一旦侵犯过来，它会慢慢地消耗我们人体的阳气，阳气一旦损伤，脾阳就不足了，胃阳也不足了。胃就好像一口大锅，它要煮饭，炉子底下的火必须旺，如果你慢慢的把这个阳气伤害了，脾的阳虚了，胃的阳虚了，严重者肾的阳也虚了，导致的结果是什么？脾肾阳虚。所以好多人就会表现出来，大清早一醒来睁开眼睛一动弹立马往厕所跑，叫五经泻，脾肾阳虚啊。为啥呀？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啊，仗着年轻不注意，但是日积月累下来真的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1: 那再加上第三个口头禅，就像吃口凉的，
3: 更糟糕了，
1: 那更伤脾阳了。
2: 就像王毅刚才说啊，我这边吃着麻辣香锅，我这边还想喝着饮料，控制不住自己，对吧？《黄帝内经·灵枢》的史传当中有这么几句话：热无灼灼，寒无苍苍，要讲究寒温适宜。你不敢热了烫嘴，你也不敢说我要吃凉的，好像到了这个嘴巴里边真的很凉。它讲究的是一个寒温适宜。尤其是寒凉的东西，过于寒凉那它就不叫正常了，就属于一种邪气，叫寒邪。寒邪直接一下吃下就吃到胃里边了，伤及脾阳，脾阳一虚，消化功能肯定出问题啊，所以腹泻呀。还有一个问题嘞，寒邪一旦到了脾胃里边，寒星它是凝滞的，收引的，热胀冷缩，所以它这样一收引，常常会出现胃疼，痉挛性的疼痛。所以一定注意不要吃凉的，更不允许这边吃热的那边吃凉的，这边吃热的这边吃凉的，中和不了。从数学上
1: 一
2: 加负一等于零，从中医上一加负一永远不等于零，一定是会负一，会对人造成伤害。
1: 所以无论是吃进来的凉和外感的这种凉，冷，都有可能会引起来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受损，
2: 对，
1: 都会导致腹泻的出现。
2: 是的。
1: 王毅，你听完之后打算怎么办呀？调整生活习惯吧，是不是？
3: 我这就别偷吃了呗。
1: 到点吃饭嘛，
3: 到点吃饭。然后尽可能不要太凉了，对吧？
1: 那吃太辣也不行啊，就这边吃完辣，那头又摊口凉，你那肠子肯定也受不了呀。
3: 控制控制啊。
5: 听着张老师说的确实这也不对，我得真得改。主要是这个生活吃饭上没规律，确实对胃不好，自己也知道。太饿了一吃没准就多了，饿的时候你想想时间长了不吃，有时候没准待一个小时以后，这饭时候过了以后就饿得挺厉害的了，以后再吃确实对胃也不好。
1: 现在我觉得通过张老师的介绍，大家这方面的意识已经慢慢的提高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帮大家解绑这个难缠病的方法，来看张老师带来的第三步解绑腹泻这个难缠病的手段是药膳。这个药膳的名字呢叫紫苏二米粥啊。张老师，我们先说说这个二米，这二米粥指的是什么米做的粥啊？
2: 黄米加白米，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大米加小米。
1: 哦，啊，为什么用粥的这个方式来调理我们腹泻的问题呢？
2: 自古以来就有用粥调养脾胃的这么一个习惯嘛，说粥养胃，粥养胃嘛。你看脾胃疾病的人，大家都说喝点粥吧，一它好消化，二它确实养胃。王世雄在他的《随溪居饮食谱》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贫人患虚症，以浓米汤代参汤，每收奇迹。嗯，就是这个毛病谁呀，普通老百姓出现了一种虚弱类的疾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气血虚了。气血虚了，你说我们气虚了补点人参吧，但是普通老百姓啊，他没钱啊，在他吃不起人参，用谁啊，小米加大米熬点比较浓稠的这种粥。
1: 嗯，
2: 哎，喝了以后呢和参汤一样效果很好。
1: 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过程当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1: 嗯，
2: 所以这就有了我们经常所说的，说粥养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小米它本身具有着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作用，大米呢它也有着益气和胃的作用，所以合起来这两个米能够干嘛呀？第一个益气，它又可以健脾，就把我们脾胃虚弱的这一块给解决掉了。
1: 嗯，
2: 同时这两个米放在一块儿，它还可以调和脾胃的升降运动，因为大米比较精，小米比较粗一点，所以它可以调和脾胃的升降运动。
1: 嗯，
2: 完全符合我们前面讲的理论。
1: 对，而且这特别便于大家接受。你要说天天让我们做羊肉汤，可能做起来还有一点点小难度，但你说让我们天天喝粥的话，这个真的很容易做到。我们早餐的时候经常是要喝粥的呀。
2: 对，
1: 所以这个药膳的方子真的特别好，而且里边加入了一些药材。
2: 对，我们还在里边加入了白扁豆，加了薏米，加了山药。哎，这三味药物大家都很熟的啊，刚才我们在那个神灵白术散的化财方里边是有的。
1: 对
2: 啊，扁豆、薏米、山药，它们都具有着淡渗渗湿的作用，也就是我可以止泻，同时它还具有着健脾的作用和补气的作用。
1: 嗯，
2: 具体来讲，白扁豆它可以健脾化湿，味道比较芳香，在暑天的时候，有些老百姓种的那个扁豆角开个紫色的花，那个扁豆角吃起来挺芳香的，那么它的豆子也具有着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就有着化湿的醒脾的作用。薏米呢大家都很熟对吧，经常不是有人熬薏米粥吗，说它可以去湿邪吗？
1: 对，
2: 因为它本身具着健脾和胃、淡渗利湿的作用。山药更不用说了啊，山药上边补肺气，中间健脾气，下边还补肾气的，所以它具有着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嗯，
2: 苏叶、紫苏、
1: 紫苏
2: 这个药物呀，最常用的是在海鲜呀、螃蟹里边用。紫苏在海鲜当中去使用，用的它是能够解鱼蟹毒。
1: 嗯，
2: 但是它也是质地轻轻，相当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风药。
1: 风药，
2: 哎，风药，它可以解表散寒驱风嘛，所以风能生湿，这是一方面。二一个呢，紫苏也是味道特别的强，
1: 对，
2: 有浓烈的这种芳香的气味，一芳香就可以醒脾，一芳香就可以和胃，所以它具有着行气和胃的作用。
1: 嗯，
2: 放到这儿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款粥，但是它完全暗合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方子的用意。
1: 嗯， 我们提前呢已经准备好了这道药膳，可以请三位嘉宾来品尝一下。这道粥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药味，应该是一种干香的粮食味吧。
3: 嗯，我们家经常熬大米小米粥，
1: 嗯，
3: 但这个加了紫苏之后，就是有那个紫苏的清香在里头。
1: 嗯，
3: 而且我们家熬的时候上面会有一层皮儿，跟那个奶皮儿一样，哎，看起来就特别营养，
1: 就是厚厚的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3: 油，我感觉像
1: 米油。嗯，金菊阿姨，你喜欢这一道粥吗？
5: 我特别喜欢，可是我就不知道，我们家其实有紫苏，我都不知道要能熬粥啊，在回家我就可以熬粥了。
1: 对呀，
5: 又特别好。还有这个山药，我知道山药是好东西啊。这个小米儿，我在家熬粥啊，没用过小米儿和大米一块熬的。
1: 是吗？
5: 小米儿就小米儿，大米就大米。那通过张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回家也两个一块熬，再加点薏米，确实是这挺好的。
1: 啊，你看大家都特别喜欢您推荐的这一道粥，而且呢，王毅提到了在家熬的时间久啊，上面还有一层膜，有的家呀就把那膜给扔了，那是不是有点浪费呀？
6: 那可是粮食之精华呀，老百姓都知道说它是叫做米油，在熬粥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翻腾，所有的精华都在漂浮在上面的。
1: 嗯，
6: 自然界当中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精微的东西一定是往上走，浊的东西才往下走嘞。
1: 嗯，
6: 所以这一锅的精华它汇集在了表面，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膜，这才是最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6: 核心价值。
1: 嗯，那咱千万以后在喝的时候得珍惜的那一层膜哈，那是营养，那是精华。嗯，那请您把这个药膳粥里边的一些具体的用量再为我们明确一下。
6: 这款粥呢，小米大米可以各用25克，扁豆山药和薏米各用30克。
1: 嗯，
6: 紫苏它有着芳香的气味，少用一点，6克就可以了。在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紫苏，其他的五味食材就按照我们平时熬粥的过程去熬就可以。粥熬得快熟了，把紫苏放到里边2-3分钟起锅就可以，因为紫苏它特别的芳香，熬的时间稍微一久，一点味道就没了。
1: 嗯，
6: 就失去了我们对它的作用了。
1: 嗯，好，那最后请您再为我们总结一下中医如何来解绑难产病腹泻。
6: 腹泻这个疾病啊，确实非常痛苦，也确实非常尴尬，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出无奈来，所以同样送给大家4句话：便次偏多，粪稀溏，饮食不慎如厕忙，脾虚湿盛是病本，祛风分消功相长。
0: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干眼症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4点我们不见不散。
7: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 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同时可别忽略了咱们身体发出的信号。今天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五期，主题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假期里走亲访友，出门游玩，身体的活动量比平时大了不少，腰酸背痛，关节不适也容易找上门。可很多人习惯了一个字儿，忍，感觉忍痛是一种美德，一种坚强。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啊，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正在被慢性疼痛困扰，但大家对于他的认知却远远不够。今天要告诉大家一句实在的话啊，慢性疼痛真的不是忍出来的，是病得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别把痛当忍，那些不该硬扛的慢性疼痛。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嘉宾朱主任。朱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主持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开头我们也是提到了很多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觉得身体上的疼痛是个矫情，说我忍一忍就行了。但是确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忍，它可能不太好啊。我们一直都说这个头疼脑热啊什么的不是病，这个身体疼痛也不是病。您觉得这一观念对吗？
1: 今天咱们的话题是就是疼痛忍，疼痛就是痛，把痛当忍，别把痛当忍。有好多人啊，对疼痛的认识，说我疼就我应该疼。你比如说生孩子就应该疼。你比如说昨天我看病一个老人说，哎呀，我这个疼啊，我80多岁了，就是能让我不疼就行，也是我每天经常听到的这个患者包括家属对我咨询的话，不疼就行。然而呢，这些疼痛都是日积月累的，哎，年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包括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了各种疼痛，他可能忍忍就过去了，也不愿意去进一步的诊断，进一步的治疗，最后呢，他就形成一个疼痛，如果不及时得到一个及时的控制和处理，那么呢，超过一个月以上，尤其是3个月以上，就形成了叫慢性疼痛。慢性疼痛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相伴的，它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它这个慢性疼痛跟咱们普通的疼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吧？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这个天气，这按了夏天，好多人跟我说，哎呀，我就怕凉啊。一到夏天了，觉得天气热了比较舒服了。然而现在恰恰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老年同志，他们热受不了，在空调屋里这个环境他们也受不了，所以这让他们现在是特别难受的度过了这个季节。这就是过去的因为慢性疼痛，那么一受凉，空调屋一吹，这是不是导致了疼痛的加重？因为慢性疼痛局部和周围包括末梢等等，它一定是缺血缺氧，血液循环差，这是慢性疼痛。你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疼痛，突然间我们随着体位的变化，包括我们工作姿势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在电脑之前办公，这突然间有睡觉姿势不对，突然间哪儿扭了一下，例如老百姓常说的叫落枕，可能人人都有经历过。
0: 对，
1: 但是个普通疼痛不去治它，一般的一周左右它会自愈的，那是跟年龄段不一样。然而呢，如果反复出现这个落枕，反复出现这个症状，那么不去控制，那它将来就形成一个慢性疼痛。慢性疼痛主要是针对是软组织损伤方面的，软组织受到损伤了以后，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什么腰肌劳损啊等各种肌肉的损伤啊，它修复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早期干预、早期治疗、早期修复，让这个。

0: 慢性，让急性疼痛不得到一个急性的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控制，不形成慢性疼痛，这就提高我们的人的生活质量了。
1: 嗯，确实，通过您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这个慢性疼痛确实咱不能硬扛，它毕竟是个病啊。确实，我们有一个数据啊，我这个手上查了一个数据，说咱们现在国家里的慢性疼痛的患者已经超过3亿人了，而且特别吓人的是，每年都会增长1000到2000万人。就说有这么多人有疼痛的问题，大家这个都去这个医院哪个科室看呢？因为很多人腰疼啊，你比方说首选肯定去骨科啊，头疼去这个神经科，但是很少会有人就说哎呀还要去个疼痛科看一看。注意到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科室啊是疼痛科，那咱疼痛科一般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咱们接着慢性疼痛说。
1: 嗯，
0: 多数现在人们来医院看病的，刚才主持人您刚才做这个统计做这个调研啊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有大约超过3亿人忍受着这个慢性疼痛，受着慢性疼痛的折磨，但是这里包括肿瘤的病人。
1: 嗯，
0: 那么来病人当一个老年人或当一个深受疼痛折磨的人，能给孩子啊或周边人打电话，或者是跟他诉说说你带我去医院一下吧，这时候一定是慢性疼痛急性发作了。
1: 哦，
0: 急性发作以后，那么影响了他什么呢？可能影响了睡眠了，影响工作了，影响生活了，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了。那么要来到很多人选的刚才您说的是吧，我去有的去骨科。
1: 嗯，
0: 骨科是骨头有问题了，骨折了，我有一些退行性病变了，走路整个解剖结构出现变化了，要去骨科。那么神经科呢，是与神经相关的疼痛，什么头疼的包括这类的，要去神经科了。但是现在确实是病人来到医院以后他不知道去哪个科。我经常说疼痛是我大家所说的生命体征，血压、脉搏、呼吸、体温，这是我们四大生命体征，人们都关注。你血压不高，心里没事儿，体又不发烧，你说谁去医院呢？然而多数来医院的大约%，这个统计不是很完全啊，这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因为疼痛来到医院。确实有大部分病人不知道去哪个科，到处这科这科看。我的疼痛科呢，经常是我上午有些预约的病人，到下午快下班了，出门诊的时候，经常有各科转来的病人，我这也看了，我这也看了，最后人说都没事儿，片子也拍了，怎么为什么还疼呢？这就是刚才您说的问题，疼痛科到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过去我们做疼痛。在临床当中来了疼了，我们给你点止疼药，给你做个治疗啊，可能病人就不疼了。现在呢，我们解决的不光是疼，我们还要针对这个疼痛。刚才您说了，慢性疼痛也是一种病，我要针对这个疼痛，我要找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痛，
1: 嗯，
0: 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找到原因以后，我们要根据这个疼痛的原因来有针对性的做治疗。那么我们能到底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呢？你比如说疼痛，有脊骨方面疼痛的，颈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呀，包括膝关节炎啊，包括这个网球肘、肋间神经痛啊等等，就这一类的，就脊骨方面疼痛的，腰椎管狭窄是很多老年人都面临的问题。再就是叫我另外叫神经病性疼痛，比如说带状疱疹啊、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包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血糖控制不好了，下肢出现疼痛的，还有一些肿瘤病放化疗的、周围神经损伤的等等，还有一些外伤的、手术后的什么患肢痛啊、残肢痛啊，还有更让人难受的叫会阴痛、会阴区疼痛，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病房住了很多这类的病人。那么再就是肿瘤疼痛的，晚期得了肿瘤很不幸，但是呢恰恰因为肿瘤引起的疼痛的，就这些疼痛都是我们疼痛科的一个诊疗范围吧。
1: 嗯，
0: 这类的问题，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除了这种特别明确这个病因的，其他的疼痛是不是都在咱们科室来去看呀？
0: 有些病人，我这是我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我去

0: 给归个类，有些疼痛叫器质性病变的，通过影像检查包括血液分析一看啊，哪儿通过解剖结构有明显的变形了，有明显的一些变化了，这可通过外科手术去干预。那么有些病呢，X 光就影像检查所说影像 X 光片啊 CT 啊核磁共振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血液检查呢，有的各种炎性指标高了，跟疼痛相关了，这个内科治疗呢又没有什么明显效果，那么这类病人怎么办？所以现在就有了一个疼痛科这个专业，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治疗办法叫神经阻滞。通过神经阻滞来做一个一个是诊断性治疗，再一个是呢做一个神经调控。那么神经阻滞这是一种我们最常规也是最早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现在我们又过渡到什么神经调控啊，包括脊髓电刺激啊，包括再结合一些临床的理疗的一些设备，包括微发光啊，包括冲击波啊等等，就是慢性疼痛的，包括这个各种疼痛的明确病因的，而且呢其他的你说外科又不能做手术的，内科用药呢又不能得到一个明显的症状缓解的，那通过我们疼痛科这个叫综合诊疗来帮助病人缓解疼痛。
1: 就是现在咱们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这个患者能够解决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回到我们对刚开始我们开场的时候就提到过一个点，就是可能很多中老年的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生活的这个原因啊，他会觉得忍是一种坚强扛事儿的这种感觉，对吧？这一点可能对于咱们疼痛科的大夫来说是一个困扰。这个您
0: 所以说昨天我来一个老人也是孩子能把老人接到医院的，孩子能给老人能给孩子打电话的，一定是他忍受不了了。那么这个忍痛啊到底有什么危害呢？这我在很多场我也经常说，当一个疼痛得不到一个有效控制的时候，疼痛期间，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我们经常说的叫一种叫应激状态。在应激状态下，你疼痛给病人带来的影响是睡眠受影响。一个人睡眠受到影响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你早，我们正常人啊早上起来是非常清爽非常舒适，而且呢你早上你睡眠不好，第二天早上人头晕脑胀等等，这时候血压高心率快，血压是高，这是在应激状态下。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在疼痛期间那他血糖也是高的，这在应激状态下，忍痛会导致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风险。这是忍痛的对人的对的影响。再是我们功能障碍，你看看好多大街上走的，尤其是有一些左拐的右拐的膝关节像那个弯腿的罗圈腿的等等，大家都能看到吧，都是因为疼期间它不控制，最后导致了关节就是整个各解剖结构的改变，功能受限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弯着腰的驼着背的都是这类的，这是它的危害。
1: 看来这个危害还是挺大的啊，对，所以说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提高警惕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有问题咱们一定要赶紧去治。但是有的朋友他会说啊，那我除了忍他还有一点是怕啊，就是我不想这个治，是因为我怕这个止痛药我有上瘾的这个作用，怕有副作用，我不想吃这个药。您觉得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0: 这个担心有必要，但是呢这是还得排除，因为他很多人啊就是他这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可能觉得一些各种经历也不一样，就什么时候吃止疼药，什么病需要吃止疼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落枕了就是疼，有些疼痛我经过休息，你比如说我活动活动一天，我爬爬山等等，又做剧烈运动，我肌肉酸痛，我经过休息洗个热水澡，第二天早上没事了，这是肌骨疼痛的，这些不用吃药啊。而且呢我最担心的不是说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就是很多人朋友啊，他很多患者啊他乱吃药，

0: 这个乱吃药会对病人的影响。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因为疼痛要吃药？第一，要诊断明确疼痛的原因了。第二，这个疼痛影响了睡眠了，影响了活动了，影响了生活了，影响了工作了。那么第三个呢，影响了心情了。这个时候有这几方面的因素，这时候说明他疼痛按我们疼痛评分来说已经是评分很高了，这时候需要吃药。这个吃药一般的不会因为疼痛吃药，不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是长期用药，都是一般的都是短期用药，把这个疼痛控制住，而且呢让他好好睡觉。不，并不一定说我们吃的这个药了产生了很多副作用了，一样呢有些因为乱用药导致副作用。而且呢大家吃药还要考虑一个是药物的依赖性，有的吃药最后依赖了就离不开这个药了。再有说耐药性，你比如说肿瘤的病人，那我吃药因为他肿瘤诊断明确了，肿瘤在继续的在扩散，那你药物就不能停，不考虑它的耐药性，也不考虑它的成瘾性。但是就是慢性疼痛的病人用药一定要谨慎，长期用药产生依赖，最后药停不掉，停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说我扛着不吃药吧，吃药要有标准的，不是说所有的疼必须用药，有的疼不用药，简单的理疗外用药，外用贴的局部治疗，贴点膏药，适当的做的理疗，都可以把疼痛控制住啊。
1: 所以不能极左也不能极右。
0: 对。
1: 对，不能担心这个，因为有这个成瘾，咱就不吃药。但是也不能是，就像您说到的，我也不看医生，我自己随便买药去吃。对，这两种其实都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慢性疼痛当中遇到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像一般这个自己随便买药，包括像刚才又说又忍着不吃药，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见的也挺多的吧？
0: 对，这类病人非常多，忍着，因为是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用药的标准，但是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你给我开点药吧，我也不用去查去了。最后呢，因为是别的原因，你比如说我这疼，我是因为一查是带状疱疹，一查是骨折了，你骨折了吃药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动不疼啊，有好多病人说我不动不疼，那我吃点药吧，就是控制疼痛最简单的，就是因为我让你卧床不疼。那么最难的是我让你活动再不疼，那我吃什么药呢？你比如说非甾体的消炎镇痛药，这是临床所用的非常常见的，就我们就是像布洛芬一类的，这类药吃了对循环没有影响，但是长期用药对消化道会有影响。你比如说阿片类的药物用了以后它对循环是有影响，你吃这个药就限制活动，那我有些人活动的时候为了让他不疼，这是非常难治的。所以说还是刚才反过来我前面说那句话，要不管什么样的疼一定先找原因，把疼痛的原因找到了，治疗不是很复杂。
1: 对，确实咱们还是应该对因治疗，解决这个根儿上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两种方法，就两种人啊，就是一种是扛着啊，一种是随便乱吃药啊。对，还有一类人他是什么样的想法，说我这个疼啊老毛病了，就像您开场说的，我们已经好多年了，我这个治也治不好，它也影响也不大，我要不然就别治了。您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人吗？
0: 这样病人也很多，多是老年人。哎呀，我弯着腰就弯着吧，驼着背就驼着背吧。因为你那个走路这个快点慢点疼，是好多人问我为什么会疼。我是老毛病了吗？因为老年人引起的这些疼痛多数都是要脊柱关节叫退行性改变，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是骨质疏松了。我们正常的时候小孩子们年轻人我们靠肌肉带动骨头在动，老年人呢因为骨质因为他年龄的原因导致骨质疏松，而且肌肉呢力量很差，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体位改变的时候是靠骨头带肌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肌肉韧带与骨头的附着点在体位变化

0: 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强行的牵拉引起的一种软组织损伤。你像这类的疼痛，那就是用药是控制不住的，那怎么办啊？那有的时候我就不治了，不管它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治呢？为什么还要去干预它呢？就是很多我们控制疼痛，我们控制疼痛的目的是要把疼痛控制住缓解以后，要改善功能，提升患者的病人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1: 对，确实我们每期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一个点，可能现在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有一些改变。比方说很多年之前好多主任都说我们的治疗主要是以治病为主，现在其实以人文为主，就是得又得治病，又得保障你后来的生活要安定稳定，然后生活质量提高才可以。这是我们现在的医疗最大的一个变化啊。
0: 对，就刚才您说这个，您提到这个人文，那么我们在做治疗过程当中，光是我们也很多大夫，很多这个医务人也是来了病人来以后啊，我这儿疼，我给你打一针吧。好，刚才我查房的过程当中，就是治疗急性疼痛谁都会，我就不管用药还是打针，还用各种办法让你马上不疼，我们都能做到。我得让你持续不疼。持续的疼痛得到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睡眠，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心情，那我们生活质量不就高了吗？那我们治病的目的不就是让生活质量提高？这就刚才您说的是从人文角度来考虑。
1: 确实。对，所以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就如果真是遇到这个头疼脑热，这个身体疼痛，咱们该去医院去医院啊，这都毕竟它是个病啊，我们不能忍，这忍着忍着可能他就忍到你就完全忍不了了，等到再来到医院他就变成大事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有病去治病啊，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相关的诊疗和诊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朱主任。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别把痛当忍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互动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另外呢，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朱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您身上有这个慢性的疼痛啊，咱们怎么去医院？那个去医院里边应该怎么跟这个医生说，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啊？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 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潮起未来，活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2: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1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2: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 那刚才呢，主持人为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慢性疼痛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安宁疗护病房主任朱喜春朱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慢性疼痛的那些事儿。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朱主任。朱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应该是也要咨询一些疼痛方面的问题，这样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好，我们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4: 你好。
1: 哎，你好，朱主任在线，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提一下问。
14: 我是那个肌肉疼。左边这个腿这个肌肉左边也疼，右边也就是躺过来疼，躺左边疼，躺右边疼。然后平躺的是这个平躺的前面这个肌肉疼，然后走多了吧，这个大腿根这个肌肉也疼。后来我找了我后来我也腰疼，腰排除了，不是腰的事儿。腰做了核磁，不是腰的事儿，就是这个肌肉疼。我问问朱主任，你们省医院能治吗？
0: 这个呢，因为你提出这个问题啊，是很常见的，而且那个有很多病人都有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疼痛我需要查体，这个呢我有可能能帮了你。我针对你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让更多人受益，你也再听听好不好？
14: 好。
0: 就是刚才这个患者啊，就是这个听众啊，他说两个腿疼，无论怎么动都是疼，这是他说是肌肉的事儿，我们管叫肌骨疼痛。这个呢还得考虑他的，我们针对一个疼痛，我们怎么去做诊断呢？就是有好多病人，疼痛忍就形成了慢性疼痛了。所以我说疼痛的原因，我们怎么去找原因呀？这就是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我们要给病人做诊断时，我们要采取的我们一个程序。疼痛呢，具体部位我们要说清，疼痛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了？你是黑天疼、白天疼，还是24小时都疼？就是我们要考虑，不是说我疼了是啊一个月了、2个、3个月了，我们要考虑你24小时疼痛。你比如说早晨不疼，晚上疼，一般都是肌骨的事儿。晚上不疼，早晨疼。那早晨起来睡一宿觉，突然出现疼的肌肉酸胀、关节肿胀、肌肉酸痛，这都是代谢免疫方面的疾病。那么睡觉半夜出现疼痛了，那么多属于神经损伤啊、带状疱疹啊，包括尤其腹部疼痛的，说肝胆胰腺系统的疾病。那么再就是缺血性的。那么还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时候，24小时全天候疼痛，这都是与老年人与骨质疏松有关系，年轻人呢可能要考虑其他方面与肿瘤相关的。所以说这是疼痛的时间。那么疼痛的性质是怎么疼啊？针扎样，针扎样的，
14: 就是火辣
0: 样
14: 的疼，
0: 酸胀样的，还是
14: 不是
0: 火烧不了的？
14: 你像往左边躺吧，左边
0: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位听众朋友，我给解释，你先听我说哈。这是我们说的叫疼痛的性质。那么疼痛的程度就是这个疼啊，让我很就是有些病人啊说不清具体疼的部位，但就是很难受，彻夜不眠，而且那个怎么躺都不行，怎么动也不行，这叫疼痛的程度，影响睡眠了。那么活动的时候呢，走不多远，走走就得歇，这是影响生活了。那么再就是有的生活影响睡眠了，再影响工作了，影响心情了等等，就这类的疼痛，我们也要考虑这是不是类似于叫纤维肌痛。刚才我也说了，有些疼痛是器质性病变。躯体痛，哪儿疼用哪儿药做治疗就有好转了。那么有些疼痛是叫功能性的病变，经过各种检查没事儿，化验也没事儿，但是我就是有临床症状，这个我们叫功能性的。功能性的就跟自主神经功能调节有关系。那么另外呢，诱发因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坐时间长了腰疼，我走时间长了腿疼，我怕凉了等等这一类疼痛，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是把这个疼痛原因找到，这就是我们诊断的原则，一个是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时间、疼痛的性质、疼痛的程度、诱发因素，通过这些我们再结合我们临床查体来帮把疼痛的原因找到，我们再去寻求做治疗。
14: 我
1: 对，确实，哎，这位朋友，我跟您说，这个确实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得很详细的得分析您的这个日常的情况。您这样啊，就可能在节目上咱这个时间有限，可能给您解释不太清楚。您这样来到咱人民医院，你找一趟主持人。主持人平时什么时候出门诊啊？
0: 我现在是每周一在河北省人民医院本部，四楼疼痛门诊；每周三在我们院的分院区龙泉院区，一楼疼痛门诊出门诊。
1: 嗯，对，这位朋友可以这个周一周三找一下主持人，你可以当面能看一看。
14: 我再说一句话，就是我是那个重度的骨质疏松。
0: 您多大岁数？
14: 我今年74了，我打了一针，我打了两针了，就是那个地煤抗啊，就是进口的那个600多那个，6月3号打的，然后呢我又吃的钙片儿。吃着迪乔，吃维生素 D2， 又吃着那个骨化三醇，我现在就是说，就是反正就是这肌肉疼。后来
0: 骨质疏松它是全身症状，不单局限于你的双下两个腿疼，不单局限。
14: 就是我从腰以下都这个肌肉。
0: 所以你还是应该是到的一些，我来给你查查体，到现场我来具体的再帮你做个诊断。
14: 礼拜一出诊是吧？
0: 礼拜一
1: 本部。
14: 好，我知道了，谢谢。
1: 好嘞，您抓紧时间去一趟人民医院啊。
14: 好嘞，
1: 高兴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如果说大家还有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或者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继续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刚才呢，主持人包括给这位听众解释了一些，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讲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应该详细的去查体，包括我们不同的人他的感觉，疼痛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就说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身上有这个疼痛了，咱们什么阶段去医院是比较好？是刚疼就去，还是我疼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呢？
0: 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疼痛影响了你什么了？生活包括这个休息、睡眠都有影响了，这一定要到医院来做一个诊断，找原因。那么，你这个疼，我一休息就缓解了。有的人说，哎呀，我坐时间长了，我腰疼，我躺一会儿休息就没事了。这些疼痛不需要来医院，在家里自行处理就可以了。
1: 就是看有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了。
0: 对。
1: 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您看刚才这个老阿姨啊，她是说的时候可能解释的不是特别清楚。你比方说，我要到了医院，我咋和这个医生解释我的疼呢？这个很多人他会说，你看我这儿就疼，我那儿也疼，你给我看吧，是不是解释的清楚一点，对医生是有好处的呀？
0: 这个呢，就是很多患者不会看病。所以我也经常是在不同的场合，我就跟人家我说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学会看病。就刚才我说了，我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疼痛的程度，那么尽量说的疼痛的时间尽量说清楚一些。我用了什么慢性药了？我有什么用了什么药了？或者是我有过去有什么慢性疾病了？再就是我的诱发因素是什么？所以说这些你说得清了，你说不清没问题，我们再进行的再我们再诱导病人，再跟病人再结合，再通过结合查体。总之，疼痛需要是综合的全面的做一个评估，来进行一个明确诊断，才能做治疗。
1: 那他那个描述不同的感觉，你比方说刺痛啊，什么闷痛啊，是不是也能帮助医生来判断他到底是啥？
0: 不同的疼痛的性质诊断不一样。你比如说我针刺样的，这有些病人像针扎一样的火烧火燎的，这可能与神经有关系。有的人哎呀酸胀啊，闷乎乎的闷痛，这可能跟炎症指标有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疼痛，一个是组织损伤 外伤了，哪块割破了，那这个疼可能就是剧烈的疼痛，但是呢经过炎症消了以后，可能慢慢组织修复，它疼轻了。那有些神经性的疼痛就是像针扎一样火烧火燎的，那是带状疱疹类似于疼痛。那么还有一种疼痛呢，哎呀不管怎么都疼，而且24小时持续疼痛的，那我们可能要考虑是不是与肿瘤相关了，或是一个功能方面的病变了。所以刚才缓了刚才的话题说，你疼不能乱吃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了。
1: 嗯，它不同的身体上的部位的这种疼痛，治疗的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治疗不一样，你比如说脊柱方面的，那我们治疗可能要做一个神经组织做治疗，区域做治疗，我们疼痛过相对还是做区域治疗，说哪个部位疼，我们找这个部位的神经和解剖结构，针对它不同的治疗方法。
1: 嗯，确实，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有问题去医院去查体，让医生来帮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对症治疗、对因治疗才可以。那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有一些缓解疼痛的一些小妙招可以给我们讲讲的吗？
0: 啊，这个呢，我说多了可能大家也记不住。日常生活中在居家怎么能缓解疼痛啊？就是多做拉伸运动。这个拉伸运动呢，简单说就是抻懒腰。
1: 哦。
0: 这个动作是全身动作，那么让肌肉呢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和锻炼，肌肉得到有效的伸展，肌肉的运动以后，肌肉有力量了，肌肉有力量了以后促进骨代谢。刚才那个听众他说啊，我是骨质疏松，那么肌肉有力量了。促进骨代谢，减少那个钙流失，这是预防骨质疏松，就是拉伸运动。那么包括各种那个体操啊，包括各种那个各种动作吧，大家都会做，但是得坚持，不坚持不行。
1: 那像平时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可能经常有一些疼痛，但是我经常去药店买点药，一吃就好，这种还建议他们自己去药店买吗？
0: 就是临时的。急性的偶尔的疼痛可以，如果反复发作，这个还是要找原因。家里可以备点理疗的小设备啊，包括一些膏药啊，就这类的。这是只是缓解肌骨方面的疼痛的，那么关节哪块突然的扭了，哪儿有点损伤了，这个疼痛又不影响睡觉，这可以在家里居家处理。但是还是建议找疼痛原因。
1: 确实，节目最后我们有一个听众有线上提问的啊，给我们发了一个留言，说有一个朋友说肩膀疼了半年了，说是去拍了片子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说就是一直疼，说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去疼痛科看呀？
0: 肩膀疼，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哈，就肩周炎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诊断。那里边包括很多冈上肌、冈下肌等，这个就与关节、与软肌肉、与那个骨头连接的地方的软组织有相关性。他拍了个片子，可能是拍的 X 光片，他骨头并不一定有事儿，而是都是软组织有问题，这就是肩周炎。这个呢，可以来疼痛科，疼痛科通过查体，确定究竟是哪个部位的肱二头肌、长短腱鞘炎啊，包括腱鞘损伤等等，这个针对不同的疼痛原因，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做冲击波呀，可以做局部的注射治疗啊，等等，是这一类的。
1: 对，还是建议去疼痛科查查体，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朱启春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咱们聊了一个特别重要但是总被忽略的话题，慢性疼痛。朱主任呢反复强调一句话，我想再和大家说一遍啊，疼痛不是坚强的勋章，而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忍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把小病拖成大病。国庆假期咱们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别忘了倾听身体的声音，如果身上有反复发作的疼痛，别硬扛，早检查早干预，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照顾。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
15: 大家好，我是陈飞。
16: 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7: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18: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19: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7: 都不是。 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

0: 嫩，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
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闷得慌
0: 啊。
2: 咱们呢，
0: 踢球去吧。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哎，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哎，
0: 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
3: 哎，
2: 好，
3: 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
4: 不
3: 能
4: 这么
3: 走
4: 前
3: 门
4: 啊。为什么？
3: 哎，
2: 老太爷
4: 知
2: 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4: 走
2: 后门，
4: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2: 来来来，
4: 别带着我。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2: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美貌有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事了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不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江。
0: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啊，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
4: 啊，
3: 我也走不动，我回去
4: 了。对，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
3: 也
4: 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4: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八里，
6: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好
4: 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慢着，
3: 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她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信。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急令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2: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 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6: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2: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2: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7: 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6: 动碰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

0: 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力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呀，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该我瞧啊，
3: 没事，给您瞧。
1: 不能怕他，
3: 是
1: 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4: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快点。
0: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0: 问他爹。
4: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
3: 你要他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跟来，
0: 您要这干什么？你让张都说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3: 正
0: 报
1: 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在大家有赏，可是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5: 不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非也，
0: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搀扶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

0: 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嗯，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 就大声地叫孩子：“
0: 牛儿，牛儿，牛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呢。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5: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0: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犯，
0: 大的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0: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0: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5: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0: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5: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哦，画得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手。
1: 那只。
2: 这只。

0: 块先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
2: 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到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来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爸爸。
0: 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去。哎呀，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

0: 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啊、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鱼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啊哎、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儿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的滴了胡的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壶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5: 您可别闲着，
3: 嗯，
5: 给我们梳梳头，
3: 哎，
5: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

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牢记三清三观，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观，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观，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

0: 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展。

0: 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这完整的延续下去。
2: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
3: 寻找无名口长城，
2: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4: 好嘞，等会儿啊。
5: 爸，吃饭了。每回叫您都是等会儿等会儿，一钻进书堆里就出不来了。
1: 林林，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本书里没准有线索，我再找找。
5: 又找无名口呢？哎，都成您的心病了。
1: 哎呀，不找到他我这心里不踏实。
5: 行吧，那您看完了赶紧来吃饭。
6: 在郭泽民家里，长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父亲郭树祖曾担任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被称为保护长城的先行者。郭泽民自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和长城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如今他的女儿也在从事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作为山海关长城的资深专家，郭泽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了解，无名口关却是他的一个心结。万里长城十三关，每个大关附近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隘，正是这上千个关隘共同构成了长城的防御系统。郭泽民在《山海关志》书中曾多次看到无名口关这个名字，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存的遗迹。
5: 爸，我都喊了您几回了，非得让我过来请您。走，再不吃饭都凉了，对胃不好。
1: 哎，好好好，行行，我吃饭，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5: 爸，您那本《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都写完出版了，再说您也退休了，还找这个无名口干嘛呀？
1: 就是因为没找着，我当时只能在书上写无人知晓。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要不然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说咱山海关志书上一直都有这个关口的记载，但怎么现在就找不着呢？
5: 您呢，跟我爷爷一样，一提起长城就特别执着，卯足了劲儿就得要个答案。
1: 你爷爷可比我眼光长远，他当山海关文保所所长那会儿，老龙头还被沙土埋着呢。他认定这沙土里啊，很大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城墙，可以修复开发。于是和所里的人天天跑北京，跑省里市里，山海关长城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那一带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呀？
5: 他这么重视长城，您当年想在文保所工作，他一开始为什么还不愿意呢？
1: 那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爷爷问我一个地儿，我说老得出差不去，你爷爷又问我一个，我说不行，离家几十里地的太远了，不方便。
5: 我看出来了，其实您早就认准这儿了，跟您找无名口一样轴得不得了。
1: 我哪儿啊也不去，就想到文保所。你爷爷还是老传统老思想，觉得爷儿俩怎么能到一个单位呢？我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5: 什么话？
1: 我说你也不会总在这个单位啊。
5: 真有您的吧。哎，您为什么就认准了长城呢？
1: 小时候去找你爷爷，看到山海关城墙那么高大，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一下就喜欢上了，就想着守着长城，研究长城。
5: 咱家这点有遗传，我也喜欢长城，虽然我跟您和爷爷不一样，做的是长城旅游。

0: 游开发的工作。我也想在保护好长城的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咱们山海关。
1: 所以啊，每次一到做活动策划，你就来找我临时抱佛脚。
0: 看您说的，我那叫请教专家。山海关的哪一个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和旅游策划能绕过文物保护这道关呀？
1: 说起这个来啊，明天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冯馆长约我去老龙头，想了解一些当年修复开发的事儿。我听说曾经跟我一起普查过的老杜也去，明儿我见了问问他对这个无名口有没有印象。
0: 又来了，您快赶紧吃饭吧。
2: 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是我国明长城最精华地段之一，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集中存在，长城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在山海关区角山山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郭泽民曾先后参与过山海关多个长城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因此也少不了给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帮助。
3: 郭所，
1: 冯馆长。哟，小杜，有段日子没见了。
3: 郭所应该叫老杜喽。
1: 冯馆长，你不知道，我和老杜年轻的时候就搭档过，做过长城考察。
4: 哦，是吗？那是哪一年啊？
3: 哎呀，八八年的时候吧。
1: 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前后几年，长城沿线都在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我、老杜还有另一个同事小米，我们仨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长城考察小组，用了3年时间，对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不同地段的城墙、敌台、墙台、墩台、烽火台都做了文字记录，还拍了大量照片存档呢。
3: 对对呀，就是那次考察，我们把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26公里，统计出敌台、墙台，一共有92座，比原来多出了20座。
4: 哎呀，这些数据资料对山海关区的长城保护工作来说非常宝贵啊。
3: 哎，是啊，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现在想起那次考察啊，苦是苦点儿，但是很让人回味呀。老杜啊，你还记得咱们去九门口那次吗？哎呀，
3: 当然记得，那还是冬天，咱们就住在九门口的村部里，住了4-5天呢。
1: 差不多。
3: 那时候冬天天亮的晚，黑的还早，天刚蒙蒙亮，我们仨就出发，紧赶慢赶，爬上山顶又得下山了。中午就吃两口自己带的烧饼，拿军用水壶，带点白开水。我和小米啊负责拿卷尺和笔记本，我们组里最贵重的资产照相机，那必须得由我们的组长郭所亲自保管。
1: 你快别说了，你别看他俩年纪小，走得还没我快呢，老是被我甩在后边。结果有一回啊，我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山上不是有雪吗，我到了山顶一看，这雪地上怎么有狼的脚印儿？当时心里就毛了，赶紧找了个树枝喊他俩快点儿。后来啊，他俩跟上来，我这心里才有底呀。
3: 还有一次在城墙顶上，郭所脚踩在雪上打滑了，差点踩空，一条右腿都到墙边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把他拉回来了。
4: 两位老师在文保所的工作经历都很精彩呀。
3: 要说精彩啊，郭所，你快给冯馆长讲讲你发现的永固砖。
1: 对，就在老龙头南海口关的南边。走，咱们过去，我指给你看。 就在这面墙上。80年代中期，全社会都掀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热潮。就是那时候，85年，在省文物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修第一批滨海长城。这一带城墙都被海风吹来的沙子给埋了，得有10多米深。修复老龙头的时候，5台推土机天天上海边挖，把沙子一清出来，这城墙就露出来了。我一看，城砖上带字儿，写着永固砖。哎呦，把我激动坏了。山海关以前发现的长城砖，有的印着烧制年份和单位，比如万历12年真定营造，万历12年卢龙现造，或者只印一个字，比如中、右、和。像这样印着永固砖3个字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4: 那永固这2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1: 估计一是期望长城永远坚固，二是期望人民永远安固吧。
4: 是啊，咱们老龙头啊，是明代长城唯一和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侵入，这也正是永固砖的寓意吧。
1: 没错，现在这个城砖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了。
4: 哎，多亏了一代代长城人，才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老龙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建设，对于做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的传承保护非常重要，省文物局很重视，以后啊，我们还得多请教各位前辈。
1: 没问题，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跟长城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个地方我太熟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就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老杜，你还记得无名口吗？
3: 当然有印象，普查那会儿咱们也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遗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怎么的，郭所，你还在找呢？
1: 退休有段时间了，一直惦着这事儿，又去那一带找过好几回。按照咱们的经验，建关口都需要水源嘛，我就一直顺着河沟走，没看到像无名口的地方。
3: 要不你下次换个路线往旁边走走看呢？
1: 也是个法儿。这周末就叫上闺女带我再去找找。

0: 爸，您查过现在的村名吗？有没有叫无名口的？很多只要村子没变也好查呀。
1: 查过了，咱们现在的行政地标上根本就没有叫无名口的村。
0: 那好吧，咱们就再实地探访一次。哎爸，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城池？
1: 看着像，咱过去瞅瞅。
0: 爸您慢点，我扶着您。
1: 应该是个城池，你看这三面保留的还挺完整，但是这个城池我记得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啊，不对劲儿。
0: 这会不会就是无名口呀？
1: 不是，位置不对。
0: 那要不咱们找附近村民问问。
1: 问问去。老兄，整菜地呢？
2: 天暖和，松松土，种点菜。
1: 老兄啊，你们这儿怎么有个城啊？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2: 叫甘家口。
1: 甘家口？
2: 对，
1: 我是研究长城的，我看文献里边没有甘家口这个古城或者有关城的名字呀。
2: 我们呢，祖上是无名口。

0: 补的，后来才搬到这儿建的这个补城。
1: 爸，无名口。
2: 老兄，你说的是无名口
0: 啊？
2: 我找这个无名口可找了好久了。
0: 没错，当时啊，无名口有个小城，住的都是防守的军户，我们祖上啊就是从那儿搬这儿来的。
2: 哎呀，太好了。但是按说军户们建补城应该离关口近一点才好，方便守卫长城啊。老兄，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无名口了，搬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别提了，那地儿生活条件太艰苦了，不下雨几乎就没水。后来呀，祖上迁到这儿以后啊，就把补城建在这儿了，算是往下搬了。这个补城啊离关口远。
2: 哦，怪不得呀。那原来的无名口在哪儿呢？给我指个路方便不？
0: 哟，那还有段距离呢，你就顺着这个路啊，一直往上走就到了。那城墙早都拆了，估计啊看不见啥了。
2: 好嘞，我过去看看，打扰啊。老兄，谢谢啊。
1: 谢谢大爷，我们走了。
0: 哦，好好，慢走慢走。
1: 爸，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2: 真是赶巧了，今天能碰上这位老兄，正好是无名口的后人，不知道能不能解开我这几十年的心结呀。
1: 但愿这次咱能找着。
2: 应该就是这儿了，这附近就这个环境比较符合建关口的条件，咱找找看看还有遗迹吗？
1: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吧。
2: 不管怎么说啊，终于是找着了。来，我拍几张照片，咱们再估算估算具体位置，把这个落实了，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估计今天晚上做梦您都得笑醒，这下您不用再找什么了吧？
2: 哎，还多着呢，孩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安口。
1: 爸，您怎么退休了，比上班时候还忙呢？您别忘了，过几天山海关古城里柴火市的改造，哪个建筑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得您给我们把关出主意呢。您可别忘了去开会啊。
2: 忘不了。行了，赶紧回家吧，要不然呢你妈又该数落咱俩回家晚了。
1: 哎呦，快快快，赶紧回家。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践行全。
1: 老爷，我回来了。
2: 哟，婷婷，放学啦。
1: 老爷，今天我们语文课。

0: 我们眼中的长城。
1: 那你先跟老爷说说，你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
0: 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为生长在长城脚下而感到自豪。
1: 嘿嘿嘿，我的婷婷啊，说得真棒。现在人们一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热爱长城，保护好它。
0: 老爷，您一直在研究和保护长城，您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啊，就像老爷最亲密的一位老朋友，陪伴了老爷大半生了。老爷就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让长城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0: 寻找无名口也是为了延长长城的生命吗？
1: 当然了，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0: 老爷，您给我好好讲讲您找无名口的故事吧。
1: 好，
2: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3: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对于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长城是家乡，是漂泊之后的人生归宿，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在。对于探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阅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雄奇壮美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首无言的史诗，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见证者。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古老的长城必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剧中人郭泽民由边建峰演播，郭林由张玉娟演播，冯馆长由吴晓飞演播，老杜由李建楼演播，婷婷由王佳琪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

0: 相同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欲预设了你我精神之尊，将孤儿交还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是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1: 快娘子言差你。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李光呢是著名的京剧武生，兼演文武老生。李光呢是北京人，1960年呀、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他开始是先学的老生，后呢改学武生，先后从师冠大元、如富兰、孙玉坤等著名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和著名的京剧教育家。毕业以后啊，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向刘彦坤、盖叫天等老前辈啊学习了传统京剧《连环套》《一见愁》等剧目。此外啊，他还得益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张云溪的亲传。李光他的天赋条件很好，扮相英武，嗓音纯正，而且击武功扎实，演唱感情充分，念白呢清晰流畅，做工呢又是细腻传神，他是一位功夫全面、文武俱佳的京剧演员。李光的代表剧目啊有《野猪林》《汉宫惊魂》《大闹天宫》《八仙过海》，这些剧目呢在演出过程当中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呢是受到了青年观众的喜爱。李光应当说是位武生演员，那么他的武戏呢非常好，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这出戏啊，有着繁重的武打场面，而且呢这个又有高难度的一些个这个技巧。然而李光呢这个凭借着一身过硬的击武功，把一个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啊活灵活现地再现在京剧舞台上。这些年来啊，他多次带着这出戏出访世界各国，有些国外的朋友啊对他的精湛技艺啊以及这个绝妙的表演呢赞不绝口，而且是成了李光的戏迷。在京剧里啊常常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呢嗓子不好的呢就是武功很好，武功很好的呢嗓子就差一点。这就是说呢，有些人呢注重唱功，往往忽略了武功；有些人呢注重武功而忽略了唱功。那么李光呢，他既武功好，而且嗓子条件很好，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音质纯正，高亢嘹亮。他主演的戏呀、一般都是文武兼备的、难度很大的剧目。前些年呀、他演出了一出就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京剧，叫《汉宫惊魂》。这出戏啊是在老的传统戏打金砖的基础上改编的。原来这个戏啊是比较注重唱功的，那么经过重新整理改编的这出戏呢，李光把这个唱功、练功以及这个跌扑摔等高难动作综合的揉进到这出戏里了。 尤其是太庙请罪惊魂那场戏，他边唱边舞，充分展示了这个刘秀啊，这个错杀忠臣以后的悔恨心情。在幻觉幻听的影响下呢，刘秀几次跌倒，李光运用了京剧中的一些个比较高难的动作，你像吊毛啊、道士虎啊、硬僵尸啊等高难动作，来这个展示刘秀那种惊魂的惊恐万状的状态。尤其是最后呢，这个刘秀呢从这个一张桌子上啊翻下来，有一个360度的道士虎，然后变僵尸，这个动作呀既惊险又高难，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选择李光两段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首先请大家欣赏李光演唱的八大锤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我们这个时段继续来聊聊成语当中的智慧，
3: 囊中羞。
2: 因此，生活时常非常贫困，经常把金雕拿去换酒喝。有智慧。相敬如宾的这个典故呢，出自《左传》，专用于夫妻关系。说春秋时期啊，有一个晋国人名叫季缺，他的父亲犯下罪行被杀，他也因此被贬为平民。但是这季缺并不怨天尤人，他不仅是勤劳务农，还不忘读书修身。季缺的妻子非常贤惠，为了不耽误季缺劳动，总是在家做好饭送到田里去。他的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呢，就把这饭碗高举过头顶。

0: 恭敬地递给丈夫，像对待一个尊贵的客人一样。季缺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恭恭敬敬地接过饭碗。当时啊，晋国有一位大夫看到季缺夫妻相敬如宾的这一幕，感动地赞叹道：夫妻之间能够如此敬重恩爱，真是有德之人。假如有这样的人来辅佐治理晋国，国家肯定会兴旺不衰的。后来呀，晋缺就经过他的引荐做官，为晋国立下了功劳。这相敬如宾来源于此，形容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像对待宾客一样。谁说这不是一种相处的智慧呢？瓜田李下，守住节操也有智慧。北齐有一位叫袁立修的官员，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有一次他到外地考察地方官吏，遇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邢昭。这两人见面以后啊，邢昭就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这个袁立修作为纪念。袁立修有点为难，但是反复思索之后呢，还是谢绝了邢昭的好意，对他说：我这次路过这里跟往常不同，古人说呀，站在瓜田最好不要弯腰提鞋，站在李子树下呢，最好不要伸手整理帽子，免得被别人误会。人言可畏，应该像防患水患一样。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白绸啊不能收。邢昭啊也理解袁立修，就没有再勉强他。瓜田李下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可见古人要守住节操也是有智慧的，不仅要主动避嫌，还得要取得朋友的谅解。
1: 略知一二。
0: 你知道什么叫穿小鞋吗？穿小鞋通常用来形容暗中打击或者是刁难别人，比如说打小报告、公报私仇、私底下报复等等。在当今社会啊，穿小鞋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你知道穿小鞋一词是怎么来的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根据考证啊，穿小鞋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南唐时代。根据史料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当年制了6尺高的莲花，描以金色，称为金莲台，让他的宫女美妾以薄缠足，也就是把脚啊缠成又小又弯的月牙，站在这个金莲台上翩翩起舞。我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姑娘缠脚的风气，这也就是三寸金莲的初始和由来。在封建时代啊，这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呢根本互不相见，所以呢只能依照脚的大小来衡量女人的美丑。因此啊，在媒婆说媒的时候，必先请男方看女儿的鞋样，以示女方脚的大小。一旦男方同意了亲事，就留下此鞋样，按照同样的尺寸呢做一双绣鞋，连同订婚礼物一起送到女方家。成亲那天呢，新娘必须穿上这双绣鞋，以防脚大而受骗。如果当初故意把尺寸弄小，自然就穿着不舒服，甚至穿不上，从而使女方出丑。相传呀，宋朝有一个叫玉玉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她的后妈打算把她嫁给又丑又雅的娘家侄儿做媳妇儿。这姑娘不干了，气恼了后妈，这后妈便想办法狠狠要制止她。正好又有一个媒婆给玉玉姑娘保媒，介绍了一个好小伙子，这姑娘很满意。可是她后妈呀，背地里捡了一个很小的鞋样给男方。玉玉一上轿，她怎么也穿不上鞋，一气之下跑回屋悬梁自尽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便把那些背后使坏点子的行为叫做给人穿小鞋。后来呢，把这一风俗引申到社会生活当中，用来专指那些在背后使坏点子整人，或者是利用某种职权寻机置人于困境的人，为给人穿小鞋。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荀派的嫡传弟子，著名的花旦演员，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的名字叫徐凌云先生。徐凌云呢，是京艺术大师呢荀慧生先生的嫡传弟子。徐凌云呢，幼年间呢曾得到过王瑶卿先生的指导，后来呢他就拜了荀。

慧生。此后呢，他随师父啊数十年之久，深得荀大师的真传，可谓当今独步的正宗荀派传人。要说跟荀慧生先生时间最长最久的，一直在荀先生周围的，那么除了徐凌云，非他人莫属。徐先生呢，他精深所有的荀派剧目，尤其是以霍小玉、红楼二游、红娘、得意园、儿女英雄传、大英劫掠、樊江关等剧目最好。他的表演技巧、演唱艺术均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唱悲剧的时候呢，这个哀婉缠绵，凄楚悲切；他演喜剧的时候呢，娇柔回转，明快流畅。因此啊，如果要是不见其人，只听其曲呢，十有八九误认为是荀大师的声音。也就是说呀，闭上眼睛听他唱腔，如果不看他本人的话呢，都以为他是荀先生。可见呢，他对荀派艺术揣摩的是何等娴熟精确。他一生当中呢，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艺术研究，他非常注重文学修养。因此啊，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培养的。比如50年代初，荀先生呢就送徐凌云去南开大学学习中文。徐凌云毕业以后啊，写了很多文章，尤其是近年来，他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以生者对逝者的无限深情，整理出版了许多荀派遗著和中国四大名旦荀慧生传以及活红娘等书，并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呢，组建了中国京剧艺术摄制组，编导这个荀慧生一生的电视连续剧白牡丹。同时啊，他还擅长书法，在他主演的霍小玉这个戏当中呢，更将书法与舞台艺术融为一体，当场挥毫。今天呀，我借这个机会呢，为大家呢播放《筐妻嫁妹》这个戏的选场。这个戏呀，可以说是荀慧生先生的代表剧目。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两个角色，他前边演余素秋，后边演这个韩玉姐。前面这个角色呢是个青衣角色，后边这个角色呢是个花旦角色。这个戏里大概意思啊，就是呢一对未见面的男女，经人介绍吧，那时候都是介绍了，定了终身。结果呢，被这个后来的韩玉姐的哥哥呢，这个冒充了前面那个书生，去骗了人家的妻子。后来人家的妻子呢含羞自尽了。最后经过官府了断以后呢，这个把他的妹妹又判给了就是前面那个书生。因为这个戏可以充分发挥荀派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前后饰演两个角色，可以充分展示这个荀派艺术的精华。好，下面大家就请欣赏由徐凌云先生演唱的《筐妻嫁妹》选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徐凌云先生啊演唱的《筐妻嫁妹》，前面余素秋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这出戏韩玉姐的两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徐凌云演唱的《匡妻嫁妹》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疆。百折不挠。百折不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形容意志坚强、精节刚毅。挠是弯曲的意思，比喻屈服。这则成语来源于蔡中郎集。乔玄，字公祖，东汉睢阳人，他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乔玄年轻的时候在本县当公曹，有一次豫州刺史周景来到睢阳，他向周景揭发了豫州陈国相杨昌的罪恶，请求周景派他去查办。周景同意后，乔玄首先把杨昌的宾客全部抓起来，详细调查杨昌的罪行。杨昌的靠山当朝大将军梁毅知道这个消息，派人飞马传来檄文搭救杨昌。周景也接到圣旨，要他召回乔玄。乔玄退还檄文，更加抓紧办案，终于使杨昌受到惩罚，乔玄也由此出了名。汉灵帝时，乔玄当上了尚书令，他掌握了

太中大夫盖生仗着与灵帝有交情，在做南阳太守时大肆收受贿赂，搜刮大量财富的事实，就向汉灵帝上奏，要求罢免盖生，抄没他搜刮来的财产。汉灵帝不但不查办盖生，反而升了盖生的官。乔玄于是托病辞职，回了老家。乔玄在京城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他的10岁的小儿子在门口玩，突然有3个强盗劫持了孩子，冲到楼上向乔玄勒索财物。消息传开，校尉杨球向河南府尹洛阳县令奏请带兵包围了乔玄的家。杨球等怕动手时伤了孩子，不敢进宫。乔玄大声喝道：强盗无法无天，难道能为了我的孩子而放纵这些恶贼吗？他催促杨球等发动进攻，杀死了强盗，他的小儿子也因此丧生。乔玄死时家里没有什么遗产，病丧也非常简单，他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太尉乔公碑》中说，他的性情严肃，嫉恨奢华，崇尚简朴，有百折不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气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这几番话说完了，皇帝一听也觉得有点道理，也许是有的。于是当今圣上八弟徽宗立即降旨，在中国境内到处缉拿逃跑的罪犯贾软英、吴明。这是后话，公文往州城府县发行。可是金殿上呢，满朝文武的重臣还得继续研究如何抗敌呀。交之国兵至九江，谁来领军出征？接着这一探讨，这一研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当朝太师国丈蔡京出班启奏陛下：万岁，依臣之见，此番如果欲与敌于九江，非 得是阮英、陈景龙等人不胜此。哎，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就连阮英跟周景龙他们这弟兄们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说不对，这个话应该是丞相李纲说呀，应该是八千岁说呀，怎么今天蔡京居然出班保奏我们呢？皇帝一听就问蔡京，太太是像陈景龙乃是文科状元，让他统带三军去遇入侵之敌，恐怕不能胜任吧。蔡京说，陛下你有所不知啊，像陈景龙和阮英他们曾经带领着官军去征剿藏军山，剿匪寇德国宝，大获全胜。由此可见，陈景龙虽然是文职官员，但是他熟读兵书战策，深谙军事，让他带军御敌必能得胜。蔡京说的这个话，满朝文武大臣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蔡京说完了之后，丞相李纲也顺着蔡京这个意思也保奏一本，认为周景龙带兵可以。当然李纲要说不能说是周景龙的，说是陈状元。八千岁在旁边连连点头表示赞许。于是徽宗皇帝就命状元陈景龙为御敌招讨使，阮英为副招讨使，余者八义弟兄都是随京将士，点齐十万人马，准备去九江抵抗交趾国的进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皇帝退殿，周景龙带领着众威弟兄回到了自己的状元府，休整三日，叫军场点兵，兵部府里边领司命，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九江行进，那真是

有用武之地了。人家都是高来高去，都是轻身术的功夫，这二位呢是马上的功夫，没有用武之地用不上了。可是今天出征交趾国，他们弟兄两个人觉得这回该显练身手的时候，大约有着萧元二爷孔生两个人带着10000人马是先头够奔九江，元帅大队是随后跟随。小兴夜住饥餐喝饮，这天离九江不远了，眼看就跟交趾国的人马队伍就要接头。尉迟骁吩咐手下三军先不扎营，到在九江先跟交趾国打一个胜仗，之后稳定军心，然后扎营不完。这是尉迟骁跟孔生这哥两个求战心切，所以大爷尉迟骁催开坐下这匹铁青马，直奔九江城就来。九江城里边交趾国的人马早一探听到宋朝的人马奔着发来，交趾国的大元帅叫格摩汉闻听此事，带领着3000人马放3声大炮，开开城门，出城列队，雁翅排开，胯下一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口巨翅飞镰刀，催马横刀直奔疆场。葛摩汉来到疆场之上，远远地看见宋军也拉开了阵势，大旗下上来一匹铁青战马，马上坐着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乌油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乌骓马，手中端着一对18节大剑钢鞭。这个人长得黑黝黝的，一张脸扫出没大欢眼，趴鼻的分鼻孔，大嘴叉，厚嘴唇，连鼻络腮，一部短钢鞍，二目炯炯有神。马到跟前，把肩上一带，军双鞭一摆，嗨，对面上人。葛摩汉一看知道这是从大宋朝国都派来的队伍，这是他入侵大宋疆土以来第一次碰到的重军。我交趾国大元帅葛摩汉来见通明。尉迟骁是你问我吗？我乃是征南招讨使帐前的前部正任先锋官，你家老爷叫尉迟骁。说完这句话，尉迟骁双腿一磕在里边，往前一冲，摆双鞭照着葛摩汉，双鞭就打下来。葛摩汉摆刀往外张家弹了，刀鞭相碰，葛摩汉只觉得这个肩膀头嗖了一下子一阵发麻，他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大的力气！二马一错蹬，两人马打对面，葛摩汉把这巨翅飞鞭刀手中又一端，照着一指，唰一刀就劈下来。尉迟骁左手鞭往里一压，啪！右手鞭照太阳穴，呜！葛摩汉一低头，这把鞭呢，就把他头顶的头盔轻轻的带了这么一下。葛摩汉戴着头盔，底下有搂海带，这搂的是挺紧的。尉迟骁这鞭就轻轻扫了这么一下，这帽子噔就歪了，这叫盔歪，甲还没斜。二马拨回头来，再一见面，这葛摩汉心里边有点犯合计。葛摩汉心想：这家伙来势凶猛啊！一看这一对钢鞭非比寻常，我得小心点。两人马来马往打了这么10几个回合。尉迟骁还没等最后取胜，后边那位孔二爷憋不住劲了。孔二爷心想：是不是就这一个人啊？后边还有没有啊？别回来，他自个儿立了功，我在这干瞅着。孔二爷伸手把这车轮斧就摘下来，双斧左右一摆，喊了一声：“哎，大哥，让给我！我对付这小子。”孔生催马往上这么一闯的功夫，葛摩汉后边又上了一员战将，是水军都督葛月明。水军都督葛月明手中端着3股托天叉，心想：你们不能双战一样。葛月明催马上来之后，照着孔生哗啦斗叉就刺。孔生白斧子往外招架，两队在疆场上打起来。双方这一打起来，两旁边的众位将士全都给擂鼓助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喊杀声此起彼伏。

礼服啊。前面的先锋官在这一打起来，没打多长的时间，紧跟着后边元帅的人马也到了。周景龙一听前部先锋官到了之后，没安营没扎寨，先跟人家打起来，这怎么办呢？带领着众位弟兄，他骑着马先来到疆场上，骑脚下就给这二位官兵撂阵。一看尉迟骁跟葛莫汉正打得难解难分，尉迟骁这个是越打越猛，是越打越勇，多少日子没使出来的劲儿，今天都在这疆场上使出来了。可是葛莫汉呢，开始还觉得有几个勇战，打着打着这汗可就下来，现在觉得身体有些虚弱，力量有些不支。葛莫汉就琢磨着，大概今天我要不行，但是不行我不能败下去。为什么不能败下去？他在征战之际偶尔回头一看，望得见在他自己的门旗下有人给他官兵撂阵。这官兵撂阵的是谁？交趾国的监军元帅，也就是国王哈天洞的女儿哈秀花。这哈秀花小姐可不是一般的人，跟随元帅葛莫汉在军中当监军。这监军是干嘛呢？就监视他的，看看你指挥有没有失误，看看你杀敌是否英勇。如果说在指挥上，在对敌作战上有什么闪失差错，属于你个人的指挥有问题，他就得向国王汇报，你就得受惩罚呀。葛莫汉一看这位公主在后边官兵撂阵，葛莫汉心想，我得咬着牙也得想法把这一仗打胜。这边他不是对方的对手，咬着牙愣挺着能行吗？尉迟骁跟葛莫汉两人打着打着，尉迟骁这个劲头就来了，一看葛莫汉这一刀奔前胸，那刀钻扎过来，尉迟骁往旁边一带，这个马双边抡足了劲，照着刀钻砍，双边碰在刀钻上，葛莫汉这口大刀前面这手他就松开，因为尉迟骁这个劲儿使的也太足了。尉迟骁心想，我这头一阵我要取不了胜，我这个先锋官就白当了。所以他双边看着刀子，刀准啪，前面的手一松手，尉迟骁这边一看他前面手松了，接着边照他后面的手，哎，奔这儿一打他。葛莫汉这个手也松，这口大刀啪啷啷啷啷就掉地下了，刀一掉在地下，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尉迟骁双拳交在一个手里边，探背绑伸左手，啪，就把葛莫汉后边这个判甲刀就抓住了。抓住判甲刀之后，尉迟骁心想，我非得活擒你这元帅不可，你给我，他想让他过来。这葛莫汉呢，双手抓住铁骨，那个心想，我不过去。尉迟骁说，你给我过来。葛莫汉当时心里想，我要让你给活捉过去，可丢尽了交趾国的脸，我就是死也死在我这马上。人怕急马怕骑呀，现在这葛莫汉可是真急了，他双手抓住铁棍将使劲往前这么一挣，那也叫交趾国的元帅，不是一般的人，也有一定的力量。这尉迟骁人送外号小霸王，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得这样的外号吗？正因为两个人都有力量，就听见砰的一声，怎么的，把这判甲头身给薅断。这薅断了，葛莫汉由打这马上往前一晃，腾一下这脑袋就扎下去。这葛莫汉马上的功夫不错，头往前一扎，他腿往前一片，来了个邓里藏身的故事，一裸这个马的缰绳，那马斜着就败下去。尉迟骁啊也晃了一下子，差点没在马上掉下去。尉迟骁正一晃一看，手里边抓着半截判甲刀，把这判甲刀过来马鞍桥上那么一掖，心想有这一锅判甲刀，回去见了元帅也可以请功。尉迟骁摆双鞭，就跟对过这些交趾国的兵卒们打起来。那边的元帅败下去了，旁边那孔二爷急了，为什么呢？二爷孔生比尉迟骁那个求战的心情还迫切。刚才他一看尉迟骁把对方的那个元帅给打败了，孔生心想，我跟这个

小子，这个葛月明还在这对付你，我也得想法胜他。打着打着，双斧子这么一摆，他十字架一架，他这叉三股，昨天叉头前是一个叉头，那叉头后边是叉盘，后边是那叉梁。他这个斧子一架，正架在那叉盘后头，他十字架架不住，啪！短把斧往里边这么一锁，把这三股托天叉给他锁住了。孔二爷把这叉锁住之后，他往怀里边一对，小子，你给我！孔生心想，他把他那刀都打落地了，我不能把他这叉夺过来吗？孔二爷是这么想的，他往这边拽。可是那位葛月明的双手拿着叉，他不撒手，我不能给你。两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疆场这么一打旋，这孔二爷是急性子，心想你不能给我，我不能老跟你在这争，老跟你在这夺。孔二爷这一着急呀，他由打这马上他就站起来，马上站起来之后，他这左脚一甩蹬，这腿往前那么一骗，嗨，他骗在了叉梁上了。骗到叉梁之后，他往前一纵身子，哪有这么打仗的？他骑在人家马上去了，骑那马上，叉梁在腿底下那么压着呢，跨在那马头上往后那么一仰，咣！就冲他这个冲劲儿，俩人由打那马上一块儿都轱辘下来，由打马上一块儿往下这一轱辘，那位呢，叉也撒了手了。孔二爷呢，斧子也摔掉。这孔二爷倒也急，到地下之后一翻身，就把这位葛月明压在身子底下，掐着脖子，俩人在地下就咕噜。两军阵上，二位主将这么一咕噜，旁边有人看见，这可了不得了，怎么这两位在马上打着不过瘾，上地下咕噜着打呀？后边周景龙也看见了，心想二哥今儿这怎么的了？真玩了命了啊！兵器不要了，在下边要比拳脚，比拳脚站起来比呀，别躺着比呀。孔生呢，三咕噜两咕噜就把这葛月明给摁到身子底下，摁到身子底下之后，这俩磕膝盖一压他的胳膊，孔生这两个大手掐住他脖子，心想我先把你掐死再说。他俩手指头往里边这一扣喉，这葛月明还真有点功夫。俩脖筋往前一绑，还往我盯着，心想我不能让你把我掐死。就在这个时候，对方的阵脚下，就那位哈羞花、哈公主看得真真切切。哈公主心想：这还了得吗？我不能让宋朝的那个将官把我的水军都督给在那战场上活活掐死。就看这位哈公主一伸手，由打自己的兜囊之中瞪出了一条红绒套索，他把这红绒套索啪往前一揉，揉出去有8尺来长，往回又这么一带，把剩下这4-5尺长的红绒套索他啪啪啪一揉，双腿一磕，这个桃红马这个马像箭打的一样奔着疆场就来了。这哈羞花红绒套索厉害，往外一扔，远近皆100发100中。这马往疆场这么一走，他就在孔生跟葛月明他们俩跟前这么一过，这红绒套索一抖，腾就套到孔生这脖子上了。因为孔二爷在上边啊，这红绒套索套到他脖子上之后，往怀里一带，套索就紧上了。孔生就觉得一愣神的功夫，哈秋花拖着孔生撒开了。就在这疆场上，他转起来了。您想，这绳子要勒到脖子上，马跑得那么快，拖着这活人走，这还能活得了吗？孔生自觉的一阵阵气短，他想拿这个手啊解这个套索，这个手都上不来了，因为勒那个劲儿太狠了，他这手已经不能往上动。孔生心想：坏了，我要完！在这一瞬间，孔生感觉到死的威胁。哈秋花心想：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公主的厉害。这马刚拖出半圈来，哈秋花就觉得这个套索突然间这么一松，把他晃了一下子。怎么回事儿？

0: 他把孔生这一套路，骑着马在疆场拖着这么一走，对过阵脚下还有小八义众为弟兄呢。其中花云平在马上看见，花云平那是小李广花荣的后代，剑法最好，部下使刀，马上使枪，而且身上背着弓箭。花云平一看，要坏呀，二哥要完，这不眼瞅着要把二哥给活拉死吗？在那儿啊！花云平赶忙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抽出的这颗箭是燕尾箭，头前啊像燕子尾巴一样，是带叉的。啪！这一箭出去之后，噗，正把那红绒绳给错断。红绒绳这一断，哈秋花就觉得绒绳一松，回头一看，又断了。孔二爷爬起来了。孔二爷刚才让这红绒绳可能都勒迷糊了，绒绳这一断，孔二爷由打地下爬起来之后，俩手抓着绒绳在地下转圈，勒晕了都。转两圈之后，孔生才明白，哎呀，我得慢慢解，这玩意解还解不开，带着绒绳就奔着阵脚下跑过去。孔二爷这一下去，这功夫花云平双腿一磕，飞虎战磕起盖兵马的前夹膀，这个银鬃马四蹄蹬开，他把弓箭背上，抬头摘枪，双手颤枪，直接来到哈修花的面前。到了哈修花的面前，哈修花这功夫把那红绒套索也解开，装在兜囊里边了，抬腿摘下这口绣龙刀。哈公主把刀一端，往对面一看，哟，大宋朝上来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伙。花云平马刀跟前，把枪一端，你是什么人？问我吗？我是交之国的公主哈秀花，监军元帅。这哈秀花狂吗？别看是个女流，目无一切，她的眼目当中所有的须眉男子皆不在话下。她一说出这句话来，花云平把枪端了端，看了看她，轻蔑的一笑，哈秀花，请你回去，让你们交之国的男将出来与我交战。让男将出来，你要胜了公主这口刀，我的男将自然出来。你是什么人？花云平。花云平说完这句话，马往前一催，刀枪就刺。哈秀花是百刀相拥，两人打在一起了。两人在疆场上这一打呀，在周景龙的阵脚下，有一个人心里边着了急，谁呀？水耗子金棍。水耗子金棍骑在一匹红马上，他这个德胜钩上也挂着一条枪，腰还带着分水峨眉刺。金棍在马上坐着，一瞅见哈秋花，引起了他许多的往事啊！哎呀呀，这不是我那黄姐姐吗？哎呀，久违了，黄姐姐，我到交际国去道山堡曾经借助她的力量，没想到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又能相逢见面。得了，我得下去打一仗，你们在旁边给我好好官兵料尽的，看我下去跟我黄姐姐打打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

0: 方、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幸亏在马上坐着一瞅见哈秋花，引起了他许多的往事呀、啊。哎呀，久违了，黄姐姐，没想到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又能相逢见面。得了，我得下去打一仗。周景龙说，老疙瘩，你要上去干什么？你们都别管，我交警我道山宝的时候跟他有交情，现在我们得跟他叙叙旧情。嗯，唐姐牛在旁边一听，得了，小黑牙子懂得什么，你还叙旧情啊？这么点孩子就叙旧情，得多大叙到老？你别管这些，你瞧着我来。金棍一催马，金棍就上了。金棍望成这一来，抬腿摘枪，花哥哥，先闪开，让给我。金棍一说这句话，花云平一听，嗯，怎么金棍上来了？这个功夫，金棍的马已经到了跟前，花云平往旁边一带，僵持这匹马往旁边一拜头。金棍用枪一摆，你下去看我的。咦，他把枪一横，黄姐你好啊。他一说这黄姐你好，哈羞花挪住缰绳，单手提刀往对面一看，啊，哈羞花认识金棍。他们国家这三宝丢了之后，对这金棍的印象就更深刻了。这就是那水耗子金棍，早听说过，这么一个小孩子，他有成人之心，竟敢跑到我们交之国把三宝愣给倒回去了，而且还留下了一首诗，后来我们才得知道就他自个儿一个人所为。哈秀花一看见金棍的气不打一处来呀、啊，心想我到中原大国那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三宝倒出来，没想到又在他的手里边被倒回去了，今天在这里居然跟他又相逢。你是金棍儿吧？正戏，黄姐姐，别来无恙，一向可好？身体康泰，父皇也好吗？哈秋花心想：你是真正问好吗？啊，这里边多含有讥讽之意。金棍儿，你上来干什么？
5: 我上来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在你们皇宫内院里边，咱们家俩那是最近了，咱们家俩。经常出入，你哄着我玩，你这最后又帮着我把三宝给倒出来了。现在跟黄姐姐见了面，你说我能不露面吗？我能不跟你叙叙旧情吗？
4: 叙什么旧情？
5: 哎，叙叙咱们俩的姐弟旧情。咱们俩除了姐弟旧情，还有啥别的情没有了？黄姐姐，这样吧，咱们两个见了面了，学两句提膝话好不好？我有两句话想跟黄姐姐讲，
4: 说有什么话？
5: 黄姐姐，跟你说吧，你们交际国别看发了这么多兵，别看已经取了相关到了九江，要想把大宋国桥给打败那是不行的，看见没有？大宋银马已经发来10万，后边还有20万、30万在那等着呢。我看你呀，习习武者为俊杰，干脆。你就传一道命令，把你们交际国这些个人马都带着，快回你们自己国家去就得了啊！然后呢，给我们写个降书，递个训表，年年给多进点贡，这个事咱就算拉倒了。要是不严的话， 你非要跟我们硬打，黄姐姐。

0: 那个西裤，我就怕你洗了没买。金棍笑呵呵的一说这句话，哈胸花胸，哼哼，金棍儿，你今天就跟我说的这样的梯级话吗？好吧，不是你们来了10万20万人马吗？我哈胸花根本就不在乎，我交趾国后边也有数十万大军。你要想让我撤兵的话，除非胜我手中这口刀。他一说到这里，金棍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可别怪咱们姐弟爱人翻脸无情。马往前一推，刀枪就刺，哈秋华摆刀相迎，两人马打盘桓就打在了一起。金棍这一上来，后边众弟兄可替他提心吊胆。为什么？毕竟他是个孩子，心想金棍跟哈秋华动手，能不能是他的对手啊？阮英在旁边可着急了。阮英心想，他打两下行，打长喽他绝不能胜哈秀华。阮英就打马上摘下自己这条亮银枪，阮英端枪催马也上来。阮英上就告诉金贵，兄弟下去看我来。金贵就知道阮英对他不放心，金贵心想，我跟他见见面也好，我先气气他，让他心绪烦乱，然后让我一碗哥哥拿他。金棍一拨马棒席，被阮英上的陡枪就刺，是不容分说。两人打了三个照面，这哈秋华才问：“你是谁？”阮英微微一笑：“正南副招讨使阮英。”哈秋华心想：“什么副招讨使？看来大宋国超市没这人了。就这个人长得跟活猴成精一样，他居然是副元帅。”哈秋华心想，我非得把他这个副元帅活捉了不可，我活捉之后把他带回我们国去，放在花园那猴笼子里养着。哈秋华跟阮英两人马打盘桓打了4个回合的时候，哈秋华可不知道阮英是擅长部下，就在两人二马一错蹬的功夫，阮英本枪突然间一抬腿往德胜宫里一压，由打马上双脚甩蹬，噌一翻身蹦到哈秋华的马屁股上了。这手一薅哈秋花在后面脖领子，他来个刀压脖项。阮英心想，这回我先把你们这公主要是抓住，恐怕你全军就得溃败。可是阮英一抓这脖领子，这刀刚往脖子上一站的功夫，阮英就觉得斜刺里有一只冷箭奔着阮英就射过来，嗖的一下一阵冷风，阮英他不得不撤出单刀来拨打这只冷箭。他一拨打这冷箭的功夫，哈秋华反应的非常快，他用他自己这口刀，用这个刀杆往身后面一划了，阮英啪一个翻筋斗的跟头，他马上就蹦下去。这一冷箭是谁射的呢？水军都督葛月亮。葛月亮刚刚要催马上来想替换哈公主，一看阮英蹦到哈公主的马上，这葛月亮反应非常快，看阮英一抽单刀，这个刀压脖项这个动作刚一亮出来，他这就摘弓抽箭来了一箭。这一箭还真起了作用了，阮英一个翻筋斗的跟头落到平地上。这功夫哈秋花这匹马继续往前走，阮英那猴脾气急皮酸脸，眼瞅着自己就得了胜了，结果被这一冷箭给搅了局了。阮英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吗？阮英刀就缩手，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照着哈秋花这个马屁股上啪抖手就是一镖，这一镖正打到哈公主那马后座上，这匹马能不疼吗？马一俯腾，四蹄蹬开，奔着他们自己的阵脚就跑下去了。哈公主传下命令，收兵回营。交趾国的人马队伍退进九江城中归还大营之内，撤退吊桥高桥。这边呢，周景龙统帅三军随后追赶，把他们交趾国的这些人马追了一个跑，到了护城河边上了，不能再追。周景龙马上鸣金收军，大宋军稀里糊涂全都撤回来，退回六里路扎营安寨。这就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头一战打了一个痛快，打了一个得胜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大营安好，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全都布置齐整， 周围的人马散开，是安排巡营料哨。周景龙在中军大帐端人稳坐，马上众位将士全都聚齐。周景龙当时在大帐之中，口头上表讲了前线上杀敌的众位将士。周景龙说，我们此番头战告捷，说明大宋皇帝洪福七天，大家要多加小心，今夜摆酒庆贺。当天晚上大营之中就摆开了酒席，众位弟兄在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各谈疆场上得胜的情况。不时有探马向周景龙禀报对方的状态，探马向周景龙禀报说，对方城里边什么动静都没有，吊桥高拉，城上灯火不明，看来这一仗已经把焦志国这些个人给打得士气颓废。周景龙一听，这也倒好，前半夜众位弟兄全都喝酒，这酒喝的可都不少，因为首战告捷，大家伙心里痛快呀，有的喝了一个半醉，有的喝的烂醉，当然也有喝的呢非常清醒恰到好处的。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像阮英啊、汤铁牛这二位没多喝，尉迟骁跟孔生这二位就喝的已经半醉了，其中有一个这个郑孟雄郑爷呢是喝的全醉了，别人都走了他还没走呢，还在那自个儿在那喝呢。阮英告诉郑孟雄，行了，您呢也该回去歇着。郑孟雄摇摇晃晃的就在周景龙旁边的侧帐安歇。前半夜喝完了酒了，后半夜军营之中显得格外宁静。周景龙呢他并没有喝酒，直到后半夜还在那秉烛观书。周景龙这个人呢非常好学，别看他是文职官员，现在三军人马归他统带，他自己感觉到肩上的任重，所以对这个兵书战策他得进一步的深刻的研究。虽然说这次首战告捷了，他并不以为这一战就可以把焦志国打退，这仅是刚刚一接触，下一步对方焦志国的人马会使出什么招数来，会拿出什么计谋来，作为军中统帅应该有所估计。周景龙在这看着书呢，听见军营中的更梆声响，梆梆梆，哐哐哐，到三更天，说明已经半夜了。周景龙自觉的困意袭来，他把这书本一合，站起身来，转身归入自己的寝帐。周景龙刚把自己外边的官服脱掉，坐在床边上，还没等脱这靴子，就听见军营之中是一阵骚乱。
1: 快
0: 了，着火了！周景龙一听，怎么着？外边着火了？他刚刚听见这声音之后，就见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张张跑到他的帐中，报：启禀元帅，咱们后营失火了！后营失火了？周景龙暗想：后营无端无故的为什么要失火呢？要以失火，会不会是敌人使的偷营之计呀？他先放一把火，这叫声东击西，等着我们大家去救火的时候，他再从另一侧杀进营来。周景龙马上吩咐报事军卒，快告诉副招头阮英，让他过来。报事军卒急忙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把阮英就叫来。阮英也得到这个消息。周景龙说，阮先帝，我看十有八九是敌人偷营，你带领一少人马先到后边去救火，让唐三哥带领着队伍在周围巡视，看看哪一方要有敌人是突围而入的话，一定要把敌人截住，想办法活捉敌人的首领。阮英得令之后就出去了，唐铁牛奉命也开始行动了。这功夫徐文彪啊来到了周景龙的大帐之中。徐文彪干什么来了？徐文彪是专门保护周景龙来，他就站在周景龙的身侧。元帅，今天晚上这把火着的可有点蹊跷。周景龙说，是啊，沉一沉，我们观察观察动静吧，看看是不是 就属于君卒不慎，营中失火。

0: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倒好办了。只恐怕这是狄仁英的计谋。宣彪在这等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东营门一阵大动，有探马跑到周景龙的跟前禀报：“齐元帅，东营门果然有焦志国的一哨人马是闯营而入。”周景龙一听，马上吩咐一声：“再战！”军卒出去了。周景龙看了看宣彪，子哥，我看您也别在我的身旁了，您呢带领一哨人马去做接应，我恐怕唐三哥一个人不能把敌将捉获，您去一定要把他的敌将捉住。照这么看来，这是敌人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已经把他的计谋、把他的用意看透了，您立即行动。宣彪是元帅，我要去的话，您这怎么办？我这是中军大帐，我想他们绝不能杀到我这里来。你尽管去吧，可以让别人在这接替你。让别人？还有谁呀？”徐文彪忽然想起来侧帐那还有一醉鬼郑梦熊。徐文彪倒在外边，一转身就进了侧帐。郑梦熊啊，喝得烂醉如泥，在那躺着，四脚拉碴，正打呼噜呢。打的那个呼噜像雷声一样。这叫吹破天的呼噜，为什么呼噜后边带吹气儿的？徐文彪一看累不累，来到跟前，哎，郑梦熊，郑梦熊，快点起来，敌人来接营了，还不快起来？一说这句话，别看郑梦熊已经喝醉了，在这一点上还比较警觉，他扑棱一下翻身就跑，啊，在哪呢？快点备马，你等会儿。稳住，稳住，马就在外头，用不着你出去。你现在酒醒了没有？
1: 啊，哼，
0: 好酒，好酒。哎，外边是真乱，是真乱，敌人偷营劫寨来了，后营放火，东营门往你杀呀！我要去东营门接应。我告诉你，我现在让你到中军大帐去保护元帅，你能保护好吗？啊，那没事，那没事，那你就放心吧。郑猛熊起来之后，刚才睡的时候就没脱衣裳，所以袁腾起来挎着宝剑，摇摇晃晃就过来，来到中军大帐。徐文彪又看了看郑猛熊，你觉得怎么样？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你别看我那是喝醉了，我这人喝酒就是这样，一喝就醉，睡完了就醒。醒完了就好，真的假的？没错，你看看，手指头，这是5个，翻过来一块就10个，对不对？还识数吧？徐文彪就光识数就行吗？我现在要让你在这看着大元帅，保护元帅的安全，你放心。来人，来人！他这一喊来人，帐外边又过来2个军卒。哎呦，郑将军，您有什么吩咐？把我的马。把我的枪都给我预备好喽，枪和马就给我拴在中军帐的门外，待会儿有什么事情我出去就能上马，知道吗？明白。这军卒出去安排去了。徐文彪说：“好吧，郑梦熊，元帅可交给你了，我走了，你就尽管走你的吧。”徐文彪到外边牵过自己的银鬃马，手中端着这条金枪，点去了一哨人马打接英雄。徐文彪走了，郑梦熊呢就坐在周顺的身侧，扶着宝剑直打哈欠。啊，元帅，这焦之果这帮小子挺狡猾呀，白天我们已经把他打得抱头鼠窜了，到了晚上他还有胆量赶来接营。周顺说：“是啊，两国交兵以智谋取胜，名利不能取，暗智要相得，这就是他们的计谋。”哎，就是。郑梦熊听着，听着外边这个杀声啊，一直也不减弱，说明敌军还没有溃退。回事儿，老这么打，元帅，用不用我去看看呢？周顺说：“不用了，你就在这儿吧。”周顺把话说到这儿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离他那中军帐不远。

0: 远的地方又乱了，哗嚓，又有报社军卒慌慌忙忙往里禀报：“秦兵人，秦兵人，大事不好啊！有一队伍偷袭进来，也不知怎么进来的，已经离您中军帐不远了。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他们国家的元帅，叫格魔汉。”啊！周顺听到这里，当时一惊，这郑猛雄可更惊了。郑猛雄一听，怎么到了中军帐了？他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不拦着他？他是那么回事，他们这支队伍非常狡诈，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都跟咱们宋军的衣服一样，只是胳膊上系了一块白布，我们跟他打起来这才分辨明白。可是离着我们的中军帐已经很近了，元帅，您快点想办法上别的地方躲避躲避。郑猛雄一听，不用躲避，看我过去，我生擒他的首领。郑猛雄打白天一到这儿啊，就心里憋口气，为什么呢？郑猛雄觉得周顺呢瞧不起他。郑猛雄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也在山上是一寨之主啊！啊，自从跟周顺结成那个亲戚之后啊，周顺总把郑猛雄看作自己的亲属，为了避嫌，对他很少重用，只是跟着周顺左右啊，保护元帅的安全呢，净干这活了。郑猛雄心想，这回该我露脸了吧？啊！你们都到外边去阻挡敌兵去了，结果一股敌兵已经窜到中军帐附近了。这要没有我郑孟雄这元帅，不就完了吗？啊！幸亏我准备的好，马和枪就在这大帐外头呢。元帅，稍等片刻，看我捉获敌将，前来见你。郑孟雄转身迈步就出来。来到大帐外边，一裸自己战马的丝巾，把怀中一带，他班门认阵，乘胯坐骑，抬腿端枪，就奔着附近那个最乱的地方就去了。后边跟随着他有20多个军兵，这20多名军兵各置兵器，奔着格魔汉那来。对过来的果然是交着我的大元帅格魔汉。这格魔汉呢，他是偷袭进来的。格魔汉跟郑猛雄两人一见面，不通名不道姓，是举兵器就打。郑猛雄铲枪就搭，格魔汉是摆刀相架，马来马往，两人一场厮杀。这功夫周景龙在中军帐里边坐着，他注意着整个的局势动向。周景龙心想，哎呦，这交之果人用兵很精密呀，那边放火，东门进入又有一支队伍偷袭，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周景龙正在琢磨的时候，就听见耳畔边马蹄声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有个女人的声音，把马缰绳带住了。紧接着，由打中军帐外就走进了一个女子。周景龙一看，外面走进来的这个女子正是交趾国的公主哈修花。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6: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7: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8: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别的病不治啊，就治麻木病症。那有的人讲啊，说张老师啊，说这个麻木病症它是个什么病啊？啊，说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其实啊，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在咱们每天所接触的患者当中比比皆是啊。它是以啊身体或局部啊出现了以麻、木、胀等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啊。那么中医呢把这类的病症列为了风症啊。在这个六淫邪气当中啊，风、寒、暑、湿、燥、火这里边啊，风症归为麻木病症。那说到风症，大家想到最多的啊，脑子里想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呀？哎，没错，就是中风啊。所以呢这个麻木病啊跟中风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啊。那么老百姓俗称的中风啊，也就是咱们现在更多的所讲的就脑血管病是吧，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

只不过呢，很多人呢，一个要么没太当回事，二一个呢，缺乏专业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啊，往往没有好药，最后突发脑中风，啊，等抢救过来，这人呢，乌拉乌拉的说不了话了，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了，啊，这家属就开始后悔呀，啊，早之前为什么没治啊，啊。因为那时候呀、啊、大家不明白啊，这个麻木病症，咱们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疼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呀、啊。啊，你有麻木症状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进行及时治疗，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残疾瘫痪啊。那除了这个中风病症以外，实际上呢，这个风症还包括很多其他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都知道这样的人呢，关节疼僵是吧，最后关节变形也是致疾致残。但是啊，我还是那话，在你最后关节致疾致残关节变形之前，你那胳膊你那腿你那手那早就麻的木的胀的，早就活动不灵活，早就伸不起来，早就那手攥不上了，对不对？哎，实际上来讲啊，这在中医呢它都属于风症。另外呢还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这个手麻呀，是脚麻呀，特别像这个脚底发麻啊，这个脚上小腿有一种乙型感，一点一点的呀，这个麻的越完了越靠上，哎，这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失去感觉知觉了，哎，再然后一点点的坏疽溃烂逐渐的形成，那最后结果还是致疾致残，对吧？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哎，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麻木病啊，其实呢和我们现在的众多疾病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现在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呢好多人啊说这个开车吹空调啊不小心，说这个第二天呢胳膊发麻，就是这个脸发麻嘴歪，现在讲啊叫面神经麻痹等等等等，是吧，这也归属于啊咱们过去传统中医讲的中风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病症的主要解决治疗范围啊。那这一类的病症我告诉大家，现在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啊专科专业用药，就是这个麻木一号来进行有效治疗了啊。这个麻木一号呀主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啊，你别管是心脑血管系统、糖尿病并发症，你别管是风湿骨关节病啊等等吧，这些各种病症造成的关节局部肢体麻木胀等这些症状，而且呢早点把麻木病治好了，你避免出现瘫痪的现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充分证实了。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啊，你别管是这个中风后遗症也好，说这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椎间盘突出也好啊，说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也好，对吧，这些个病症啊，西医把它最后都落在哪儿了，都落在了神经系统病变上，对吧，哎，不是归属神经内科去治，就是归属啊神经外科去进行治疗啊。但是啊说实话，西医西药治这方面啊效果极差，没什么好办法啊，除了神经内科说这个用点啊，比如说像啊，咱们说的银杏叶提取物、丹参提取物啊，用点这些给你活活。

0: 血，血塞通给你溶溶栓以外，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啊。西医也说了，神经的修复暂时没药，对吧？说你一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实在腿麻、腿木、腿沉，甚至呢下半身没感觉、没知觉了，最多做个手术，帮助你呢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切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损伤，医生说了，我没办法。啊，这个腿能恢复多少？啊，能有多少感觉？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迈步走路？这我不敢保啊，就看自己的恢复程度了。所以西医西药啊是缺乏对神经方面的治疗的啊，而咱们传统中医，咱们说了，既然把它归属为了风症啊，传统中医当中啊早就有治疗风症的方子和方法啊。咱们这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传承13代啊，不断的精益求精啊，除了呢快速的驱风通脉以外啊，这个麻木一号最大特点什么呀？方中有方，是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既有天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的快速的止麻通络啊，说你这个麻呀，说你一个木啊，哎呀整个一条腿都没感觉没知觉的，用上这个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这里不出2副药，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个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啊。另外呢，咱们这里边啊同时还含有了特效药物成分，地黄方里边啊，以像包括像地黄啊、玄参呐、啊当归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去滋养修复受损的经络气血啊，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呀，让你的这个神经得到滋养，让你的信号传递上下贯穿。那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是灵活有劲。啊，这是方中有方。而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含有天地玄黄一条龙啊，既有呢驱风的圣药天麻钩藤啊，又有呢养阴养血的佳品地黄玄参相配合啊。这样的话呢，上下内外沟通，对全身的经络疏通里外，使气血滋养贯穿我们的脏腑，也就是现代西医讲的对于神经根进行啊重新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呀，完全可以使我们多年的久麻久木的患者，长期用药不灵的患者啊，在我这儿啊用上我老张家传承的这麻木一号，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啊。只要是把麻木一号用上的，我让这样的人呢、啊、几天的功夫，我就让你啊胳膊不麻腿不木啊，让你的头脑清醒，这胳膊腿啊首先就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就灵活了啊。而现在我带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啊，不光有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精华，现在呢还有了现代制药工艺的提取啊，经过我们现在呀高端的药物提纯工艺，经过呢超微纳米技术提纯以后的，把药物精华成分浓缩成超小分子，达到纳米状态。特别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这是啊目前在世界上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呢直接修复受损断裂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有了它的加持和提纯，药效提高50倍。所以现在啊，我敢跟所有的麻木病症患者，哪怕就是中风瘫痪，在家里你就是5年8年10来年，说你大小便失禁啊，同时是这个腿麻腿木胳膊木已经啊逐渐失去感觉，逐渐要没有知觉的病人，用上麻木一号，我能让你做到一盒就见效。 再比过去啊，那大大提高了疗效，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也给我们患者呢大大增加了治疗信心啊。在这儿我跟所有的咱们的麻木病患者，我这做个保证啊，大家如果说用上我这麻木一号，你一盒用完不见效，还麻还木，你找我，我原封不动，原模原样，我给你全部退款退货啊。那么麻木病症，你颈椎病，说你腰椎病啊，别管现在讲椎管狭窄静脉突出啊，你别管是糖尿病出现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在我这只需咱们就是这两个疗程，我就让你彻底康复啊。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说你大小便失禁，腿脚活动不灵活，这麻木肢体都没感觉没知觉了，只需四个疗程，我能让人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老张给咱们收你钱所有麻木病症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证。而且现在我还告诉大家，现在那么为了庆祝咱们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成功康复百万患者，被指定为治麻防痰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现在麻木一号啊，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治疗政策，两个疗程啊，一般麻木病症患者，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机会呀，我希望听到的家里有这样病人的，你可别错过。因为现在呢，咱们现在所剩资金已经明显有限啊，眼看着补贴金额就要用完，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已经不多啊，大家听到的赶紧拨打电话，我们每天每个地方仅限15名订购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享受半价治疗政策，通过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专科用药，专门解决你全身的麻木症状，一盒就见效，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来保证你退款退药。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哎，大连的朋友，欢迎你啊。
2: 真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我首先想感谢您，张老师。
0: 哦，什么事啊？
2: 因为啥呢？我吧，通过您，哎，我知道了那个麻木一号，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叫我收获匪浅，到这个效果呀，这这么好，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吧，哎，那你说那个，那时候我就觉得咋呢？是抱着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先买了两个疗程的，
0: 是吧？哎，
2: 那
0: 咱们说实话呀，这个过去啊，当咱们别管是这个头发麻、脸发麻，说这个胳膊发麻、腿发麻，别管哪个地方出现的麻木症状啊，过去因为缺乏专科专业用药啊。
2: 对，
0: 只能用一些个活血药去代替，那效果肯定可想而知，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是是。
0: 所以很多人得病几年、十几年，结果久治不愈，甚至呢，这胳膊腿活动还越来越差了，甚至还出现了致畸致残的情况了啊。
2: 对。
0: 那么现在有了这麻木一号麻木专科用药，哎，咱们用上一盒就见效，这是我老张给所有麻木病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障，用上以后绝不让大家吃亏和上当。啊，用上以后就感觉出效果了吧？
2: 那太好了，要不说要敢打电话要谢谢您呢，真是这样。你看当初吧，哎，心里不那么托底，我先买了俩疗程的。哎，你看看吧，哎，就当初呢，你看看我是咋的？那个时候脑血栓。
0: 哦，脑血栓。
2: 这是脑血栓以后吧，留下点后遗症，住院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吧，哎呀，就手脚发麻。哎，胳膊腿儿吧，都不是那么太活动那么灵活。
0: 哦，
2: 哎，
0: 对，
2: 这个有的哎，你看用完了还嘛，本身的还有腰间盘突出。
0: 那、哦、还有腰间盘突出、嗯。
2: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右边这个身子发麻、
0: 嗯，
2: 哎，总感觉到就是酥酥的。
0: 哎,
2: 哎，后来吧就是木，
0: 还木。
2: 哎，
0: 嗯嗯。
2: 就是右边这个身子吧，就不是那么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2: 嗯。哎，有的时候吧，你看睡睡觉这两腿吧就不行了。哎呀，冰凉冰凉的。哎呀，你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完了，还有时候就发木发酥酥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对对，是的。
2: 嗯。
0: 这其实在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当中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2: 嗯、
0: 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别管是咱们在医院里边说这个打10000多块钱一针的溶栓针，你还是回到家里边啊吃几百块钱一盒的溶栓药啊，血栓都溶没了，咱就是做 CT 做核磁看到血栓都没了，但是肢体的麻木症状仍然不减，所以这个肢体瘫痪活动不灵活这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对不对？
2: 对、
0: 哎、为啥呀？实际上这种麻木的症状啊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啊，因为缺氧造成神经受损，甚至有部分的神经节出现了断裂和损伤啊，神经得不到修复，那就跟这个电线漏了电一样啊，那你想想啊，这个上下的电信号不能正常传递，那轻的是又麻又木，那重的那不就是瘫痪在床吗？
2: 是，
0: 对不对呀、啊？
2: 对对、
0: 哎，
2: 您说确实这样。我真真的说话、
0: 哎，
2: 那个时候得了以后吧，你看看住一段时间院，也买了一些药，回来以后吧、
0: 嗯、
2: 也用过，但是吧效果吧，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是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后来吧，你看药物总非常要感谢您。哎，后来听您讲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个哎麻木的特效药，而且是国药准的，
0: 对，
2: 哎。哎，所以说吧，我这一看吧，我就说，哎呀，就买一点试试吧。我当时我先买了俩疗程的，哎，你还别说，你看虽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但是用过以后吧，我感觉到这玩意儿真不愧是这个麻木一号，这不太这玩意儿这一号起的这个名是太准确太好。
0: 对喽，啊，没那本事敢叫一号药吗？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治麻治木一盒就见效啊、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不怕试是吧，金刚钻有了咱还怕揽瓷器活吗？是不是？
2: 对
0: 对，哎，
2: 另外吧，你看我为啥，你看用过以后我现在有这个体会、
0: 嗯、
2: 或者我敢说这句话、
0: 嗯、
2: 我就感觉到怎么的呢，就用上以后吧这玩意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对、
2: 哎，你看吧，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个腰吧就是麻木的那个情况、
0: 啊、
2: 哎就减轻了。
0: 就减轻了。
2: 哎
0: 好。
2: 哎、
0: 嗯、
2: 右边的身子吧就有点酥酥的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0: 嗯。嗯，有热乎气儿了。
2: 哎对。
0: 哎
2: 哎就感觉到就想着啥似的呢，哎就像有哎有过电的那种感觉似的吧，应该这么说好像。
0: 啊哦，就是原来没感觉没直接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酥酥的了，是不是？
2: 哎对，有这回事。
0: 哎好啊，这已经长久失去链接的这个神经网络呢开始逐渐开始恢复了，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啊，说这个时候开始有这种酥麻感啊，这是神经修复的一个重要表现啊。
2: 是啊是啊，哎呀你看看吃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2: 就感觉这腿啥的吧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哎呀，就是吃不上劲呢，发麻的那种感觉，哎，这都减轻了。哎，我一看，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看刚俩疗程恢复这样，接着吧，你看我又买了俩疗程的。
0: 哎，对，啊，因为你是中风后遗症，跟别人不一样，
2: 对
0: 啊，中风以后造成神经大面积缺血性坏死和损伤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呢，咱多用俩疗程，咱们巩固效果，是不是？进一步提升疗效。啊，那后面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现在腿脚活动怎么样了？
2: 哎呦，你看我跟您唠嗑，原来吧、
0: 嗯，
2: 你看说话嘛，嘴也不这么利索。
0: 嗯嗯。
2: 哎，说话吧，你看看现在就感觉到恢复正常了。
0: 哎
2: 哎，
0: 说话是没问题了啊。
2: 对呀、啊，原来是腿不是有点不灵活吗？
0: 啊、
2: 嗯。哎，哎，现在这个腿啥的吧，还都行了呢。
0: 哎哎，好好，嗯，
2: 哎
0: 好，
2: 现在你看看呢，除去、
0: 嗯、
2: 哎 这个上个打个小麻将打个扑克啥的、
0: 啊、
2: 这都行了。
0: 啊，打麻将打扑克都行了。
2: 啊，现在吧这人嘛感觉到也比以前精神了。
0: 嗯，好。
2: 哎，脸色也好了。
0: 啊、
2: 哎，腿脚活动啊，哎，这也自如了。
0: 嗯、
2: 啊、
0: 好。
2: 真是的话，你说的话，这个什么的话呢？我这一看呢，这个效果真的是原来用那个药吧，这跟这个吧，真的没法比呀、
0: 啊。哎，
2: 我跟您这么说，真的没法比。这个
0: 没错。
2: 啊，
0: 因为啥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同样啊，你这样的病，你就要用这样的专业用药啊，是吧？活血药治不了麻木的病，为什么？麻木病从中医来讲叫风症啊。那么去除风症的麻木一号啊，我这有一药双绝啊。第一绝就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包含了天玄方啊，以这个咱们里边的天麻。钩藤为代表，迅速驱风通络，迅速帮助你啊打通原来闭阻的经脉血液啊，把风赶走以后，首先麻木症状迅速消除，同时还蕴含地黄方，这里边呢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啊。现在咱们通过高浓度提取出来的特效精华呀，就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修复神经元细胞的药物成分，所以有了这个成分的加持，你的神经损伤就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啊！而且这个神经修复以后啊，神经对肢体不光是有支配运动功能，同时还具有滋养功能。不是你发现没有啊？啊，这个过去麻木久了，那个腿都瘦都细的，现在啊，不光腿脚活动，慢慢这个肉还长回来了，是不是？
2: 哎，这你说太对了，你看看你讲这些吧，哎呀，你看张老师，我是不懂哈，你这你看看你是专家，你看您说这个吧，你看这个我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啥呢？我用过以后，哎，我现在感觉到我精神头好了，腿脚不麻了，活动灵活了，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是不是我
0: 这倒不客气啊？
2: 哎呀，你别说吧，我这寻思咋的，给你打这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张老师，我听说是每天就15个名额，剩这赠品啥的吧，剩的也不多了，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咋的呢？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我想再买俩疗程的，好不容易吧，遇上你看这么好的药，国药准入的、哎呀，这个效果确实挺明显，挺好的，我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趁着活动吧。哎呀妈呀，我咱省钱不说，关键它这效果好，我想再买一点，你说的。
0: 这个完全没必要啊、
2: 哦、
0: 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之所以敢叫一号药，不光是它见效快，修复神经作用效果好，而且能出根儿啊。啥叫能出根儿啊？这个麻木病啊，叫咱们中医讲叫风症啊。风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呢，有血虚生风、阴虚生风、热极生风，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这些因素。那么咱们这个地黄方当中啊，经过科学药物配比，就能够给你呀、啊、把这个治病的核心原因阴虚啊、血虚啊、肝阳上亢这些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彻底的就帮你断了病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症状。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一次就给你治彻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那太好了，那有你这话呀，张老师啊，我这一块石头算落地了，还有我也不再担心了，那就行。那要是那么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是不是？
0: 你就听我老张的，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就停，直接就停掉就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那行了，那我就行了，那我知道了。哎，那就谢谢你了。
0: 也在这祝贺你啊，活动不活动的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咱们这次名额少，半价治疗就剩这点名额，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2: 行行行，哎，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行了啊。太好了，
0: 也祝贺你啊。
2: 好，
0: 再见。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
3: 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

0: 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医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医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于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有活动了，不够吃一顿饭的呢，这也太便宜了。
4: 没错啊，咱们就吃一顿饭的饭钱，咱们能治啊。过去你跑多少大医院，你挂多少专科，挂多少水，你解决不了的浑身肢体麻木症状，而且麻木病治好了，你还避免以后啊致饥致残呢、啊、这是一个半价治疗的难得的优惠的机会，但是这批名额呀已经接近尾声，活动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每天15个名额必须得抓紧报名才能享受到政策。
3: 是啊，我也听说赠品嘛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啊，我想用啊，我寻思张老师啊，麻烦你啊帮我订一份吧。
4: 哦，这个订名额呀，一会儿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啊，我在这儿不能给任何地方的人订名额，因为我说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呀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您既然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啊。
3: 啊，我张老师，我听你讲座吧听4-5天了、
4: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吧是专门治麻木的。因为我也知道这10麻9瘫呢，这10个麻的9个这肯定得瘫呢，我就害怕。
4: 10麻9瘫，9麻必瘫，这是必然的事儿、啊。
3: 啊，
4: 因为现在西医认为你麻木病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病症。神经系统轻微有了症状了啊，就跟咱们平时活动也是一样，你稍微擦破个皮儿是吧，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一样，要是稍微擦破个皮儿，那你就是局部控制的肢体有麻有木的现象。如果说损伤重了，神经严重坏死了，那你不是彻底瘫痪吗？啊，
3: 是
4: 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3: 啊，对呀、啊哎，我也听你讲了，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
4: 对。
3: 另外吧，也听不少啊，就是像脑血栓麻木的人都好了，风湿骨病的麻木也好了，
4: 没错，
3: 糖尿病引起的麻木也好了，所以说我就着急了呢。
4: 哎、
3: 我是啥情况呢，张老师？我今年吧54岁。
4: 啊。
3: 我颈椎病啊，还有肩周炎啊、另外我这腰椎还骨质增生啊。
4: 哎呀，那你看这整个的肩膀后背又麻又沉，是不是？
3: 是啊。
4: 哎，
3: 我这颈椎导致的这脑袋呀麻发胀啊、还木啊、
4: 整个后脑勺都又麻又木的是吧？
3: 是啊，这脑袋一天天的迷糊疼啊。
4: 哎呀，那你这高位神经啊，啊，你说明这个颈椎病的病位比较高啊，一般应该是在颈2颈3颈3颈4，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啊。
3: 对，他现在导致我胳膊也麻，手指尖也麻、
4: 嗯、手指也麻，几个手指头麻了、
3: 啊、
4: 是这个上三个手指头啊还是下三个手指头啊？
3: 我上三个手指头、啊、
4: 上三个手指头是吧，就大拇指食指、
3: 啊、
4: 最多到中指这个地方是吧？
3: 对对。
4: 哦，你看看、嗯、
3: 另外我这大头发沉呢，恶心吐啊、难受啊。啊，我这腰也是，腰也木个张的沉，就跟那不过血似的。就是啊、另外吧，我这静脉曲张导致两条腿也是发沉发麻呀。
4: 发沉发麻，对。
3: 我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这便秘呀、2-3天才能排一次便呢。
4: 哦，您看看、
3: 哎呀太费劲了，遭老罪了。
4: 啊，
3: 是。

0: 张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都得帮我订一份啊。
1: 你这些病症啊，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啊来进行有效治疗啊。因为这些病症呢，首先从中医来讲，都属于风症的范畴啊。这个咱们风症具体的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阴虚血虚，还是肝阳化风啊，还是热积生风，是吧？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肠道，很多肠道长期便秘的人呢，它里边就有燥热，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形成热积生风，形成现在所谓讲的肠功能紊乱。这个咱们通过麻木一号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络，我也能给你调节过来啊。那对于颈椎病，是腰椎病，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出现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压迫神经根造成的胳膊肢体麻木现象，那治疗起来那更是手到擒来呀啊！我让你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啊！我敢这么说，你当天用完不见效，你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你找我来，知道吧？
0: 嗯，
1: 就我就敢说这么快，我就敢说有这效果，明白吧？啊，像你这个下肢的麻木酸胀啊，这个这些活动障碍，我让你啊用上以后，我让你三天出门上街，我让你啊一溜小跑，我让你能上十几甚至几十层的台阶，一点不费劲儿，明白吗？
0: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听你这么
1: 一
0: 说呀，我感觉特别有希望了。
1: 哎，过去啊，咱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是吧？说实话，就这些毛病，你上医院，你开一大堆药，没一个专门治这麻木病的。就是点活血药，贴贴膏药，再不就是理疗理疗靠好垫，你还能干啥呀？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能用出好效果吗？没有一个能治的真正受损神经的，哪个大夫跟你讲他开的药能直接修复神经和受损神经元的？没有。
0: 嗯，
1: 对不对？我麻木一号我就能给你治，明白吧？所以为啥见效快？作用直接治得准才见效快呢吧？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名额各地都不多，你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电话，15个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啊！你想想吧，再省了一半，干啥不好啊？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0: 哎哎，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说效果啊！
0: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
1: 皇姑的，欢迎你 啊。
3: 哎。张老师，麻木一号啊，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还剩两天，这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啊，我就用完了，
1: 就快用完了啊、哦
3: 哎！
1: 怎么样呀？感觉？
3: 哎呀，感觉就是麻木的情况，这几乎现在都好了。要我说，特别感谢张老师呢。
1: 啊、是吧？不客气、
3: 嗯、
1: 啊！我老张家啊，传承13代专治麻木病啊，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的心血。能够带给大家，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我感觉很欣慰呀。
3: 确实，这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这状况确实是好。这不是原先是糖尿病嘛？糖尿病就是觉得这个四肢啊，哎呀，就觉得发麻发沉呢、
1: 哎。
3: 尤其这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完了就
1: 是
3: 走道还沉。
1: 你看看，糖尿病引发的四肢麻木可不好治啊！啊，你找糖尿病的医生。是吧？他给你开的哪一个降糖药，是打的胰岛素，能给你解决手脚麻木问题呀？没有一个，是不是？后来呀，往往还得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再开一点什么甲钴胺不疼不痒的药，根本没有用，知道吧？
3: 嗯嗯嗯。
1: 哎，而这个麻木，这只是啊神经末梢神经受损的初级表现。一旦神经末梢受损越来越重，那你这手就没感觉了，你这个脚就放在冰嘎的里边，你都觉不出来凉啊啊！你说怕人不怕人呢？那还是你的脚不了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那时候也害怕呀。但是他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没啥的什么呀。
1: 嗯嗯、
3: 啊、然后这个颈椎也是，哎呀，就回头特别费劲、
1: 嗯、
3: 一天木个张的，
1: 还有颈椎病
3: 啊，对呗、
1: 嗯、
3: 哎，真的，你说这些年寻医问药啊，药吃真是吃不少。后来就听到张老师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了，说是专病专治哈。
1: 嗯，
3: 听说是听说是治麻防瘫工程的指定用药吗？
1: 没错，是的。
3: 啊，就这样，我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还有两天就吃完了吗？
1: 嗯，
3: 而觉得效果真的是特别满意，就是我当天吃哈，就当天就见效啊。
1: 必然的，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咱们以这个天麻钩藤祛风之圣药为主为君啊，迅速的帮你啊搜风通络，所以呢肢体的麻木这种风症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果，这风嗖嗖往外一跑，马上这个肢体就不麻就不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没问题啊。
3: 是
1: 啊，
3: 就是一天之后就是手脚就不那么麻了。完了脖子吧也不那个木那么木个张的了，就是回能稍微回点头了。
1: 好，
3: 就是吃到第十天的时候哈，这个腿麻木的就轻多了，就感觉这个走道啊就是轻快了。
1: 对喽啊，因为咱们这里边通过中药提取提纯以后的神经联络肽呀，修复受损神经元的药物成分啊，所以你这个神经元一点点的修复起来以后啊，肢体的这个麻木现象逐渐减轻，肢体的感觉功能逐渐回来了啊，温觉呀、痛觉呀、触觉呀越来越灵敏了，这个手脚活动呢也越来越灵活了，手脚还有劲儿了，对不对？
3: 对，
1: 哎，
3: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是，哎，这就麻就没有了，就感觉不到麻了。无论是手啊脚啊都感觉不到麻了，脖子也是木不张的劲儿也没有了，晚上睡眠就不像以前好的多了。
1: 好。
3: 我这现在这不两个疗程还剩两天就用完了吗？你糖尿病原先的那个麻跟木啊，哎，那个都没有了，浑身个特别轻快，走道有劲儿。
1: 挺好。
3: 不像过去发沉的没劲儿的症状都没有了，脖子回头啥的现在都没问题了。不麻不木的，
1: 好，不错，
3: 是那个我这不听说那个张老师听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正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就着急了，我先赶快给张老师打电话，把我这情况给你说说，我想要再订上一份啊。
1: 这个没必要啊，我这个麻木一号治疗各种麻木病症，轻症两个疗程，重症才需四个疗程。说啥叫重症啊？起码是中风偏瘫瘫痪在床过的啊，这个糖尿病重到啥程度呀，就是这个脚这个手被刀拉了划了都感觉不到疼的，就这种情况的你才用的四个疗程。你现在两个疗程下来手脚活动完全恢复正常，感觉知觉全部回来了，哪哪都没问题了，那你还用药干啥呀，这就治好就治好了就得了呗，是不是？没必要因为现在活动说为了活动而活动啊，而要花钱，我是最反对的，明白吧？哎，没必要啊，治好就行了，好吧？
3: 啊，那手里这两天药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1: 哎，对了，那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肢体麻木、肩膀沉重，说腿酸、腿麻、腿木，两个疗程就已经能够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就没必要再用药，明白吧？啊，
3: 行，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1: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半价治疗，就剩最后这很少一批名额，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可以让他们来打电话报名啊。
3: 好，张老师，谢谢你，好，知道了。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嗯，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1: 秦皇岛的。
4: 今天跟您通话啊，心情特别高兴。因为我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哈，现在手里就剩、还剩三天量吧，这样就吃完了。
1: 还剩三天快用完了、
4: 哎，
1: 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个产品吧太神奇了！现在吧，我这个身体呀、这个， 又麻又木的全给解决了，我现在身体全好了。
1: 好，所以你不是见着我高。

0: 兴，你是用的效果好高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0: 哎，这是实际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这个病症多少年了啊？这个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我介绍介绍，我来帮你分析分析，看看后边怎么着啊。
1: 哦。
0: 哎。
1: 今年呢，我68岁了。
0: 嗯。
1: 啊。我是得的是什么病呢？就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还有这个面瘫，这个啊，这两种病。
0: 哦哦哦。
1: 嗯，病啊得啊都挺多年了，基本上都是类风湿得的年头多，
0: 嗯、
1: 都是20-30年了能有。
0: 二三十。
1: 面瘫得有18年这样。
0: 哎呀，面瘫还18年，
1: 嗯、
0: 你可想而知、啊。
1: 对。
0: 咱们大家伙得多缺乏这样的用药啊啊！
1: 哎呀，
0: 那就如果有好药，谁能拖10几年说这个病还治不好啊？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呀，
1: 当时啊，这个身体呀、啊，这个确实啊，那、
0: 嗯
1: 这个遭老罪了。因为啥？这个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吧，就是感觉啊，平常以前呢、
0: 啊，
1: 这个就是关节啊又僵又硬 啊，那个
0: 对对，
1: 哎，那个伸不直、啊，
0: 嗯，伸不直，
1: 而且啊，这个有时候串着疼。哎呀，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疼的我呀、
0: 啊，
1: 这个都有点挺不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时候。
0: 嗯嗯。
1: 而且这个得面瘫以后吧，你脸还歪了呢。
0: 嗯。
1: 就是往右边那个歪歪，哎，就感觉啊、
0: 嗯、
1: 人也不爱说话了。
0: 对。
1: 那个干什么都不行了，说
0: 对
1: 吃饭啥的感觉都受限制了。所以说啊，我这 就感觉那时候生活啊，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哎呀，什么遭罪呢？
0: 这个面瘫呢，大家别小瞧啊。这个轻的早期的时候叫面神经麻痹，重了的话、
1: 嗯、
0: 面神经瘫痪，它不光是说嘴歪眼斜过不来，而且呢、
1: 嗯、
0: 左右脸大小都不对称，对吧？
1: 是。
0: 我先和大家说过呀，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麻木本身呢，它是因为风造成的啊，这个风瘀滞于经络当中，气血就不过，气血要是不过，这个肢体的肌肉得不到气血营养，自然要萎缩。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神经对肌肉本身也有营养的功能，所以你神经长期受损，神经对肌肉营养功能下降，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包括这个风湿病也一样，风湿病最后会造成的关节变形，说这个关节动不了啊，跟胶水粘住了一样，是一方面。发现没有啊？时间长了，那关节别管是大腿、小腿，别管是手指头，那肉都没了，都萎缩呀，对不对？这就是长期的麻木病不治，经络不通，气血不过造成的肌肉萎缩的现象，明白吧？哎，
1: 明白，
0: 这就厉害呀！啊，
1: 是，这不是之前呢、啊，这个。也没少治疗啊，药也没少吃啊，那个方法也没少那个想办法，但是还是不行，
0: 啊，
1: 这个一直在遭罪啊，后来这个听这不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嘛，这个
0: 嗯，
1: 哎，一看这个是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的，
0: 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各种原因，中风偏瘫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受风受寒受凉，嘴有点歪，那用麻木一号。
1: 嗯、哎呀，说的太好了，真是那回事儿。这不是我买了4个疗程的吗？你用上真是、
0: 啊、
1: 当天吃上吧，当天就感觉一个麻木啊，这个疼痛啊，
0: 嗯、
1: 都有这个、
0: 嗯、
1: 逐渐的缓解和减轻啊。
0: 嗯，好。
1: 嗯。而且这个感觉当天吧，就是这个身上啊，这个
0: 啊，
1: 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冒凉风了，就是好像热乎一点了。
0: 对喽、没错，这风一走，经络一通，哎，感觉热乎起来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好，
1: 哎，吃到7天头上的时候就感觉就行了呢，
0: 嗯、
1: 感觉这个脸呐、啊，这个啥的、
0: 嗯，
1: 哎，不像以前那么歪歪了，一照镜子，哎，好多了。
0: 嗯，
1: 原来吧，就歪歪脸的木啊，麻木，这一梦有就没啥知觉的，那个就那种啊，抽抽那种歪歪那种，哎，7天以后吧，就感觉脸呢不能歪歪，哎，一碰有点知觉，有点知道疼了、
0: 哎、
1: 啊。
0: 因为你过去这个神经严重受损呐、啊，才会出现没感觉、没知觉啊、
1: 嗯。
0: 那么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别从提取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公认的能够修复神经元的。

0: 药效重分啊，它能够让你的神经元得到了重新的修复，建立神经元和神经之间的突触链接。这样的话呢，神经信号就像那个电线里边的电缆里边的电一样，上下流动有序。那这样的话呢，感觉知觉慢慢可就都回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嘴也不麻了啊，嘴也不木了。同时呢，控制功能恢复以后，那歪歪的嘴一点一点的也就正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哎，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说话啥的就没事了。哎，不像以前那歪歪说话都费劲。
0: 对，
1: 就直淌哈喇子那种，那抽抽的，那不对了。哎，这个而且这个两边这个脸呐、
0: 啊，
1: 这个状态啥的一比、
0: 啊，
1: 都感觉都，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哎，好。
1: 不麻不木了，不也不遭罪了。哎，这个挺舒服。
0: 哎
1: 而且这个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那个就是胳膊腿啊，这个沉僵啥的，这都没有沉僵了，而且
0: 没有沉僵
1: 了，都脚热乎
0: 了。
1: 哎，那个伸呐、
0: 啊，
1: 来回伸呐、啊，胳膊啥的自如了。哎，能
0: 哎
1: 能啊，不遭罪了。而且活动活动，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拿点东西啥的，手也好使了，
0: 啊、
1: 也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啊，
1: 腿走道啥的。哎，也能那个迈开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
0: 哎、
1: 那么僵了，哎，舒服多了。
0: 哎，对了对了，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嘛、
1: 哎，
0: 咱们过去呀、啊，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啊、
1: 嗯。
0: 你就是血栓通了，中风，你做 CT 做核磁，大夫告诉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都治完了，但是医生讲了，后边偏瘫的恢复那得靠自己。啥意思呀？神经的修复啊，过去它没有药，现在咱们有了麻木一号，有专门修复神经的特效药，那这些病症治疗起来，那就是手到擒来，知道吧？
1: 是，
0: 哎，
1: 是。这个现在如今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那个还有三天就吃完了吗？
0: 哎，
1: 现在这状态呀，特别的好。自己呀、
0: 啊，
1: 这个说话啥的，这个也愿意说了，而且
0: 也流利
1: 了，哎，不像以前的那种状态了，而且这个、那个走道啥的，这个腿脚啥的，胳膊腿啥的，
0: 啊、
1: 现在特别灵活，
0: 也灵活是吧？好
1: 啊，想干点啥呀，抬腿就走啊，想拿点东西啥的也不太费劲了，哎，
0: 这就对了啊，
1: 而且现在感觉这个。活着呀、啊，也不遭罪了啊，心情也好了。
0: 啊、
1: 那个，哎，那个一照镜子一瞅啊，这个人都变个样了。哎，
0: 对，就是为啥变样了？那原来歪歪嘴，现在正回来了，是不是？
1: 高兴了，
0: 挺好的，
1: 乐了
0: 啊
1: 是有乐模样了，确实。现在啊，心情特别好。而且现在嘛，我是也是在关注节目啊、我听说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嘛？这个，那个现在吧，就是感觉现在特别好的政策，现在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说这个活动，就是这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挺着急的。我就您赶紧参加活动再买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为啥呢？这四个疗程呢，对于重症患者，我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瘫痪在床十几二十年，你像你这个面瘫十八年，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差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什么这个热呀、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三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0: 对，用完你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这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行，好，再次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也祝贺你，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底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呢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从事中医到现在来讲临床30多年，那我老张家呢从事中医13代，而且这13代别的并不治啊，就专门治疗的浑身的麻木病症，以及因为麻木啊，你别管是中风后遗症出现的头麻、脸麻、说手麻、腿麻啊，还是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说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说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肢体麻木啊，你还是说呀，咱们其他的像血管栓塞、堵塞引起的各种麻木问题，我老张家治了13代呀，整整13代啊！而且呢，现在来讲，这个麻木一号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啊，能够真正啊。从修复神经方面进行治疗各种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正规的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我老张在这儿绝不和大家说虚的，是吧？你说了半天啊，连药都不是啊，这个效果都没得到国家的认可，那你说的干什么呀？是不是？哎，我说的这些啊，完全都是得到权威认证的啊，不光是麻木病，而且麻木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啊，要说麻木病还能引起什么并发症啊？那当然有啊，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啊、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这个麻木病往后发展呢、啊、直接就会造成啊像肌肉萎缩啊，像出现的就是瘫痪在床

算清呢？啊，这个马，这个木，说这个比藤还厉害？不相信。啊，你比方说呀，前段时间，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沈阳铁西区，啊，咱们有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也是一辈子老工人。这个老乔啊，今年也就是65。年轻的时候呀，是做体力活动，这个腰啊，经常的，就是因为这个搬呐、运呐、干活呀，哎，经常闪着啊、扭着啊，哎，出现这个腰疼啊。同时，这个除了腰疼以外，啊，像这个腿呀、啊胯骨轴啊等等这些地方，因为老活动嘛，也经常的疼痛，是吧？用他的话讲啊，这身子骨啊，皮皮大大的，那疼痛算个啥呀？啊，这一辈子净疼了。啊，这个老乔说呀，我这个能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啊，哎，就这么一个人啊，前段时间受不了了。说啥受不了了？这个腿麻木难耐，实在是受不了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呀、啊，他还没太在意，是吧？就是感觉呢，这个右边这个腿的外侧呀，有点麻麻木木啊。哎，这个感觉，老乔讲这比疼能忍呐。啊，不像那疼疼的死去活来，哎，这个麻木没那么疼，没那么厉害，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没太在意。可是啊，这个麻木的症状逐渐加重，麻木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后，这个老乔发现不对了，就发现呢，这个腿上的感觉、知觉越来越差。啊，说有一回啊，说这个老伴儿弄来洗脚水，啊，说就走了路走一天了，说你泡泡脚啊，说你呢解解乏吧，哎，可是呢，这个先把这个右边的腿好容易连拖带拽啊，两个手啊滴溜着把这个右脚放进去。等那个把左脚再放进热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等他赶紧，这再把这个右脚拿出来，这才发现呢，这个脚啊都已经烫得红彤红彤的，啊，这怨老伴儿，老伴儿，哎呀呀，你看看，哎呀，这真是啊，这个水比以前热多了。是另外，这个老伴儿说，这个老乔你。这个水烫，你咋不知道吱声呢？老乔说：“我也不知道啊，啊，就这个烫的，这脚上还起大泡，还起了几天泡，啊，说这么的，让这个老乔啊心里害怕了，啊，你别看啊，这个东北汉子，你别看呀，年轻时候就吃苦。”你别看呢，经常扭了腰闪了腰啊，这他都没怕过，疼他都没怕过。这个以前啊贴这个止疼膏贴着照样上班的，这回这老乔想啊，哎呀，我这腿别是要废了呀，啊，得赶紧说叫孩子拉着上医院赶紧给看看去吧。结果去医院一拍核磁，医生告诉他腰椎啊，13、14、14、15、15D1，多阶段腰椎间盘有突出的现象啊，而且呢已经明显的压迫坐骨神经。这个老乔讲的，别人这个腰一说这个腰突不都疼的不行啊，啊，隔壁的老李说疼的不行，我咋不疼啊，啊，这个医生跟他讲啊，在腰突在突破纤维环啊，在往外顶的时候，突破之前
腰疼。

0: 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说我老张家研究这个病研究十三代呀？啊，不断精益求精，不断调整方剂啊，通过咱们中医当中啊，给你啊通风、祛风、活络、活血啊这些治疗以外，这个我们家传的麻木一号啊，方中有方啊，天玄方，快速的帮你啊通经活络止麻啊，在我们老张家治疗起来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麻木一号，通过中药提取，药物浓缩提高50倍药效以后，我敢保证大家当天使用，当天麻木症状迅速减轻啊，就这么快。你多少年的麻木，那胳膊、那脸、那手、那脚没感觉的，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你当天就能恢复感觉知觉，就这么快啊！就是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以这个天麻、钩藤为主，帮助你呢通经脉、活气血，赶走体内的风邪，这个效果没有任何药能比得了。除此之外呢，咱们方中有方，天玄方联合地黄方沟通天地啊。地黄方里边呢，咱们呢以玄参地黄为根基，帮助你呢持续不断的去营养修复破损的我们的神经根啊。你这个神经的链接受损了，咱们一点点的给你重新建立神经链接，让你的神经鞘、神经髓得到修复啊，神经突触连接得到重新加强，神经递质得到修复。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这个麻木症状啊全面消除，还得彻底的恢复因为神经受损而造成的肢体功能障碍啊。所以说呢，像这个中风偏瘫啊，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关节病造成的各处关节麻木、酸胀，也以及引起的活动运动障碍，你完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达到了快速治标、彻底治本、标本兼治。轻症呢，两个疗程；重症患者，你就是瘫痪多少年了，那腿脚动不了，你吃什么活血药、溶栓药、消酸药，你站不起来，你腿麻、腿木，你怎么站呢？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4个疗程下来，我让你腿不麻、腿不木，神经链接恢复好了，支配肢体运动，肌肉活动灵活有力，我让你啊下地、出门、上街、逛公园，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清除麻木一号，对于众多的各种麻木病症患者，上市3周年，康复100万患者，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优惠政策。买2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能够彻底康复麻木病。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来赶紧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你好，张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2: 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感谢这麻木一号。哎呀，就是没有这个，我这身体就是不现在不能好了，真的。
0: 哦，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啊。
2: 对，受益了，真的效果真挺神奇的，我就感觉药特别神奇，不愧为是打国药准字号的，哎，
0: 那当然，
2: 不愧为专药专治的，
0: 对，专门治疗麻木病。啊，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疗效突出，才被称为一号用药啊。
2: 是啊，我现在这4个疗程嘛，就是剩2天就快用完了啊。
0: 嗯，
2: 哎呀，这个浑身呐轻松啊，以前就想都不敢想啊。
0: 啊，
2: 原来吧，你说，原来的麻木啊， 哎呀，那时候啊，你就像那不过血了似的麻木啊，
0: 哦，
2: 浑身呢就发沉呐、啊，发沉呐、啊，发紧呐、
0: 啊。那时候那个麻木主要以哪个地方为主啊？
2: 你看我70岁了，我是类风湿，
0: 类风湿
2: 关节炎，完、我还有什么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
2: 嗯，哎呀，这个你看早晨的沉僵啊，干脆呀、啊，那手都掰不开呀、啊。手也掰不开，那家就是，就沉僵的可厉害了，老半天呢，哎，得掰不开。后来老伴儿给捋吧捋吧，能稍微好点、哎，那时候就是浑身呐，就是发沉呐，
0: 发沉，
2: 发紧呐，完了还抽筋呢，
0: 还抽筋儿、
2: 对，
0: 啊，
2: 就是小关节，特别那小关节麻的厉害呀，还疼呢，
0: 哎、
2: 不但麻还疼，
0: 对喽。
2: 就是
0: 应该这么说呀、应该讲是先疼后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你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风寒湿痹瘀阻了经脉，瘀阻经脉血脉不通，不通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疼啊。这个疼到一定程度了，这个病症啊病邪呀、往深了走了啊，影响到身体的深层的经络，用现在解剖学上来讲，影响到神经根，造成神经根的受损、挤压、损伤的，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肢体麻木的现象啊，慢慢的，这个手麻呀、脚麻呀，感觉失灵啊，这个时候，一旦出现这类症状，我告诉你，离这个肢体残疾瘫痪可就不远了啊！
2: 哎呀，是啊，干脆都不敢咱两腿，啥也干不了的，啊，麻抽筋儿，哎，没有，就是抽筋没好地方。完、了，那个胳膊也麻，手脚都麻呀。那我真的愁啊！哎呀，我就是说，就心想，我要瘫痪不就完了吗？一瘫痪，你哄我啥意思？拖着儿女？
0: 对呀、你说咱们说句大实话，有谁说这个过去天不怕地不怕，说瘫在床上他不怕的？没有，是不是？
2: 哎呀，那时候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下肢啊，这两个腿呀、那麻的厉害，沉的厉害，就像那个绑个大石头似的，走路干脆就走不了了。那时候啊，
0: 对，
2: 就是这个病吧，你说我治来治去呀、又是理疗，又是贴膏，又是哎呀西药中药吃，我那这后来加重了，加重了，没看那个手啊疼的呀、哎，我就干脆我都活的就可没劲了，那时候。
0: 哎，对了，没错。
2: 后来吧，你说我听说是麻木一号是专药专治哈，完说国药准字号的，当初我没犹豫啊，我就买四个疗程了。
0: 对。
2: 别说用上以后当天就有效果，就是小关节就不那么麻的厉害了，就麻就减轻一点了、没想到这么好，一天就见效果了。
0: 应该说过去你没用过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你最多光是止疼去了，你最多光是活血去了啊！你止疼药你也绝不了麻，活血药你也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根，所以你麻木病好不了，所以你最后面临瘫痪的问题。而麻木一号，咱们100%的纯中药，是我张家13代研究麻木病的心血结晶啊！而且现在呢，经过高度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那是在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能够有效修复神经根神经元，真正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功能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说有了好药，有了对症的药，自然就能用出好效果，对吧？
2: 是啊。没看嘛，一天以后吧，我就睡觉吧，稍微比以前好点了。稍微能睡着了。我用到10天的时候，这个静脉曲张，这个麻就见效果了。
0: 好。
2: 完了是啥呢？就觉得不麻了，不那么胀了。
0: 不麻了，不胀了。
2: 对，不疼了，就少遭罪了，就疼就减轻了。也就是一个疗程吧，这类风湿的麻木就缓解了。是啊，见效确实坏呀、我那时候吧，就是。哎呀，那治疗那花多少钱呢？也没见效果。哎呀，这回就盼有希望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的就好转了。我就是在家里头，刷刷碗呢，干点活了，沾点水了，这就不疼了，不难受了，洗洗涮涮能干活了。哎呀，我就这些年我连想都没敢想啊。
0: 哎呀，这没什么不敢想的啊。 只要用上麻木一号，解决了身体的内风病症。

0: 啊，麻木病在中医讲叫风症。那为了治这个病，我老张也研究了13代啊。那么我们这麻木一号一药双绝啊，第一绝方中有方啊，咱们既有天玄方，快速的给你啊止麻通经络，用上以后啊，当天麻木病症明显减轻啊。除此之外啊，咱们还有地黄方，咱们还要帮助你修复神经根的损伤，还要帮助你把你身体引起内风的原因解决了啊。过去传统中医都知道啊，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那除了气血虚弱以外，还有呢肝阳化风啊，阴风阴虚内动啊等等这些现象的问题。那这些咱们麻木一号啊，通过大组方入药，我全都能够给你把病根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现在咱们因为经过提纯，经过中药纳米分离技术，药物分子小，纯度高啊，咱们每一次吃的药啊，这一盒药就相当于过去啊147斤中药材的药物精华啊，药物更加提纯了，药劲更大了，所以呢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啊，轻症病症两个疗程彻底康复啊。就是瘫痪在床多少年，说大小便失禁没感觉，让你这个手啊脚啊早就不是自己的了啊，说这个已经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关节麻木疼痛，已经出现关节变形，已经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的全程最多4个疗程也可以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剩2天4个疗程快完事儿，这腿呀、啊、走道啊、这到以前就快了对吧，以前都掉摊子了、现在吧就是走道可快了，一有劲儿了，出门买点东西上个早市了，溜达啥子、拎点东西，这都到家这都行了，跟好人一样了现在呀。
0: 那就是好人一个呀啊，
1: 是啊，
0: 经络也通了、气血也活了啊，而且呢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阴阳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是吧，能够有充分的营养，营养我们全身的神经根，神经损伤也全面修复起来了，那这样就跟个好人一样没问题了、
1: 是啊，睡眠还香了呢。我现在我就寻啥的活动哈、所以现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快结束我就着急了，你说原来我原价的时候买的那时候，但这钱花的也值啊。
0: 那是啊，你把病解决了，那你过去没有麻木一号之前，你说你零零碎碎花的冤枉钱哪止3000-5000的，是不是？
1: 不止3000-5000，
0: 你用不上对症的药，专业的用药，你就是花几万，你这毛病也好不了啊，对不？
1: 是的，现在我心咋的？趁着现在活动哈还划算，我用的这么好，我寻思巩固巩固，再买它几个疗程的。
0: 哎呀，这个可就没必要了啊！
1: 没必要啊！
0: 咱们我和大家反复强调啊，于一堂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4个疗程就是最大用量，你甭管是中风后遗症，你别管是啊这个颈椎腰椎病，腰托滑脱椎管狭窄，你还是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们呢4个疗程完全可以达到啊关节不麻不木，气血畅通无阻，神经修复正常，康复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完全没问题啊。
1: 好，那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0: 哎，参加啥活动啊，你呀、多一天用不着，手上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就行了啊。现在眼瞅着呀、咱们这批名额就要用完，活动名额一用完，活动还得立刻结束，还要恢复到原价呢，咱们还希望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啊。您呢、就不用拿药了啊。
1: 哎，好，行，谢谢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再见。
1: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

0: 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1: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0: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1: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0: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这个北京通州的。
4: 通州的啊。
3: 对，哎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了两个疗程，现在还有半盒药了就。哎。
4: 哦，这两个疗程快用完了。
3: 对，这用完之后我一看呢，这个麻木一号啊真是啊名副其实啊。哎，你看我这两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个麻木现在基本都好了。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它是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不光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效果突出，见效快。啊，浑身上下的麻木症状，咱们可以让大家是当天使用，当天就见效果啊。所以为什么才敢叫一号用药啊？就在这儿，没有好疗效，敢叫这名吗？
3: 那
4: 对不
3: 对
4: 吧？
3: 确实是，哎，名副其实啊。
4: 嗯，
3: 你看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4: 这个是真的啊，因为麻木一号呀，上市3年。康复百万患者，填补国内空白，让众多的麻木病患者呀远离偏瘫的这个危险。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身家庭困难了，麻木再不治，时间久了瘫痪在床，不就更完了吗？是不
3: 是
4: 啊？
3: 是
4: 让这些人康复，这是咱们这次的活动的目的啊。
3: 哦，那个太好了。哎，
4: 对呀、
3: 啊、我打电话呢，一个是呢我也想那个参加这次活动，我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我寻思吧，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哎，
4: 嗯，
3: 你看我这咋回事呢？
4: 啊，你什么情况呢？
3: 我这个属于啥呢，是糖尿病啊和这腰间盘突出吧、
4: 啊、
3: 也那个引起的，就是导致的这个身上，你说胳膊麻，是一开始吧是手麻脚麻，哎，就是身上吧没有劲儿、
4: 嗯、
3: 有时候厉害一点的时候吧、
4: 嗯、
3: 就有点哆嗦了。哎
4: 哎，是吧，
3: 后来呢，哎
4: 哎，
3: 后来呢就胳膊呀腿呀它都麻，又麻又木，哎，腿吧就是发沉的、
4: 哎、
3: 迈不动步、
4: 嗯、
3: 哎，
4: 对，
3: 完了血压还高了，血压160-170了，你说。哎，就是胸口这块吧，就是感觉啊，嗯，就是气短胸闷，
4: 哎，气得完就闷。
3: 对，
4: 嗯，
3: 特别啥呢？就是我这个腰这块吧，哎呀，你说麻木的，你手掐着它没有知觉。
4: 你看看，这不就坏了吗？啊，
3: 是啊，
4: 这个这块肉，
3: 哎，
4: 老百姓讲跟死肉一样，都掐拧，没感觉，没知觉了，就说明啊，这部分这个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如果不治疗及时，神经如果呢进入不可逆的损伤阶段，彻底坏死了，那你想想看，那这不离瘫痪，那不就是一步之遥吗？对不对吧？
3: 是啊，哎呀，我这。这个方法也用了不少啊，什么针灸、按摩，又拔罐子，又贴膏药的，它都不好使唤。
4: 嗯，
3: 哎呀，我一看我这人这不完了，我就怕啥呢？你不知道啊，张老师啊，我就怕瘫了。我人家都说这个十麻九瘫呢，所以说我就怕吧，
4: 哎，
3: 你瘫了，你一弹你说咋整啊？
4: 确实是，
3: 哎，
4: 啊，而且大家伙过去啊，像你刚才也说了，针灸拔罐也用过啊，
3: 是啊，
4: 理疗也用过，吃药也用过，但是啊。过去像这些病症啊，都缺乏专门治疗麻木的治疗性药物，往往都是以活血通经为主，啊，治疗血液循环不通效果好，治疗麻木啊效果真不行，啊，你要是说胳膊疼腿疼，你这么着下来，啊，你早就不疼了，你要是治麻木，治不了，所以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一直说嘛，啊，因为呢，麻木病症是属于神经受损的病变，啊，那么你这个如果没有药物成分能够真正的去修复神经元、神经髓、神经鞘，啊，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家里边那个电线一样，外边有皮儿，里边有芯儿，是吧？这个皮儿受损，蹭着了，划着了。啊，这个部分的电流释放出来了，那都会出现麻木现象。一旦是里边这个线里边这个芯要是受损了的话，那甚至说就会出现活动障碍，甚至说就是致机致残。所以你用的药如果修复不了神经损伤，你这个麻木好不了，最后还就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瘫痪在床这个问题呀，啊。
3: 嗯，哎呀，这回好了，这回这个麻木一号啊，把我身上的这个麻呀、木啥的，这一下都给我解决了。哎呀，
4: 对，
3: 真的，你看我这个吧，你看我用了当天吧，我就能感觉出效果出来。哎，
4: 当天就感觉出来什么效果了？
3: 哎呀，那就那个手和麻吧，它轻了。
4: 哎，
3: 郑总，哎，
4: 好，
3: 那个腰这块疼啊、麻木吧也轻了。哎呀，那天晚上我吃完那天晚上，哎，睡觉睡得挺好，
4: 啊，
3: 睡得可香了。
4: 哎，不麻不木，咱们的不那么难受劲儿没有了，睡好了觉，
3: 啊，
4: 哎，第二天也更精神了，是吧？
3: 是啊，
4: 哎，
3: 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麻呀木啊，哎，
4: 啊，
3: 这都那进一步的减轻了，哎，
4: 嗯，
3: 你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效果就更明显了，这个腰这块吧，哎，你掐吧，它知道疼了，哎
4: 哎，对，
3: 麻木的那症状，哎，就更轻了，晚上吧，你睡觉翻身。哎，它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它也不疼了，这，
4: 嗯，
3: 些也不木了，哎，
4: 挺好的，挺好的，
3: 哎，
4: 啊，
3: 你看我，
4: 所以说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呀？末梢神经微循环，手指、脚趾的麻木，是吧？这咱们现在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
3: 嗯，
4: 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啊，它其实就是呢，这个肢体末梢小的神经损伤，这个恢复起来见效最快，大的神经。
3: 嗯，
4: 是吧？腰椎病引起的像这个坐骨神经的损伤，这个见效慢，因为什么呀？往往这个地方的损伤都是由椎间盘突出挤压引起的，所以得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要有天玄方来给你呢迅速止麻通经络，必须呢还要有地黄方，还得给你啊去给你修复神经根损伤啊，咱们还要药中有药。天地玄黄一条龙，帮助你呢持续的打通全身的经络气血以后啊，让你的一个肌肉有力量了，筋骨有力量了，它避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对于像颈椎病、腰椎病，甚至呢接近于偏瘫在床这样的病人，咱们通过麻木一号啊，当天就见效，肢体的活动基本上十来八天就开始呢能动能走能迈步，有上一个疗程下去，出门下楼能上街，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两个疗程都能够从偏瘫在床变为生活自理啊，就是在这儿，
3: 哦，
4: 明白吧？
3: 是是，哎， 你看我现在吧，这不是两个疗程是半颗药了吗？现在我的基本这个麻木啊，基本都好了。但是吧，我现在就在一个血压现在也好了，血压那个高压140了，现在真挺好。哎，低压80-90这样。
4: 哎，
3: 现在我就有点啥呢，就感觉吧，就是胸闷这个吧，稍微还有一点。哎，我现在正好这哎，你别说这个我还正抽着药呢，这个又有活动了，你赶紧报个名。这名额吧，张老师太少了，刚15个名额一次啊。完了还要提前结束，你说我这着急了。
4: 这个这样啊，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啊趁这次机会半价治疗再拿上两个疗程啊。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病当中高血压是造成心慌胸闷啊心肌缺血脑中风的基础病，对吧？西医对这个病啊那都只能是靠药物维持控制症状。而从中医上来讲呢，实际上它就属于呀，这个咱们中医讲的叫做肝阳上亢引起的病症啊。而这个麻木一号，咱们药中有药啊，这里边呢专门天地玄黄一条龙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呢因为阴虚造成的火旺的现象啊，解决这个我们中医所讲的。就肝阳化风，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肝阳上亢这个问题啊，让你的这个肝阳平抑下去啊，阴阳平衡。不光是说呀，对于麻木病症是吧，中风或者说呢中风之前高血压造成的头麻手麻脸麻身上麻能够进行有效治疗，而且阴阳平衡以后呀，血压比以前还要更平稳更安康啊，那造成的像这个心慌胸憋胸闷气短，现在西医讲的血管痉挛动脉狭窄也能进行有效治疗。你把这个呀两个疗程再用下来，把这些问题好好治一治，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了，明白吗？
3: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好，那我就在您那报个名吧，张老师。
4: 报名不在这儿报，您 就打场外电话，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的活动名额最后这一小部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每天咱们限制15个名额，现在还来得及，先定先得啊！
3: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你了，那再见，赶紧打电话。
4: 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呀，是不是张老师啊？
4: 哎，你好，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5: 啊，张老师，我在哈尔滨的，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能不能用麻木一号啊？我听说现在有活动，那多久会多便宜啊？
4: 那是啊，优惠便宜，省一半药费，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掰着手指头简单就能算出来的事儿。但是呢，麻木一号别的病不治啊，疼痛我都不管，我专治麻木病，知道吧？你有什么病症问题，你先跟我说说看啊。
5: 是啊，这不我听说咱有优惠活动，说我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就结束了。我听你节目听4-5天了，我听别人用挺好，完了之后关键是这我叔伯大哥他用咱们那个麻木一号用的，现在成好了，因为他那是那啥。他那个是那个颈椎病，完了之后又是骨头坏死的，完了说是那个脑袋麻，胳膊麻，这腿也麻的，人治了是现在可好了。他说你还不妨试试那个麻木一号，我用的好吧，你也听听节目，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听了几天，完了哥我也想用啊，你看我这把那个也是麻木的毛病啊。
4: 你也是麻木，你是怎么引起的麻木啊？哪儿的问题啊？你先跟我说说看呢。
5: 我这是那个高血压导致的那个脑梗后遗症。 我那高血压那吃那个要是不吃药的话那都得189低压123那样的，完了之后这个、
4: 哎、
5: 这个脑袋那个麻木迷糊啊，整晚的睡不着觉，就是那个胳膊腿尤其是右腿哎麻木的邪乎，尤其这两天我感觉有加重的情况呢，就是在等二饭或者在等他们啥的，这个活还有啥意思啊那种啊。
4: 真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离这个中风啊可就是一步之遥，可就不远了，知道吧。高血压本身现在西医也知道那就是呢脑出血脑栓塞的基础病，你别看吃那么多的降压药啊，你解决不了这个脑中风发作的问题，知道吧。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光扩张血管降血压解决不了身体经络里边的风，中风中风风从哪儿来呀，这个中医讲啊，阴虚会生风，阳虚也会生风，血虚会生风，肝阳会化风。以其中高血压这个病症来讲啊，过去咱们都知道高血压病中医叫什么呀，肝阳上亢，对不对。哎，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劲儿大了，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肝阳化风。你看这个外头啊，如果说啊这个大日头晒得特别热，现在西医讲这种造成空气上升，旁边冷空气下降，这就形成了风。中医就是这种直观的形象化思维，所以说你这个说中医讲的你老生气啊，肝阳老往上亢，那你就是血压再正常，你的经脉当中也会有风症，麻木啊，别管是胳膊还是脸啊，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给你发出信号的。如果说有嘴角抽动、手指抽动、颤动，说拿东西哆嗦拿不起来，那可就眼看着就要得脑中风了。你上医院一查，往往西医告诉你什么脑动脉硬化呀、脑血管痉挛、脑出脑缺血呀等等这些问题，你再往后不就脑梗吗，对不对。
5: 那对
4: 不对，哎，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现在啊赶紧用上麻木一号啊，用麻木一号不光是能治你的麻木症状啊，就是这个手麻脚麻脸麻头麻，你别管哪儿麻，用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药物，我让你啊当天就能够不麻不木啊，而且呀、啊、我帮助你把这个风症驱除掉以后啊，用现在西的话讲，血管不痉挛，动脉不栓塞，你还避免了脑中风的问题，明白吧。一旦中了风、
5: 哦、
4: 轻的都是瘫，重的那都要命啊，对不对。
5: 是啊，那我这不就在怕顶个那个脑袋病啥的，那就整脑那个胳膊腿不好使，完了之后再卧床啥的就完了嘛了不。
4: 所以说呀，病从浅中医啊，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啊，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国家唯一的一个填补空白专门治疗浑身风症的治疗性药物，你赶紧的把它用上啊，将你这个病症啊早用两个疗程，不光是头麻脚麻腿麻脸麻这些问题没有了，而且呢血压平稳，远离心梗脑梗并发症以后啊，我让你心脑安康能放心，没有问题啊。
5: 啊，那我得用多少？
4: 你这个呀就是两个疗程啊，你这用得早，你就是已经中风脑神经缺损了，已经出现神经栓塞堵塞，手脚不灵活，大小便失禁，我都才让用四个疗程，那周中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出门能上街能自理呀、啊、你现在呀两个疗程一下就给治彻底治利索了啊。
5: 啊，那行行行，那我得赶紧快参加活动去，但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4: 这个报不了，这个现在呀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你现在从你当地赶紧抓紧申请名额， 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还能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啊。

0: 哦，那行行行，那行，肉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1: 好，又剩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啊。
0: 哎，行行行，那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哎呀，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1: 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我跟你说，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1: 锦州的
3: 啊。我感谢你
1: 啊，
3: 感谢你，张老师，也感谢那个妈妈一号啊。
1: 嗯。
3: 哎呀，真是名不虚传的专精专治啊！我这亲身体验了，我有这个挺直腰杆的说，这个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啊，效果特别特别好啊！嗯，
1: 哎，要不是亲身体会啊，还真不敢想象啊！有的人治麻木病能治3年、5年、10来年，越治越重，越治越瘫。那就像咱们麻木一号几天，甚至当天见效果的人大有人在呀，是不是？
3: 是的、
1: 哎、
3: 当初吧，我买的时候家的人都反对，那个儿女反对，老伴也反对，说我这么多年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又是贴膏药，反正是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吃的抹的都用过了，但是效果都不好，所以现在花钱挺多的。这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他难受啊，不长在身上谁却体会不到啊，所以病在我身上我知道这个难受的滋味啊，所以说我们那啥呀没听他们的，他们反对我也得试一试，不是怎么知道好不好使，所以我就没敢多买，买了两个疗程呗，没想到这两个疗程我用上以后啊，效果真的啊出奇的好啊，所以说我又接着又买了两个疗程呗，我一共先后两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现在我手里就有4-5天的药量就要用完了。现在告诉你呀、
1: 啊，
3: 张老师，我从头到脚啊，没有不好的地方，现在都好了，我特别高兴啊！要我那个妈妈一号，我可能就瘫痪在床上了，所以我得感谢你，也感谢妈妈一号啊！你说是
1: 不
3: 是？
1: 这个
3: 不
1: 客气，这个不客气、
3: 嗯、
1: 啊。这个麻木病一旦得上啊，不光说是它不好受啊，就是跟我麻腿麻脚麻这个难受劲儿不好过，而且最关键的呀，十麻九瘫啊，这个麻木久了必然会出现瘫痪的现象，这个麻木本身就是神经根受损的典型表现，这你这时候不管或者没有好药去治，神经一旦呢水肿现象越来越重，损伤越来越重，真要是神经坏死了谁也接不上，就知道吧，那谁也就治不了了啊！这样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症状用的麻木一号啊？
3: 哦，我跟您说说我的，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1: 啊！
3: 我这嗯，我得脑血栓了，得这个得那脑血栓得这一病以后啊，哎呀，这浑身就不行了，就要瘫痪了，还有那个颈椎也不好，那个、
1: 啊、
3: 人家脑血栓。这出现的病症嘛，我这个也有，但是我最明显的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半拉身子麻的木的，就没有知觉，就好像我这个人就像南极北极似的，哪儿都麻，那就又麻又木的，你说没有知觉似的，那一木那就木个张的，你说那就不灵活了，哎呀，我那是可遭罪可遭罪的了，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看早晚都得瘫痪了。这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好使、
1: 啊、
3: 后来就听到你讲了这个妈妈一号，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
1: 啊、
3: 就这么的、
1: 啊、
3: 先买了两个疗程试的试、
1: 啊、
3: 嗯，
1: 是吧，嗯，用了以后用了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3: 哎呀，我用了当天吧就觉得和原来不一样了，那种麻木的那种状态吧，那种不适的滋味，那个滋味吧就有所缓解了，嗯，
1: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啊，这个麻木这些症状啊，在中医来讲这就叫风症啊，这个风症，那么怎么讲呢，现在西医讲的心脑血管病，像脑中风、脑栓塞、脑出血、脑梗塞这类的毛病出现的后遗症，就是属于中医的典型的风症啊，不光是说有肢体偏瘫呢、啊、不光是说有大小

0: 电视剧呢，不光是说有这个动不了啊，而且呢，往往患侧肢体就伴有这种麻木感觉失灵，这感觉失灵也有不知道疼啊，不知道寒热呀，啊，或者有感觉半边身子凉，半边身子热，火烧火燎的等等这种现象，这其实都是啊神经根受损的一个表现。温度还是那个温度，但是因为受损了，哎，你觉得半拉身子跟冰窖，半拉身子就跟火炭似的，知道吧？
1: 是。
0: 只有说呀，真正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过去呀，只能是用，比如说血塞通啊，比如说像这个银杏叶提取物啊，啊等等这些活血的药。血活了不代表神经损伤能修复，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过去吃那么多的药，这个病症没什么效果。于一堂麻木一号，这里边是我13代。张家研究麻木病的精华心血呀，也是现在呢唯一的一个得到世界公认啊，这里面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神经根损伤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这个病啊，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 是，嗯，哎呀，真的效果非常好。10天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原来都没有知觉的时候，哎，掐一下知道疼了。更明显的就是我约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是原来你就是那些没有知觉吧，掐一下都不知道疼，它冰凉冰凉的，哎，就是有热乎气儿了，就出汗了，汗乎乎的了，原来就没有这种感觉。那半拉脸原来没又麻又木的，哎，就觉得湿乎乎的，就像出汗了似的那一种感觉，也觉得也挺舒服的。
0: 哎、
1: 嗯，
0: 对，
1: 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这脖子就能转动了，脖子就动了，低头抬头就可以，麻木那个症状嘛就缓解了很多，基本上就不怎么麻了。我用了2个疗程，自己可以走道了，那个肌肉啊，就觉得是自己的了。原来的半拉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所以
0: 胳膊又是胳膊，腿又是腿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嗯、哎，
0: 好，
1: 就高兴坏了，所以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还有4、5天，我就吃完了。哎呀，现在可好了。现在回来胳膊腿啊都好使了，也不麻不也不胀了，哎呀，这低头抬头都行了，我就觉得呀、
0: 啊、
1: 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出去溜达了，我也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0: 于一堂麻木一号啊，咱们帮助你修复神经根损伤了，神经恢复正常，支配功能感觉功能完全恢复，那咱就是好人一个，想干嘛干嘛啊。而且呢，麻木一号我说了啊，咱们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除了治病快，以天玄方快速的驱风止麻通经络以外，而且咱们还有地黄方，专门帮助你呢修复神经根损伤，以及帮你啊补益肝血，平衡阴阳啊，把身体过去因为像阴虚生风、血虚生风、肝阳化风、热气生风等等造成化风的原因都给你解决了，也老百姓俗称把病根都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就再也没有。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啊，重症瘫痪我都让你4个疗程好的利利索索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听了现在这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用不用再埋汰了，巩固巩固啊？
0: 没必要啊，你就要把你手这样用完，我刚才说了4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我把你病根都拔了，病就没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了，谢谢。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就是有问题再过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啊、可赶紧告诉他们早点用上麻木一号，别再走弯路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0: 好，那就先这样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 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0: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 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别的病不治啊，就治麻木病症。那有的你讲啊，说张老师啊，说这个麻木病症它是个什么病啊？啊，说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其实啊，这个麻木的病症啊，在咱们每天所接触的患者当中比比皆是啊。它是以啊身体或局部啊出现了以麻木胀等这些症状为主要表现的一系列病症啊。那么中医呢把这类的病症列为了风症啊。在这个六淫邪气当中啊，风、寒、暑、湿、燥、火这里边啊，风症归为麻木病症。那说到风症，大家想到最多的啊，脑子里想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呀？哎，没错，就是中风啊。所以呢，这个麻木病啊，跟中风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啊。那么老百姓俗称的中风啊，啊，也就是咱们现在更多的所讲的就脑血管病，是吧？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啊，出现的半身不遂啊，口咽晚歇呀， 啊肢体运动不灵活呀，是吧？哎，那除了有这些症状活动不了以外，这些病人呢个个都有肢体麻木的现象，对吧？甚至说呀，在中风之前啊，这个胳膊呀，这个腿呀，这个头啊，特别是这个头皮呀，嘴呀，脸呢，就已经开始有麻木的现象和症状了。只不过呢，很多人呢，一个要么没太当回事，二一个呢，缺乏专业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啊，往往没有好药，最后突发脑中风啊。等抢救过来，这人呐乌拉乌拉的说不了话了，大小便失禁，躺在床上了啊。这家属就开始后悔呀啊，早之前为什么没治啊？啊，因为那时候呀，大家不明白啊，这个麻木病症。咱们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疼轻麻重木难医， 长久不治必残疾呀！啊，你有麻木症状出现的时候，你没有进行及时治疗，你最后的结果就是残疾瘫痪。啊，那除了这个

早就伸不起来，早就那手攥不上了，对不对？哎，实际上来讲啊，这在中医呢，它都属于风症。另外呢，还比如说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像这个手麻呀，是脚麻呀，特别像这个脚底发麻啊，这个脚上小腿有一种乙型感，一点一点的呀，这个麻的越麻了越靠上，哎，这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失去感觉知觉了，再然后一点点的坏疽溃烂逐渐的形成，那最后结果还是致畸致残，对吧？哎呀，所以说到这儿，哎，大家就明白了，这个麻木病啊，其实呢和我们现在的众多疾病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包括现在的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呢好多人啊说这个开车吹空调啊，不小心说这个第二天呢胳膊发麻，就是这个脸发麻嘴歪，现在讲啊叫面神经麻痹等等等等，是吧？这也归属于啊咱们过去传统中医讲的中风病，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麻木病症的主要解决治疗范围啊。那这一类的病症我告诉大家，现在呀咱们完全可以用啊专科专业用药，就是这个麻木一号来进行有效治疗了啊。这个麻木一号呀主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全身各个脏器系统啊，你别管是心脑血管系统、糖尿病并发症，你别管是风湿骨关节病啊等等吧，这些各种病症造成的关节局部肢体麻木胀等这些症状，而且呢早点把麻木病治好了，你避免出现瘫痪的现象，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现代医学研究啊也充分证实了。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啊，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病啊，你别管是这个

些个病症啊，西医把它最后都落在哪儿了？都落在了神经系统病变上，对吧？哎，不是归属神经内科去治，就是归属啊神经外科去进行治疗啊。但是啊，说实话，西医西药这类方面啊，效果极差，没什么好办法啊。除了神经内科，说这个用点啊，比如说像咱们说的银杏叶提取物、丹参提取物啊，用点这些给你活活血、血塞通、给你溶溶栓以外，没别的什么办法了啊。西医也说了，神经的修复暂时没药，对吧？说你一个颈椎病、腰椎病、腰托实在腿麻、腿木、腿沉，甚至呢下半身没感觉、没知觉了，最多做个手术，帮助你呢把突出的椎间盘给切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损伤，医生说了，我没办法啊。这个腿能恢复多少啊？能有多少感觉？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迈步走路？这我不敢保啊，就看自己的恢复程度了。所以西医西药啊，是缺乏对神经方面的治疗的啊。而咱们传统中医，咱们说了，既然把它归属为了风症啊，传统中医当中啊，早就有治疗风症的方子和方法啊。咱们这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传承13代啊，不断的精益求精啊，除了呢快速的祛风通脉以外啊，这个麻木一号最大特点什么呀？方中有方，是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既有天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的快速的止麻通络啊，说你这个麻呀，说你一个木啊，哎呀，整个一条腿都没感觉、没知觉的，用上这个麻木一号啊，在我老张家这里不出2副药，我告诉你，我让你这个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啊。另外呢，咱们这里边啊，同时还含有了特效药物成分，地黄方里边啊，以像包括像地黄啊、玄参呐、啊当归啊等这些个名贵药物，去滋养修复受损的经络气血啊，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这样的话呀，让你的这个神经得到滋养，让你的信号传递上下贯穿。那这样的话呢，手脚活动那是灵活有劲儿啊。这是方中有方，而药中有药啊。咱们这里边呢，含有天地玄黄一条龙啊，既有呢祛风的圣药天麻钩藤啊，又有呢养阴养血的佳品地黄玄参相配合啊。这样的话呢，上下内外沟通，对全身的经络疏通以外，使气血滋养贯穿我们的脏腑，也就是现代西医讲的对于神经根进行啊重新的链接。那这样的话呀，完全可以使我们多年的久麻久木的患者，长期用药不灵的患者啊，在我这儿啊用上我老张家传承的这麻木一号，我告诉你啊，没有好不了的啊。只要是把麻木一号用上的，我让这样的人呢、啊、几天的功夫，我就让你啊胳膊不麻腿不木啊，让你的头脑清醒，这胳膊腿啊首先就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就灵活了啊。而现在我带给大家的这个麻木一号啊，不光有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精华，现在呢还有了现代制药工艺的提取，那经过我们现在呀高端的药物提纯工艺，经过呢超微纳米技术提纯以后的，把药物精华成分浓缩成超小分子，达到纳米状态，特别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

是啊，目前在世界上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呢直接修复受损断裂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有了它的加持和提纯，药效提高50倍。所以现在啊，我敢跟所有的麻木病症患者，哪怕就是中风瘫痪，在家里你就是5年8年10来年，说你大小便失禁啊，同时是这个腿麻腿木胳膊木已经啊逐渐失去感觉，逐渐要没有知觉的病人，用上麻木一号，我能让你做到一盒就见效。这比过去啊那大大提高了疗效，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也给我们患者呢大大增加了治疗信心啊。在这儿我跟所有的咱们的麻木病患者，我这做个保证啊，大家如果说用上我这麻木一号，你一盒用完不见效，还麻还木，你找我，我原封不动原模原样，我给你全部退款退货啊。那么麻木病症，你颈椎病，说你腰椎病啊，别管现在讲椎管狭窄静脉突出啊，你别管是糖尿病出现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在我这只需咱们就是这两个疗程，我就让你彻底康复啊。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说你大小便失禁，腿脚活动不灵活，这麻木肢体都没感觉没知觉了，只需4个疗程，我能让人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老张给咱们收你钱所有麻木病症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证。而且现在我还告诉大家，现在那么为了庆祝咱们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成功康复100万患者，被指定为治麻防瘫专项康复工程一号用药。现在麻木一号啊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治疗政策，2个疗程啊，一般麻木病症患者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机会呀，我希望听到的家里有这样病人的你可别错过，因为现在呢咱们现在所剩资金已经明显有限啊，眼看着补贴金额就要用完，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已经不多啊，大家听到的赶紧拨打。

0: 享受半价治疗政策，通过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专科用药，专门解决你全身的麻木症状，一盒就见效，不见效你来找我啊，我来保证你退款退药。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朋友，欢迎你啊。
2: 真的，我今天打电话吧，我首先想感谢您，张老师。
0: 哦，什么事儿啊？
2: 因为啥呢？我吧，通过您，哎，我知道了那个麻木一号，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叫我收获匪浅，到这个效果呀，这这么好，真的。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吧，哎，那你说那个，那时候我就寻思咋呢？是抱着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是买了，先买了两个疗程的，
0: 是吧？哎，咱们说实话呀，这个过去啊，当咱们别管是这个头发麻、脸发麻，说这个胳膊发麻、腿发麻，别管哪个地方出现的麻木症状啊，过去因为缺乏专科专业用药啊，
2: 对，
0: 只能用一些个活血药去代替，那效果肯定可想而知，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人得病几年、十几年，结果久治不愈，甚至呢，这胳膊腿活动还越来越差了，甚至还出现了致畸致残的情况了啊。
2: 对。
0: 那么现在有了。咱麻木一号麻木专科用药，哎，咱们用上一盒就见效，这是我老张给所有麻木病患者的郑重承诺和保障，用上以后绝不让大家吃亏和上当啊，用上以后就感觉出效果了吧。
2: 那太好了，要不说要敢打电话要谢谢您呢，真是这样。你看当初吧，哎，心里不那么托底，我先买了打疗程的，哎，你看看吧，哎，就是当初呢，你看看我是咋的？那个时候脑血栓，
0: 脑血栓，
2: 这次脑血栓以后吧，留下点后遗症，住院住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吧，哎呀，就手脚发麻，胳膊腿儿吧，都不是那么太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2: 这个有的哎，你看你完了吧，本身呢还有腰间盘突出，
0: 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哎呀，你说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右边这个身子发麻，哎，总感觉到就是酥酥的，
0: 哎，
2: 后来吧就是木，
0: 很木，
2: 哎，
0: 嗯嗯，
2: 就是右边这个身子吧就不是那么活动那么灵活，
0: 对，
2: 哎，有的时候吧，你看睡睡觉这两腿吧就不行了，哎呀，冰凉冰凉的，哎呀，你就好像不过血似的。完了，还有时候就发木、发酥酥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对对，是的。这其实，在咱们中风后遗症患者当中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别管是咱们在医院里边说这个打10000多块钱一针的溶栓针，你还是回到家里边啊，吃几百块钱一盒的溶栓药。啊，血栓都溶没了，咱就是做 CT 做核磁看到血栓都没了，但是肢体的麻木症状仍然不减，所以这个肢体瘫痪活动不灵活这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对不对？哎，为啥呀？实际上这种麻木的症状啊，就是神经受损的症状啊，因为缺氧造成的神经受损，甚至有部分的神经节出现了断裂和损伤啊，神经得不到修复，那就跟这个电线漏了电一样啊，那你想想啊，这个上下的电信号不能正常传递，那轻的是又麻又木，那重的那不就是瘫痪在床吗？
2: 是，
0: 对不对呀？
2: 对对，
0: 哎，
2: 您说确实这样，我真的说话，那个时候得了以后吧，你看看住一段时间院，也买了一些药回来以后吧，用过，但是吧效果吧真的，我就咱实事求是讲，真是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后边吧，你看，要我总非常要感谢你，哎，后边听您讲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个，哎，麻木的特效药。

0: 而且是国药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吧，我这一看吧，我寻思，哎呀，就买一点试试吧。我当时我先买了俩疗程的，你还别说，你看虽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但是用过以后吧，我感觉到这玩意儿真不愧是这个麻木一号，这不过不太。这玩意儿，这一号起的这个名是太准确，太好。
1: 对喽，没这本事敢叫一号药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治麻治目一盒就见效啊，所以说呢，咱不怕试，是吧？金丹钻有了，咱还怕揽瓷器活吗？是不是？
0: 对。另外吧，你看我为啥？你看用过以后，我现在有这个体会，或者我敢说这句话，我就感觉到怎么的呢？就用上以后吧，这玩意见效还挺快的。
1: 嗯，对。
0: 你看吧，当天嘛，我就感觉到这个腰吧，就是麻木的那个情况，就减轻了，
1: 就减轻了。好。
0: 右边的身子吧，就有点酥酥的感觉，有点热乎气儿。
1: 有热乎气儿了。
0: 对。就感觉到就想是啥似的呢？就像有过电的那种感觉似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就是原来没感觉没知觉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松松的了，是不是？
0: 对，有这回事。
1: 好啊，这已经长久失去链接的这个神经网络的开始逐渐开始恢复了，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说这个时候开始有这种酥麻感啊，这是神经修复的一个重要表现啊。
0: 是啊是啊，你看看吃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这腿啥的吧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就是吃不上劲呢，发麻的那种感觉，这都减轻了。我一看，真的不错，没想到你看刚俩疗程恢复这样，接着吧，你看我又买了俩疗程的。
1: 对，因为你是中风后遗症，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啊，中风以后造成神经大面积缺血性坏死和损伤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呢，咱多用俩疗程，咱们巩固效果，是不是？进一步提升疗效。那后面这两个疗程用完以后，现在腿脚活动怎么样了？
0: 你看我跟您唠嗑，原来吧，你看说话嘛，嘴也不这么利索。说话吧，你看现在就感觉到恢复正常了。
1: 说话是没问题了。
0: 对呀，原来是腿不是有点不灵活吗？现在这个腿啥的吧，还都行了呢。
1: 好，
0: 现在你看看呢，出去，这个上个打个小麻将，打个扑克啥的，这都行了。
1: 打麻将、打扑克都行了。
0: 现在吧，这人嘛，感觉到也比以前精神了。
1: 好。
0: 脸色也好了。腿脚活动啊，这也自如了。真是的话，你说的话，这个什么的话呢？我这一看呢，这个效果真的是原来用那个药吧，这跟这个吧，真的没法比呀、我跟您这么说，真的没法比。这个
1: 没错因为啥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同样啊，你这样的病，你就要用这样的专业用药啊，是吧？活血药治不了麻木的病，为什么？麻木病从中医来讲叫风症。那么去除风症的麻木一号我这有一药双绝第一绝就是方中有方啊，这里边包含了天元方以这个咱们里边的天麻钩藤为代表，迅速驱风通络，迅速帮助你打通原来闭阻的经脉血液把风赶走以后，首先麻木症状迅速消除，同时还蕴含地黄方，这里边呢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现在咱们通过高浓度提取出来的特效精华呀，就是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可以直接修复神经元细胞的药物成分，所以有了这个成分的加持，你的神经损伤就完全可以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而且这个神经修复以后神经对肢体不光是有支配运动功能，同时还具有滋养功能，说你发现没有这个过去麻木久了，那个腿都瘦都细的，现在不光腿脚活动，慢慢这个肉还长回来了，是不是？
0: 你说太对了，你看看你讲这些吧，你看张老师，我是不懂哈，你看看你是专家，你看您说这个吧， 你看这是我是不懂，但是我明白啥呢，我用过以后、
1: 啊、
0: 哎，我现在感觉到我精神头好了，腿脚不麻了、
1: 嗯、
0: 活动灵活了，所以说吧我要感谢你，是不是？我
1: 这倒不客气、
0: 哎呀，你别说吧，我这寻思咋的，给你打这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范老师，我听说是每天就15个名额，剩这赠品啥的吧，剩的也不多了，剩最后一小就部分就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咋的呢？给你打电话，除了感谢之外，我想再买俩疗程的。好不容易吧，遇上你看这么好的药，国药准备的，哎呀，这个效果确实挺明显，挺好的，我也受益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趁着活动吧，哎呀妈呀，我咱省钱不说，关键它这效果好，我想再买一点，你说的。
1: 这个完全没必要。啊，因为这个麻木一号之所以敢叫一号药，不光是它见效快，修复神经作用效果好，而且能除根儿啊。啥叫能除根儿啊？这个麻木病啊，叫咱们中医讲叫风症啊。风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呢，有血虚生风、阴虚生风、热极生风，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这些因素。那么咱们这个地黄方当中啊，经过科学药物配比，就能够给你呀、啊，把这个治病的核心原因，阴虚啊、血虚啊、肝阳上亢这些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彻底的就帮你断了病根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肢体的麻木症状。所以你这个毛病啊，我一次就给你治彻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太好了，那有你这话呀，张老师啊，我这一块石头算落地了。
1: 哎
0: 呀，我也不再担心了，那就行。那要是那么的话，我就不用买了，是不是？
1: 你就听我老张的，把你手上的药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就停，直接就停掉就行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那行了，那我就行了，那我知道。哎，那就谢谢你了。
1: 也在这祝贺你啊，活动不活动的跟您就没什么关系了。咱们这次名额少，半价治疗就剩这点名额，马上就快结束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0: 行行行。哎，那你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行了啊！太好了，
1: 也祝贺你啊！
0: 好，
1: 再见。
2: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
3: 鱼医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医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2: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鱼医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医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有活动了，不够吃一顿饭的呢，这也太便宜了。
1: 没错啊，咱们就吃一顿饭的饭钱，咱们能治啊。过去你跑多少大医院，你挂多少专科，挂多少水，你解决不了的浑身肢体麻木症状，而且麻木病治好了，你还避免以后啊治疾治残呢、啊、这是一个半价治疗的难得的优惠的机会。但是这批名额呀 已经接近尾声，活动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这个每天15个名额，必须得抓紧报名才能享受到政策。
5: 是啊，我也听说赠品嘛，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啊！我想用啊，我寻张老师啊，麻烦你啊，帮我订一份吧。
1: 哦，这个订名额呀，一会儿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啊，我在这儿不能给任何地方的人订名额，因为我说了每个地方就15个名额呀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您既然打来电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啊。
5: 啊，我张老师，我听你讲座吧，听4-5天了。
1: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吧，是专门治麻木的，因为我也知道这10麻9瘫呐，这10个麻的9个得肯定得瘫呐，我就害怕。
1: 10麻9瘫，9麻必瘫，这是必然的事儿。啊，因为现在西医认为你麻木病实际上就是神经系统病症，神经系统轻微有了症状了啊，就跟咱们平时活动也是一样，你稍微擦破个皮儿是吧，神经就跟那个电线一样，要是稍微擦破个皮儿，那你就是局部控制的肢体有麻有木的现象，如果说损伤重了，神经严重坏死了，那你不是彻底瘫痪吗？啊，不就这意思吗？对不对
5: 啊？对呀。我也听你讲了，说咱这个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的。
1: 对。
5: 另外吧，也听不少啊，就是像脑血栓麻木的人都好了，风湿骨病的麻木也好了，
1: 没错，
5: 糖尿病引起的麻木也好了，所以说我就着急了呢。我是啥情况呢，张老师？我今年吧54岁。
1: 啊。
5: 我颈椎病啊，还有肩周炎。另外我这腰椎还骨质增生啊。
1: 哎呀，那你看这整个的肩膀后背又麻又沉，是不是？
5: 是啊，
1: 哎，
5: 我这颈椎导致的这脑袋呀麻发胀啊，还木啊，
1: 整个后脑勺都又麻又木的，是吧？
5: 是啊，这脑袋一天天的迷糊疼啊。
1: 哎呀，那你这高位神经啊，啊，你说明这个颈椎病的病位比较高啊，一般应该是在颈2、颈3、颈3、颈4，大概是这个位置上啊。
5: 对，他现在导致我胳膊也麻，手指尖也麻。
1: 手指也麻，几个手指都麻了。是这个上三个手指头啊，还是下三个手指头啊？
5: 我上三个手指头、啊。
1: 上三个手指头是吧？就大拇指、食指，也最多到中指这个地方是吧？
5: 对对。
1: 哦，你看看。嗯、
5: 另外，我这大头发沉呢，恶心吐啊，难受啊。
1: 嗯。
5: 啊，我这腰也是，腰耳木个张的沉，就跟那不过血似的。
1: 嗯。
5: 就是啊。另外吧，我这静脉曲张导致两条腿也是发沉发麻呀。
1: 发沉发麻。对，
5: 我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我这便秘呀、2-3天才能排一次便呢。
1: 哦，你看看、
5: 哎呀，太费劲了，遭老罪了。所以说张老师啊，无论如何呀，你都得帮我订一份啊。
1: 你这些病症啊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啊来进行有效治疗啊，因为这些病症呢，首先从中医来讲都属于风症的范畴啊，这个咱们风症具体的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阴虚血虚，还是肝阳化风啊，还是热积生风，是吧？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肠道，很多肠道长期便秘的人呢，它里边就有燥热，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形成热积生风，形成现在所谓讲的肠功能紊乱。这个咱们通过麻木一号给你呢迅速的祛风通过，我也能给你调节过来啊。那对于颈椎病，是腰椎病。说现在讲的是这个出现的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压迫神经根造成的胳膊肢体麻木现象，那治疗起来那更是手到擒来呀！啊，我让你呢用上以后当天就见效啊！我敢这么说，你当天用完不见效，你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你找我来，知道吧？
5: 嗯，
1: 就我就敢说这么快，我就敢说有这效果，明白吧？啊，像你这个下肢的麻木酸胀啊，这些活动障碍，我让你啊。用上以后，我让你3天出门上街，我让你呀、一溜小跑，我让你能上10几甚至几十层的台阶，一点不费劲儿，明白吗、
5: 哎？太好了，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感觉特别有希望了、
1: 啊。哎，过去啊，咱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是吧？说实话，就这些毛病，你上医院，你开一大堆药，没一个专门治这麻木病的。就是点活血药，贴贴膏药，再不就是理疗理疗，靠好垫，你还能干啥呀？
5: 对，
1: 是不是？
5: 嗯，
1: 那能用出好效果吗？没有一个能治的真正受损神经的，哪个大夫跟你讲他开的药能直接修复神经和受损神经元的？没有，
5: 嗯，
1: 对不对？我麻木一号我就能给你治， 明白吧？所以为啥见效快？作用直接治得准才见效快呢吧？是不是？
5: 嗯嗯嗯。
1: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

0: 这样啊，我刚才说了，名额各地都不多，你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啊！现在就打电话，15个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我们的半价治疗啊！你想想吧，再省了一半，干啥不好啊？啊，现在赶紧先报名，好吧？
1: 哎，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先报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说效果啊。
1: 哎，好的，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张老师，我是这个沈阳皇姑的。
0: 皇姑的，欢迎你 啊。
3: 哎，张老师，麻木一号啊，当初是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天，这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啊，我就用完了，
0: 就快用完了啊。怎么样呀？感觉？
3: 哎呀，感觉就是麻木的情况，这几乎现在都好了。要我说，特别感谢张老师呢。
0: 啊、是吧？不客气、啊。我老张家啊，传承13代专治麻木病啊，能够把我们的研究的心血。能够带给大家，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我感觉很欣慰呀。
3: 确实，这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啊，这状况确实是好。这不是原先是糖尿病嘛？糖尿病就是觉得这个四肢啊，哎呀，就觉得发麻发沉呢、
0: 哎。
3: 尤其这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完了就是走道还沉。
0: 你看看，糖尿病引发的四肢麻木可不好治啊！啊，你找糖尿病的医生。是吧，他给你开的哪一个降糖药，是打的胰岛素，能给你解决手脚麻木问题呀、啊、没有一个，是不是？后来呀，往往还得请神经内科医生来会诊，再开一点什么甲钴胺不疼不痒的药，根本没有用，知道吧？哎，而这个麻木这只是啊神经末梢神经受损的初级表现，一旦神经末梢受损越来越重，那你这手就没感觉了，你这个脚就放在冰嘎的里边，你都觉不出来凉啊啊！你说怕人不怕人呢、啊？那还是你的脚不了啊？是不是？
3: 对、哎、你说这个真的是挺吓人的，那时候也害怕呀。但是他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没啥那什么呀。然后这个颈椎也是，哎呀，就回头特别费劲，一天木个张的，
0: 还有颈椎病，
3: 啊，对呗，哎、
0: 哦，
3: 真的，你说这些年寻医问药啊，药吃真是吃不少、
0: 嗯，
3: 后来就听到张老师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了，说是专病专治哈，
0: 嗯，
3: 听说是听说是治麻防瘫工程的指定用药嘛，
0: 没错，是的，
3: 啊，就这样，我买了2个疗程的，这不还有2天就吃完了吗？
0: 嗯
3: 而觉得效果真的是特别满意，就是我当天吃哈，就当天就见效啊。
0: 必然的，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咱们以这个天麻钩藤祛风之圣药为主为君啊，迅速的帮你啊搜风通络，所以呢，肢体的麻木这种风症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果，这风嗖嗖往外一跑。马上这个肢体就不麻就不木，当天就能看到效果，没问题啊。
3: 是，就是一天之后，就是手脚就不那么麻了。
0: 嗯。
3: 完了，脖子吧也不那个木那么木个张的了，啊，就是回能稍微回点头了。
0: 好。
3: 就是吃到第10天的时候哈、
0: 啊，
3: 这个腿麻木的就轻多了，就感觉这个走道啊就是轻快了。
0: 对喽
3: 啊，
0: 因为咱们这里边通过中药提取提纯以后的神经联络肽呀、啊。修复受损神经元的药物成分啊，所以你这个神经元一点点的修复起来以后啊，肢体的这个麻木现象逐渐减轻，肢体的感觉功能逐渐回来了啊，温觉啊、痛觉呀、啊、触觉呀、啊、越来越灵敏了，这个手脚活动呢也越来越灵活了，手脚还有劲儿了、嗯，对不对？
3: 对，
0: 哎，
3: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是，
0: 嗯、
3: 哎，这麻就没有了，就感觉不到麻了。
0: 嗯，
3: 无论是手啊脚啊都感觉不到麻了，脖子也是木不张的劲儿也没有了，晚上是睡眠就不叫以前好的多得多了
0: 啊。好，嗯，
3: 我这现在这不2个疗程还剩2天就用完了吗？
0: 嗯，
3: 因为糖尿病原先的那个麻风不，哎，那个都没有了，浑身可特别轻快，走道有劲儿，
0: 挺好。
3: 不像过去发沉的没劲儿的症状都没有了，脖子回头啥的现在都没问题了，不麻不木的了。
0: 哎、好，
3: 嗯，
0: 不错，嗯。
3: 是，那个我这不听说那个张老师听说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正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这就着急了，我寻赶快给张老师打电话，把我这情况跟你说说，我想要再订上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啊，我这个麻木一号治疗各种麻木病症，轻症两个疗程，重症才需四个疗程。说啥叫重症啊？起码是中风、偏瘫、瘫痪再传过的啊。说这个糖尿病重到啥程度呀？就是这个脚、这个手被刀拉了、划了都感觉不到疼的，就这种情况的。你才用了四个疗程，你现在两个疗程下来，手脚活动完全恢复正常，感觉知觉全部回来了，哪哪都没问题了，那你还用药干啥呀？那就治好就治好了就得了呗，是不是？没必要因为现在活动，说为了活动而活动啊，而要花钱，我是最反对的，明白吧？哎，没必要啊，治好就行了，好吧？
3: 啊，那手里这两天药吃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停药了，就不用再买了，是吧？
0: 哎，对了，那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肢体麻木、肩膀沉重，说腿酸、腿麻、腿木，两个疗程就已经能够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就没必要再用药，明白吧？啊
3: 啊，行行行，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半价治疗。就剩最后这很少一批名额，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可以让他们来打电话报名啊！
3: 好，好，好，张老师，谢谢你，好，知道了，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嗯，张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0: 秦皇岛的。
4: 嗯。啊，今天跟您通话啊，心情特别高兴。
0: 嗯。
4: 因为我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哈，现在手里就剩还剩三天量吧，这样就吃完了。
0: 哦。
4: 嗯。
0: 还剩三千块用完了、
4: 哎、
0: 感觉怎么样啊？
4: 哎呀，这个产品吧太神奇了，现在吧我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又麻又木的全给解决了，我现在身体全好了、
0: 哎、好好好，所以你不是见到我高兴、你是用的效果好高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0: 哎，真是实际的、
4: 嗯、
0: 啊。
4: 嗯，
0: 你这个病症多少年了啊？这个你把你的情况详细跟我介绍介绍，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4: 哦、
0: 看看后边怎么着啊。
4: 哦，
0: 哎，
4: 今年呢我68岁了。
0: 嗯
4: 啊，我是得的是什么病呢？就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还有这个面瘫，这个啊，这两种病。病啊得啊都挺多年了，基本上都是类风湿得的年头多、
0: 嗯、
4: 都是20-30年了，能有
0: 二三十。
4: 面瘫得有18年这样。
0: 哎呀，面瘫还18年、
4: 嗯、
0: 你可想而知、啊、
4: 对，
0: 咱们大家伙得多缺乏这样的用药啊、嗯、啊，
4: 哎呀，
0: 这就如果有好药、哎、谁能拖10几年说这个病还治不好啊，是不是？
4: 是
0: 哎呀，
4: 嗯。当时啊，这个身体呀、啊，这个确实啊，
0: 嗯、
4: 那个遭老罪了。因为啥？这个、
0: 嗯、
4: 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吧，就是感觉啊，平常以前呢、
0: 啊，
4: 这个就是关节啊又僵又硬
0: 啊，
4: 那个
0: 对对，
4: 哎，那个伸不直，
0: 嗯，伸不直。
4: 而且啊，这个有时候串着疼，哎呀，一会儿这疼一会儿疼，疼的我啊，这个都有点挺不了。
0: 嗯，
4: 所以说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时候。
0: 嗯嗯。
4: 而且这个得面瘫以后吧，你脸还歪了呢。
0: 嗯。
4: 就是往右边那个歪歪，哎，就感觉啊、
0: 嗯、
4: 人也不爱说话了。
0: 对。
4: 那个干什么都不行了，说
0: 对。
4: 吃饭啥的感觉都受限制了。
0: 哎。
4: 所以说啊，我这 就感觉那时候生活啊就是没什么希望了，哎呀，什么遭罪呢。
0: 这个面瘫呢大家别小瞧啊。这个轻的早期的时候叫慢面神经麻痹， 重了的话，面神经糖尿患，他不光是说嘴歪眼斜过不来，而且呢，左右脸大小都不对称，对吧？
4: 是。
0: 我先和大家说过呀，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就是这个麻木本身呢，它是因为风造成的啊。这个风瘀滞于经络当中，气血就不过，气血要是不过，这个肢体的肌肉得不到气血营养，自然要萎缩。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神经对肌肉本身也有营养的功能，所以你神经长期受损，神经对肌肉营养功能下降，肌肉就会发生萎缩。包括这个风湿病也一样，风湿病最后会造成的关节变形，说这个关节动不了啊，跟胶水粘住了一样，是一方面。发现没有啊？时间长了，那关节别管是大腿小腿，别管是手指头，那肉都没了，都萎缩呀，对不对？这就是长期的麻木病不治，经络不通，气血不过造成的肌肉萎缩的现象，明白吧？哎，
4: 明白，
0: 这就厉害呀。啊，
4: 是，这不是之前呢、啊、这个也没少治疗啊，药也没少吃啊，那个方法也没少那个想办法，但是还是不行。
0: 嗯、
4: 这个一直在遭罪啊。后来这个听这不听你讲这个麻木一号嘛，这个
0: 嗯，
4: 哎，一看这个是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的、哎、
0: 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
4: 嗯、
0: 各种原因，中风偏瘫也好，风湿类风湿也好，糖尿病并发症也好，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受风受寒受凉，嘴有点歪，那用麻木一号、
4: 嗯、哎呀，说的太好了，真是那回事。这不是我买了四个疗程的吗？你用上真是、
0: 啊、
4: 当天吃上吧、
0: 啊，
4: 当天就感觉个麻木啊，这个疼痛啊，
0: 嗯、
4: 都有这个、
0: 嗯、
4: 逐渐的缓解和减轻啊。
0: 嗯，好。
4: 嗯，而且这个感觉当天吧，就是这个身上啊，这个
0: 啊，
4: 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冒凉风了，就是好像热乎一点了。
0: 哎，对喽、嗯，没错，这风一走，
4: 哎、
0: 经过一通，哎，感觉热乎起来了，是吧？
4: 嗯，哎，对对对，
0: 哎、好，
4: 嗯
0: 嗯
4: 哎，吃到七天头上的时候，就感觉就行了呢，
0: 嗯、
4: 感觉这个脸呐、啊，这个啥的、
0: 嗯，
4: 哎，不像以前那么歪歪了，一照镜子，哎，好多了。
0: 嗯、
4: 原来吧、
0: 哎，
4: 就歪歪脸的木啊，麻木，这、
0: 嗯、
4: 一梦有就没啥知觉的，那个就那种啊，抽抽那种歪歪那种。哎，七天以后吧，就感觉脸呢不正歪歪，哎，一碰有点知觉，有点知道疼了、
0: 哎、
4: 啊。
0: 因为你过去这个神经严重受损呢、啊，才会出现没感觉、没知觉啊、
4: 嗯。
0: 那么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别从提取中药当中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公认的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它能够让你的神经元得到了重新的修复，建立神经元和神经之间的突触链接，这样的话呢，神经信号就像那个电线里边的电缆里边的电一样，上下流动有序。那这样的话呢，感觉知觉慢慢可就都回来了啊。这个这样的话呢，
4: 嗯、
0: 嘴也不麻了啊，嘴也不木了。
4: 对对对，
0: 同时呢、
4: 嗯，
0: 控制功能恢复以后，那歪歪的嘴一点一点的也就正回来了，是不是？
4: 对，对，这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说话啥的就没事了，哎，不像以前、
0: 嗯、
4: 以前那歪歪说话都费劲，
0: 嗯
4: 嗯，这就直淌哈喇子那种，那抽抽的，那、
0: 嗯、
4: 不对了，哎，
0: 哎
4: 这个而且这个两边这个脸呐、
0: 啊，
4: 这个状态啥的一比，
0: 啊、
4: 都感觉都，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哎，好，嗯嗯
4: 嗯，不麻不木了，不也不遭罪了，哎，这个挺舒服。
0: 哎嗯、
4: 而且这个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4: 那个就是胳膊腿啊，这个沉僵啥的，这都没有沉僵了，而且
0: 也没有沉僵
4: 了，都热乎
0: 了、啊。
4: 哎，那个伸呐、
0: 啊，
4: 来回伸呐、啊，胳膊啥的自如了。
0: 嗯、
4: 哎，能
0: 哎
4: 能啊，不遭罪了。而且活动活动，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拿点东西啥的，手也好使了，
0: 啊、
4: 也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啊，
4: 腿走道啥的。哎，也能那个迈开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
0: 哎、
4: 那么僵了，哎，舒服多了。
0: 哎，对了对了，所以还是说那句话嘛、
4: 嗯，
0: 咱们过去啊，不是说这个病治不了，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药啊、
4: 嗯。
0: 你就是血栓通了，中风你做 CT 做核磁，大夫告诉你我的任务完成了，我都治完了，但是医生讲了后边 偏瘫的恢复那得靠自己。啥意思呀？神经的修复啊，过去它没有药，现在咱们有了麻木一号，有专门修复神经的特效药，那这些病症治疗起来那就是手到擒来，知道吧？
4: 是，
0: 哎，
4: 是。这个现在如今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那个还有三天就吃完了吗？
0: 嗯，
4: 哎，现在这状态呀特别的好。
0: 哎，
4: 自己呀这个说话啥的这个也愿意说了，而且
0: 也愿意说了，
4: 流利了。
0: 哎，
4: 像以前的哎那种状态了。
0: 嗯，
4: 而且这个那个走道啥的，这个腿脚啥的，胳膊腿啥的，现在特别灵活。
0: 也灵活是吧？好
4: 啊，想干点啥呀，抬腿就走啊，想拿点东西啥的也不太费劲了。哎，
0: 这就对了啊。
4: 嗯，而且现在感觉这个活着呀也不遭罪了啊，心情也好了。那个，哎，那个一照镜子一瞅啊，这个人都变个样了。哎，
0: 对，这是为啥变样了？那原来歪歪嘴，现在正回来了。是不是？
4: 高兴了，
0: 挺好，
4: 乐了
0: 啊！
4: 啊，是有这种模样了，确实。
0: 嗯嗯
4: 啊，现在呀，心情特别好，而且现在嘛，我是也是在关注节目啊。我听说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嘛？这个，那个啊，那个现在吧，就是感觉现在特别特别好的政策。现在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说这个活动。就是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要提前结束啊，我挺着急的。我就您那赶紧参加活动，再买一份啊。
0: 这个没必要啊，为啥呢？这四个疗程呢，对于重症患者，我都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瘫痪在床十几二十年，你像你这个变瘫18年。我都能让你的受损的神经，我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能让你的这个断了的神经能给你重新长出来，接上神经信号上下传递一点都不带差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呢，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我这麻木一号不光是治标，而且还得治本啊，彻底解决了人体发生麻木的根源，阴虚啊、血虚啊、什么这个热呀、什么这个阳亢啊，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彻底解决以后，再也就不会出现麻木病症了，放心吧，没问题。
4: 哦哦
0: 啊，
4: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这个心情也太高兴了。那我就是我手里还有3天量，我用完我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呗。
0: 对，用完你就可以放心停药啊，多一天用不着啊，这次政策你也不用参加了，甭惦记啊，咱起名额马上就剩最后一点部分就要用完，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4: 行行行，好好好，再次谢谢、
0: 哎、
4: 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也祝贺你、
4: 哎、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叔宝离开了潞州上党县。哎呀，秦兄心说话呀，我终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赶紧回家呀。但是呢，他离开上党县的时候，按现在来说都已经是下午3点钟左右了。到了玄通观，再和魏征、徐茂公告辞一番，这又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这太阳啊就往西斜了。秦琼归心似箭，打马扬鞭往前直催马，但是呢再往前也就是走了个10多里地，秦琼就觉得呀，这马呀是越走越慢，好像迈不开腿似的。这怎么回事啊？秦琼把马停下来，低头这么一看马，哎呦，浑身上下呀都湿透了。哎，这怎么回事？秦琼赶紧的甩镫离鞍下了马，再看这匹马，好家伙，顺着4个蹄子往下直拉拉汗。哎，秦琼心说，难道说这匹马他病了？他用手一摸马身上，那真是啊，全湿了呀，怎么那么热呀，出那么多汗呢？一看这马嘴里头啊，咕噜咕噜直冒白沫，这怎么回事啊？真的病了？但是看马这个精神不像病啊。哎呀，秦琼啊用眼睛扫这个马身上，这么一看就看到了那搭脸了，这里面鼓鼓囊囊的，自己啊急着出来，没有盘点里面什么东西。单雄信说了，都是众兄弟送给我东西，那甭问了，那肯定很多的礼品呢，那有可能也有金银呢，难道说这个东西太沉了？秦琼想到这里，过来就用手啊搬这个搭脸，往上一撩，这个搭脸一掂量，哎呦，秦琼就一吐舌头啊，怎么呢？就这分量啊，这一搭脸300斤不止啊，这里面什么东西，用手一捏都是硬的，把手放进去这么一划了，抓一把出来一看，金坨子银坨子，我的天哪，吓得秦琼啊又给塞进去了。坏了，秦琼心说话，弟兄们呢，你们这是干嘛呀？非得给我这么好东西干嘛呀？我受用不起呀，而且这些东西谁给的？这都是人情啊，未来我得还呢。 哎呀，这难怪我这匹马走不动啊，驮我这么一个100来斤的人，再驮我身上这一对金装锏又64斤，再有这200-300斤的肚囊，这匹马拖了个400-500斤也这不止吧。怎么呢，他用手一颠，那马鞍子啊，家伙，就这马鞍子呀，金鞍玉佩呀，这玩意儿也得好几十斤呐。好家伙，这马呀拖这么重东西，他能不累吗？哎呦，各位弟兄啊，你们给我这么多东西，我这要拖回家去，好家伙，我得什么时候能到家呀？哎呀，秦琼心说，我再回去再把东西还回去又不这事儿。我如果再带着东西往家赶，这匹马非得压他不可呀。看来我呀得找个大镇店，得雇辆车，得把这些东西呀扔车上，这才轻省。但甭管怎么说，这都是明天的事儿啊，现在最重要的，我得数一数这搭链里头这到底有多少金银，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的，我好做到心中有数啊。秦琼抬眼一看呢，这日头就已然往西斜了，得了，再往前赶一段路啊，最好啊找一客栈，我就此打尖住店，我就住下了，在客店里头啊把这些东西盘点好了，然后住一宿，明天一早再登城上路再说吧。秦琼拿定主意，都不忍心上马了，爱惜这匹黄骠马，牵着马往前走，又走了10来里地，这个时候天色已然蒙蒙黑了，但是秦琼啊走了这半天依然没有走出上党县境。抬眼一看呢，前面哎有一大片林子，这林子里头哎有这么一个篱笆院，篱笆院里头盖着几间房，挑着幌子，上面写着吴家老店。秦琼一看这店呢，就开在官道旁边，是个正规的店。秦琼于是牵着马就来到这个店前，一来店前马过銮铃一响，这店主就听见了，从里面就跑出来了，哎呦，客爷客爷，您是要住店，里面请里面请。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啊，由他里头就跑来一个中年汉子。秦琼一看呢，这个人年岁也就是40岁刚出头，长得瘦骨嶙峋，高颧骨，缩腮帮，吊梢眉，小拇勾眼儿，鹰钩小鼻子，薄片嘴儿，嘴上稀不楞登的有那么几根狗油胡，头上戴着马尾巾，身穿着青色粗布衣，系着围裙，下面呢蹬着一双布鞋，就一看这面相啊，这短命样，但是非常热情，过来就把秦琼的马缰绳牵来了。可以啊，可以，您打哪来呀？是要住店吗？啊，我打上党县来，天色将晚，想借贵地一宿啊。哎呦，什么借呀？我们这就是客栈。来来，您里面请，里面请。好好，头前带路。这位呀，非常热情，牵着马带着秦琼往里走。往里走的时候，秦琼发现呢，这个篱笆院里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位妇人，年岁呀跟着。

0: 秦琼心说：“这名字起得好，怎么忘恩？有没有负义呀？”“嗨，您真会开玩笑，这没辙呀，老家给起的呀。这是我小舅子，他又一指那妇人，哎，这是我老婆，旺氏。”
1: 哦，秦琼冲那妇人一点头，大嫂好
0: 啊，客爷好，客爷好。这掌柜的一摆手，快给客爷做饭去。哎哎，
1: 这旺氏就去厨房做饭了。那旺恩过来，从掌柜手里接过了马，就拴进了马槽，然后就开始卸着鞍，把这鞍一周，他以为呀，这鞍是很轻的，结果这鞍太重了。一周没周了，哎呦呵，
0: 怎么呢？这位把腰闪了，姐夫，姐夫快过来，我腰闪了，腰闪了，哎呀，你这小子真没出息！
1: 赶紧的，掌柜的过去了。秦琼一看也赶过来了，哎呦，怎么没事吧？
0: 哎呦，客爷，您这鞍子太重了
1: 啊！
0: 秦琼心说，我把他忘了，这鞍子确实太重了。
1: 没事，我自己来吧。秦琼过来把这鞍子一搬，搬下来了。秦琼劲大呀，搬着鞍子就问掌柜的：“咱这里可有单间？”“
0: 有，有两个单间，有一个通铺。”“
1: 那好，那你就带我到单间，我把鞍子搬进去。”“
0: 不是，这鞍子应该是我们搬
1: 啊。”“没事，我这鞍子太沉了。”“
0: 行，那您搬鞍子。”
1: 秦琼啊，搬着鞍子迈步就走。掌柜的一看这鞍子搬过去了，马上这不还有褥套吗，还有那搭脸呢。掌柜的过来就揪着搭脸，他没想到这搭脸呢比那鞍子沉多了，这一揪，哎呦，我的腰也闪了，哎呦，这怎么那么沉呢？秦琼往前迈着步呢，一听后面哎呦一声，哎，对了，我那搭脸更沉
2: 啊。掌柜的，您就甭管了，一会儿啊我自己卸我的东西。
0: 那多不好意思。
2: 没关系，你就告诉我的单间在什么地方。
0: 前面。这掌柜的说到前面的时候，就斜眼看了一眼这个搭脸，这么一看，哎呦，掌柜的吃一惊啊，怎么呢？因为刚才往上这么一周，搭脸们左右都是一袋，往上一周，这袋子里盛的东西就鼓出来这么一块，鼓出来的是两个黄澄澄的大金元宝啊。
2: 哎呀，
0: 掌柜的一看，好家伙，这位客人真趁钱呐，两个大金元宝，这还是浮头，这底下鼓鼓囊囊的，这难道说都是金元宝吗？哎呦，这要是这个大殿里头全是金元宝，好家伙，这可得200多斤啊，200多斤的金元宝。哎呦，这人怎么那么有钱呢？啊，这人干嘛的？他就看了一眼秦琼的背影，秦琼后面呢背着一对金装锏呢，背着兵器呢。这人一眼看到金装锏，哎呦，这人后面可背着铁棍呢，啊，背着铁棍带着这么多钱，如果他不是保镖的，他就一定是响马，不然的话怎么会带有那么多钱呢？如果是保镖的，可没见标旗呀。最近官府可在严打呀，已经下了好几道文了。今天这官府的巡差已经到我们客店，上午来一回，下午来一回呀，来两回了，说最近我们潞州出现响马了，据说把什么官员都给劫了，告诉我们呢，说我们一旦发现可疑之人，要立刻报官呢。哎，我怎么看到这个人就这么可疑呀？他在这里呀，眼珠子一转悠，他那小舅子旺恩呢看出来了，旺恩也看到这大殿里头金元宝了。旺恩凑过来：“
3: 姐夫，哎呦，这个客爷怎么这么多钱呢？啊，这别是响马吧？
0: 嘘，
3: 别瞎说啊！你没看这位身上背着凶器的吗？嗯，别吭声，万一被他听。”

0: 听到，真的是响马，还有咱的活命吗？哎，姐夫，要真的是响马，咱可就发财了，咱可以赶紧报官呐！官府这么一查，万一真是响马，官府可有赏钱呢？别这么大声，光看到赏钱了，万一真是响马，被他发觉了，咱连命都没有了。另外，是不是响马，还得好好看看啊！别吭声，赶紧服侍人。哎哎，好好好。
1: 这掌柜的呀，怕两个人嘀咕，人家亲兄在前面走着呢，时间长了，人家回头看出来，所以呢，把自己小舅子先给打发了。这忘恩直溜就钻进厨房，找自己姐姐忘氏去了。忘氏正在那里做饭呢，这忘恩凑过来了，姐姐，啊，什么事儿啊？你知道刚才来的客人是谁吗？啊，是谁呀？依我看呢，是个响马。啊，响马？别胡说，不胡说呀！刚才我和我姐夫啊，抬他的马鞍子，哎呦，那马鞍子重啊，那肯定不是金子打造的，就是银子打造的。我姐夫一揪这马的肚囊，哎呦，从里头啊，冒出两个金元宝来。啊，俩金元宝，嗨，冒出来的是俩，底下鼓鼓囊囊的，那至少得100斤的。你想，100斤金元宝，这什么人有这么多钱呢？那肯定是响马呀。而且这个人呢，还背着一对凶器，你还记得吗？上下午的官差来了，可说了，说有个响马，不知道把咱们哪个当官的给打了。这响马长得就是一张黄脸，而且呢，拿着一对剪。我当时还问了，什么是剪呢？他就告诉我，就是两根铜棍儿。发现拿两根铜棍儿的，一定要注意，这是可疑人物，让咱赶紧报官。如果后来核查，这人确实是响马，咱就有大大的赏钱呐。哦，忘事一听。那既然这样，那赶紧去报官呢。我刚才说要报官，我姐夫给拦了。我姐夫说呀，再看看，万一人家不是响马呢？这忘氏一听，把嘴一撇，看什么看呀？这官府都说了，只要见到可疑之人，就立刻报官呐。那万一是响马呢？是响马，咱不就得赏钱了吗？是啊，姐姐，我也这么想的。可姐夫那脑子轴啊。他不让报官呢，你听他的干嘛呀？听姐姐话，赶紧的，赶紧去报官。你忘了，下午来的官差说了，说他们呢要往小张村方向走，去那里巡查，晚上呢就住在小张村那个地方。小张村离咱这里也就是5、6里地呀，你赶紧的到小张村，把那里的官爷爷给叫来。就说咱们这里发现了可疑之人，让他们来看，咱管他是响马不是响马。是响马的话，咱不就赚笔钱吗？不是响马，跟咱也没关系呀。好，那我姐夫呢？你甭管他，你姐夫问起来呀，我就说你回家了，回我娘家了。等你把官人叫来，万一这个人是响马，得到赏钱，咱姐俩一人一半。姐姐，你放心，那我现在就去，赶紧去。就这么着，这望义呀，一溜烟儿去报官去了。那位说，怎么这望义得了钱，还跟他姐姐分一半啊？跟他姐夫不分了？不分。怎么的？咱书中代言呐，这个地方叫皂角林，那一片密林呐，那都是皂角树。他这个店叫吴家老店。掌柜的就姓吴，叫吴广。吴广娶个老婆，就是这位旺氏。两个人呢，虽然是夫妻，但是这对夫妻呀，那不是真夫妻。哦，夫妻还有假的，有啊。人不说了吗？这个夫妻呀，分几种，有真夫妻，有假夫妻，有打斗夫妻，有凑合夫妻。什么叫真夫妻呢？那真夫妻。就是彼此相爱， 白头到老，结婚之后财产是共同的，父母是共同的，一同孝敬父母，一同养育儿女，一同享受生活，一同携手度过困难。这种夫妻呀，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亲人，这是真夫妻。那还有一种夫妻，两个人结合之后啊，反正你也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天天打斗，从头打到尾，从年轻打到年老，打也打不开，分也分不散。虽然彼此啊也相爱，但是呢就不能够平和相处，见面就是掐，见面就打。两口子在打斗吵闹过程中度过一生，据说这种夫妻呀，人家还真不少，这叫打斗夫妻。还有一种夫妻叫凑合夫妻。什么叫凑合夫妻呢？男女双方因为某种机缘巧合结合了，但是呢彼此并不是十分相爱，也没有完全被对方的魅力所吸引，也不能够把自己的心完全给对方，反正是男女得结合呀，得一起过日子呀，那凑合着过吧。凑合来凑合去，有了子女了，看在子女的面上再凑合着往下走吧。走来走去，子女大了，自己也老了，那老了得有个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嘛，那凑合着当老伴儿吧。凑合来凑合去就凑合一生。像这种夫妻呀，在世上也非常多。但甭管怎么说，打斗夫妻也好，凑合夫妻也好，真夫妻也好，那还能算在一起啊，互相扶持的正常的夫妻。这假夫妻就不正常了。什么叫假夫妻呢？也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这一男一女啊就结为夫妻了，但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跟那凑合夫妻差不多少，凑合在一起过。但是凑合是凑合，人家凑合夫妻在一起呀，那也是凑合成一个家。但是假夫妻在一起，他可不想着往一个家里凑，他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互相啊都揣着自己的心眼儿，防备对方，把对方当外人，甚至把对方当敌人。这吴广跟着旺氏这两口子就属于这种夫妻。虽然开个吴家老店，但是呢账目夫妻分得特别清楚。这旺氏向着自己娘家比向着丈夫更多一些，两口子都是贪财好钱之人呢。为了自己不吃亏，这旺氏啊就把自己的娘家兄弟那个旺恩给调到吴家老店，名义上帮忙，反正你雇别人也是雇啊，雇我家兄弟吧。其实呢是多个娘家兄弟能够为自己啊多争一份利益。那今天看到利了，那要把报官的利啊让我兄弟得了，我兄弟得了就是我得了。要是这个官呢被我老头子先报了，这个利他得了，他得了可是他的，可没我的份儿。这两口子过到这个地步啊也够可悲的。所以旺氏让这旺恩赶紧的去报官，去小张村。这旺恩一溜烟走了。这旺氏啊在这里跟没事人似的，准备好饭菜，就把饭菜呀端到秦琼那个屋里头去了。秦琼这时候已经把马鞍子和那搭脸全都搬到自己屋里了。这个屋子呀虽然是个单间，但是属于乡村路边的小店，它比不上城里呀。其实也就是个茅草屋，这顶棚是茅草的，四面的墙啊是土墙，有扇门但是没有门栓。秦琼一看凑合吧，反正就住一宿，明天一早就走嘛。旺是把饭菜端上来，小店也没什么好菜啊，咸鸭蛋呢、萝卜丝啊、豆腐汤啊，也仅此而已。那秦琼啊也不在乎这个。吃完饭，吴广过来收拾残席之后，人吴广说了，今天没有其他客人，我们呢也去睡觉了。秦琼想，你睡觉正好啊，你睡觉

0: 在这里归了归了东西，看看到底这兄弟送我多少金银。这一归置，秦琼可不知道，吴广可没睡觉，躲在窗户根儿，在那瞧着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像？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4: 好，
3: 一讨五尺。

0: 两口一张，三口一张五，我爱您一张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单，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 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啊，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0: 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
0: 来呀，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啊，
2: 哦，来了，
0: 远桥十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十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十条狗，
2: 对，
0: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酝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

0: 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8: 小子。
7: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7: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7: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呢？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

0: 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2: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2: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2: 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那边去。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这欺负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2: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4: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猜咋着、
2: 嗯、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们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啊，
2: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
1: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
2: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1: 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吗？
0: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

0: 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4: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包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听说你这学问就不小。
9: 我呀，我有什么学问呢？
8: 听人说你这个人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天文地理无一不晓，风土人情无一不知，了不起啊。
9: 好家伙，谁有这么大学问呢？
8: 说你就这样吗？
9: 您别听他们那么说，我这个人呢，他倒是有这么个特点，反正是这个杂了咕嘟的我知道些个。
8: 这就证明你的水平。
9: 这证明什么了？
8: 水平不低。
9: 怎么了？
8: 起码你够一个杂了咕嘟。
9: 什么叫够个杂了咕嘟啊？
8: 不你说的杂了咕嘟吗？
9: 我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8: 不，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9: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学问呢，别要说北京话吧，比如我这个马马虎虎啊，我这点学问就二五眼。
8: 二五眼？
9: 哎，没多大学问。
8: 那也不是一般的二五眼，我看是个高级的二五眼。
9: 哦，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8: 我听过你一写段子，有这个感觉。
9: 什么感觉？
8: 你听你这个水平不低，他也不在二五眼以下，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好像正在那二五眼上。
9: 还是二五眼呢这个？你这人说话，
8: 你不是喜欢看书？
9: 我这人呢最喜欢看书。
8: 看什么书？
9: 瞎看。
8: 眼睛已经不行了。
9: 对，谁眼睛不行了？
8: 这不是瞎看吗？
9: 我你怎么有一句就话添一句话了？
8: 不是，这什么意思？
9: 瞎看呢这是客气，就说我这人呢什么都看，什么书都喜欢看。
8: 那你说具体一点，看什么书了？
9: 看清宫外史。
8: 清宫外史。清史。
9: 哎，
8: 对清史有研究啊？
9: 不，也没什么研究，
8: 就看过这一本
9: 啊，
8: 这一种。
9: 我爱看这些个书。
8: 还看什么了？
9: 您像什么这个《清史演义》啊，
8: 《
9: 清史通俗演义》，《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像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也就这些书。
8: 这不简单。
9: 这有什么不简单的？
8: 在这方面我得向你请教。
9: 哎，也谈不到什么请教。
8: 我对清史知道太少。
9: 是啊，
8: 你说清朝一共有多少皇帝？
9: 一共是十个呀。
8: 十个
9: 啊，不过在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了嘛。
8: 对对对对、

0: 概其是这意思啊，我可也记不太清楚了。
1: 他挺谦虚啊。一共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0: 清朝一共做了是268年呢。
1: 对对了
0: 啊，
1: 对对，
0: 那个康熙是最多，他做了61年，雍正同治啊都是13年，宣统最少
1: 几年？
0: 宣统才3年嘛。
1: 啊，
0: 这大概其是这意思。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完全对嘛，干嘛这么谦虚呢？
0: 这不是谦虚吗？
1: 那么你说这个各地的地号他都怎么讲，一共有多少地，他的地号是什么？
0: 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啊。
1: 干嘛老说这句？
0: 这不是谦虚吗？
1: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的表现。
0: 您可别这么说，您问这十地的地号啊，那可以给您讲一讲。
1: 说说，
0: 做了十地，头一地是顺治，
1: 对，
0: 顺治完了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么十地，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啊，
1: 也记不太清楚，
0: 你怎么也说这句了？
1: 我要不说你也得说呀。
0: 他先说了。
1: 知道怎么讲吗？
0: 你
1: 说顺治康熙一个一个讲。
0: 那还有什么讲啊？年号嘛，他们用的都是一些好字眼来形容，那地号一定是好字眼啊。你比方说头一地这个顺治
1: 啊，
0: 这俩字那就是好字眼来形容他。
1: 怎么意思？你说
0: 你想顺治嘛，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啊。康熙也这样啊，康熙他是康宁一乐的康，熙呢当永久讲，他永久想做皇帝。
1: 对，这是他们的想法。
0: 就是好字眼，
1: 老百姓不这样讲
0: 啊。
1: 嘿，
0: 那怎么讲
1: 顺治
0: 啊？顺治您说怎么讲？
1: 他刚进关
0: 啊，
1: 他希望老百姓都顺民，他容易统治，应该这么讲。
0: 哦，容易统治。
1: 起初各处的这个农民还是起义反抗他。
0: 就是，
1: 是不是？
0: 顺治是这意思。那么这康熙呢？
1: 康熙啊，
0: 怎么讲？
1: 康熙他就是因为他康了，所以他就熄了。
0: 这跟没讲一样。这个什么叫康了就熄了？说康熙这俩字怎么讲？
1: 他这个北京人说话，他爱用这个儿化韵，一用这个儿化，你就听着就有意思了，
0: 是吧？
1: 这
0: 西嘛得用儿化，
1: 对，
0: 那就是心儿啊。
1: 哎，对了，
0: 啊，
1: 这皇上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康心儿。
0: 哎，对，萝卜呀，好嘛，康心儿的萝卜。
1: 对，
0: 这皇上有意思，这简直的，我头一回听您这么讲。
1: 你看这讲法才对吗？
0: 是。那个康熙完了以后就是雍正了。
1: 雍正
0: 啊，雍正怎么讲？
1: 雍正啊，
0: 啊，
1: 因为他不正，把他雍正了的。
0: 哦，
1: 因为他不应该做皇帝。
0: 是啊，
1: 那个遗嘱上写的是14太子。
0: 那么这雍正呢？
1: 他认识好些练武术的呀。
0: 哦，
1: 有一个董林、董海川，他们这些人帮着他搞的呀。
0: 是啊，
1: 黑夜进到皇宫，把那个遗嘱偷出来给改了。
0: 改什么？
1: 他不是十，这个十
0: 啊，
1: 一横一竖。
0: 哦，这个十。
1: 四，14太子吗？他是4太子。
0: 那怎么办？那十怎么办？
1: 给改成鱼呀。上边加一横，底下加个钩，
0: 成一个干钩鱼了。
1: 鱼4太子，继位。
0: 这么着他做了。
1: 他这不是不正吗？这愣给雍正了。
0: 做歪了，一雍正过来了。雍正了，
1: 对吧？
0: 有意思。雍正下去以后是乾隆。乾隆怎么讲？
1: 你看他那几地皇上给他打了天下了
0: 啊，
1: 他富裕了。
0: 是啊，
1: 他有钱了吗？
0: 有钱，
1: 所以他就聋了。
0: 怎么叫聋了呢？
1: 他可能是个聋子。
0: 这是有钱的聋子呀。
1: 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哲学。
0: 这皇上有钱的聋子。
1: 他是不瞎不聋，难做家翁，这就是他们的哲学，
0: 还有他们一套说法。乾隆完了以后是嘉庆。
1: 嘉庆
0: 啊，嘉庆怎么讲？
1: 嘉庆这皇上
0: 啊，
1: 嘉庆他有段故事，
0: 还有个故事呢。
1: 嗯，
0: 那您给讲讲吧。
1: 他没做皇上时候，他是太子
0: 啊。
1: 太子他好玩铜器，
0: 哦，
1: 专门搜集谁家有好的古铜，嗯、他就搜集。
0: 哦，铜器，
1: 哎，什么殷商时代、周代，他都搜集。
0: 哦，
1: 有一天到庙里，
0: 嗯，
1: 看大庙，
0: 看见什么了？
1: 嚯，呀好，你看这磬，一打。
0: 看您庆了，
1: 这是个好铜啊。
0: 嗯，
1: 要不然他怎么这么想啊？
0: 对，
1: 好东西。
0: 嗯，这皇上这学么什么呢？这是啊、哎、
1: 和尚没在跟前儿。
0: 哦，没在庙里。
1: 这庆
0: 怎么样
1: 搬起来？
0: 嗯，
1: 家走了。
0: 这
1: 后来他做皇上了。
0: 嗯，
1: 人说这，哎，这谁做皇上了？哪皇上？
0: 嗯，
1: 他哪皇上你还不知道
0: 啊？
1: 嘉庆那皇上。
0: 哦，就是这偷庆的皇上啊。
1: 对，
0: 哎，这有意思。
1: 嘉庆嘛、
0: 啊，哦，这么个嘉庆、
1: 嗯。
0: 哦，对对对，嘉庆完了以后就是道光了。
1: 道光，
0: 道光这皇上怎么讲？
1: 嗯，道光了
0: 啊，
1: 爱打仗。
0: 这，道光爱打仗，
1: 马上皇帝嘛。
0: 啊，是啊，
1: 亲自领兵打仗，
0: 皇上还能打仗呢。
1: 嗯，
0: 哦，
1: 打到哪个城市打不下来
0: 怎么办？
1: 告诉他兵打，卯劲儿，卯足了劲儿打。
0: 嗯，
1: 打完了进城，你们随便抢。
0: 嗯，随便抢。
1: 哎，抢光，杀光，烧光。
0: 嗯，
1: 后来人家说，哎呦，这皇帝他妈厉害着呢。
0: 怎么了？
1: 到哪儿哪儿光，道光道光，到、哦、到那儿就光。
0: 哦，到了就光。
1: 哎，这叫道光。
0: 哦，这么个道光啊。
1: 哎，
0: 到那儿都给抢光了。
1: 对、
0: 哎，嗯，道光。
1: 嗯。
0: 道光下去以后呢，是咸丰。
1: 哦，咸丰。
0: 嗯，咸丰怎么讲？
1: 咸丰那你还不懂吗？这不一听就懂了吗？
0: 他怎么讲？
1: 皇上他没事可做，他闲着他就抽风嘛。
0: 啊、皇上闲着没事净抽风啊！
1: 哎，要怎么那叫咸丰呢？
0: 哎呀，对对对，这讲法也新鲜啊！
1: 你这
0: 抽风这是？咸丰，
1: 咸丰，
0: 咸丰完了，同志啊，同志怎么讲？
1: 同志
0: 啊，
1: 到他那儿就完了。那清代就快糟糕了，那已经不行了，
0: 残局
1: 腐朽透顶了
0: 啊！
1: 他还想同样的，
0: 嗯，
1: 剥削压迫镇压农民起义，还想那样统治，明白了吗？
0: 哦，
1: 同志，
0: 这么个同志，
1: 哎，同以前一样那样同，
0: 还想挽救残局，
1: 越来越糟，
0: 实际不行了，
1: 垂死挣扎。
0: 哦，是是是，
1: 嗯，
0: 那同志下去以后，光绪呢？怎么讲？
1: 光绪呀、
0: 啊，
1: 啊，是啊，
0: 嗯，
1: 那皇他光绪嘛，
0: 是啊，光绪怎么讲啊？
1: 他不，他要做皇上吗？
0: 啊，
1: 做皇上你得有那个光彩呀、啊，他这已经没光了，啊、怎么再给他续上点吧？
0: 续上点啊，
1: 维持残局。
0: 哦，这么个光绪，
1: 光绪了吗？
0: 哦，光绪下去以后选统呢？
1: 完了吗？这就完了，你一听就明白了，
0: 岁末一地啊，
1: 选统吗？
0: 哎，玄统怎么讲？
1: 本来就悬着，拿棍一捅，啪、啊、就掉下来了。
0: 哎，哦，本来悬着，
1: 嗯，
0: 一捅掉下来了。
1: 掉下来了吗？
0: 玄统，
1: 哎，
0: 您这不对
1: 啊！
0: 您这讲的不对，
1: 我这不都讲对了吗？
0: 什么呀？
1: 这不，
0: 这他叫宣统，也不叫玄统啊。正字念宣，宣统，知道吗？
1: 啊，是。
0: 入了民国以后就改总统了。
1: 啊，是对了
0: 啊，
1: 这你就应该懂了。
0: 怎么了？
1: 那他这个宣统吗？
0: 啊，
1: 他那宣布了，那儿已经出总统了。
0: 我给说上来了，刚才
1: 对
0: 哦，他往外宣布总统呢。
1: 哎，
0: 嗯，哎，嗯，那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1: 那当然做不成了。
0: 怎么？
1: 这总统吧，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不都给捅下来了吗？
0: 哦，
1: 那几年就捅下五个来。
0: 都谁呀、啊？
1: 袁世凯。
0: 哦。
1: 黎元洪。
0: 嗯。
1: 冯国璋。
0: 嗯。
1: 徐世昌。
0: 嗯。
1: 曹锟，五个吗？一直到蒋介石，他也做不成啊。
0: 嗯。
1: 但是，
0: 哎，嗯。蒋介石可是大总统，
1: 那更做不成了。
0: 怎么呢？
1: 大伙儿一块儿捅啊。
0: 是啊。啊，这回是我来说段相声。
1: 今儿说完了可别走。
0: 干嘛呀？
1: 请你喝酒。
0: 哦，您请客。
1: 哎，你能喝多少？
0: 我呀，
1: 啊，
0: 我一顿只能喝二两。
1: 啊，不行
0: 啊，
1: 二两哪行？
0: 怎么办？
1: 弄一斤半。
0: 哎，
1: 嗯、
0: 啊，喝那么多还行啊？
1: 多喝。
0: 喝多了我就醉了。
1: 那好啊，

0: 了还好呢。
1: 我就是爱看醉鬼。
0: 好嘛，这个醉鬼可有什么好看的呀？
1: 嗨，有的这人喝酒啊逞能。
0: 哦，他是逞能，
1: 俩人赌气儿，看咱们俩谁喝得多。
0: 你
1: 喝完了以后呢，趴下了。
0: 你这有什么用处？
1: 有的这人一睡能睡三天，
0: 身体也受损失了，
1: 事儿也耽误了，你什么也甭干了。
0: 这喝酒没。

0: 耽误事。
1: 哦，
0: 有的好哭的，有的好乐的，还有爱惹事的。
1: 哎，喝完酒以后什么表现的都有，
0: 借酒撒疯，
1: 你看以酒折脸嘛。
0: 啊，喝点酒，谁也不在乎了。
1: 是啊，
0: 嘴里胡说八道了。
1: 喝完酒以后怎么样了？
0: 我这个不管是谁，
1: 嗯，
0: 不服你就跟我来来。
1: 谁跟他来了？
0: 那谁？谁跟我来了？
1: 呵呵，
0: 你瞧我干什么？
1: 就这模样还不可瞧啊？
0: 乐什么？
1: 好
0: 啊，这有什么可乐的？
1: 够可乐的。
0: 今儿我就在马路当间，我躺一会儿。
1: 哎，行，那马路那么多车，要撞着你怎么办？
0: 他躺下了。
1: 你这不是耽误事？
0: 人家告诉他快起来，快起来
1: 啊！
0: 来车了，
1: 车来了。
0: 什么车？
1: 什么车你也得起来呀、啊？
0: 骑车的来了，
1: 自行车来了。
0: 不躲，
1: 哦，不躲，
0: 让他往这儿来。
1: 你身上压过去，
0: 人家能压他吗？
1: 您说是，
0: 人家搬着车从便道上走过去，
1: 躲开他了。
0: 一会儿又来辆三轮车，
1: 嗯，
0: 三轮车不躲，
1: 也不躲，
0: 让他往这儿来。
1: 你这不是找别扭吗？
0: 三轮车呢，下来了、
1: 啊、
0: 绕着走了，
1: 也躲开了。
0: 汽车来了，快起来吧。
1: 似乎
0: 啊，不躲，
1: 够横的、
0: 啊、让他往这儿来。
1: 嗯，
0: 消防队的汽车
1: 啊，那也不躲，
0: 我先躲一会儿。
1: 哎，这回怎么起来了？
0: 救火的汽车压了白压，
1: 他还是不敢惹了，
0: 诚心装蒜。
1: 他没喝醉吗？
0: 就是啊，
1: 嗯，
0: 在一块喝酒，你一看这几个人，你就知道谁醉谁没醉。
1: 哦，能瞧得出来。
0: 你看，越是说不行了，我不能喝了，我已经醉了。
1: 哦，
0: 那是没醉。
1: 哦，那是没醉。
0: 越是喝醉了人，他就吹牛。
1: 哦，他倒怕人说他醉了。
0: 你看这一桌几个人
1: 啊，
0: 人家都说喝醉，就这俩人不醉。
1: 哦，互相吹牛，
0: 俩人吹
1: 啊，
0: 那是准喝醉了。
1: 你给学一学怎么样啊？
0: 那人说了，
1: 嗯，
0: 你这酒量不行。
1: 哦，不行，
0: 再喝二两你就醉了。
1: 是啊，
0: 你看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1: 还没关系呢。
0: 那个还不服气呢。
1: 那怎么说？
0: 你半斤没关系。
1: 嗯，
0: 那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1: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0: 咱俩拿瓶喝。
1: 嚯，拿瓶喝，
0: 一醉一瓶喝，
1: 这不是吹吗？这不是。嗯，
0: 那个一听啊，
1: 啊，
0: 嗯，来这个，
1: 这是干嘛呀？
0: 拿出一手电筒来。
1: 哦，拿出一手电棒来，
0: 往桌上一搁。
1: 哦，
0: 一摁电门呢，
1: 嗯，
0: 它就一道光啊。
1: 哦，这儿起一光柱啊。
0: 哎，那么一光柱。
1: 嗯，
0: 你听这话对了没有？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呀，来，
1: 嗯，
0: 你这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1: 哦，那是柱子爬上去。
0: 那能爬上去吗？
1: 那位怎么样了？
0: 那一听
1: 啊，你瞧这模样，照样照样。嗯，你看，
0: 别来这套，我懂。我爬上去，我爬上去，你关电门，我掉下来呀、啊。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1: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1: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4: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5: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5: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5: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6: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7: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7: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7: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7: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7: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7: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7: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
1: 打破了生活的平静。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
3: 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儿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
3: 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
2: 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3: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 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3: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3: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老师，我是小杨的。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
6: 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6: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
7: 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6: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
6: 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9: 好，你明白了。
6: 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
9: 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
6: 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这是，
10: 就是没有个事儿。
6: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6: 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6: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
0: 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

0: 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2: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2: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3: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3: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3: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3: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3: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3: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0: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3: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0: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
6: 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6: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6: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6: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6: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6: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6: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6: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6: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6: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6: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6: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6: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 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4: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 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

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在河北邯郸的武安，一个小县城竟然出了两个剧种，那就是武安平调和烙子。这一对双生的梨园姐妹花到底是怎样成长的？几百年的流传，老艺人们又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邯郸武安的平调和烙子。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邯郸平调烙子剧团出品的剧目《黄粱梦》。这出戏的剧目出自著名的成语《黄粱一梦》。今天咱们就说说其中的一宝武安的平调烙子。武安平调和武安烙子其实是两个剧种，风格也有不小的差异。平调唱腔优美，表演奔放，擅演古装大戏。烙子戏诙谐幽默，乡土味浓，擅演家长里短的小戏。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出，习惯上合称武安平调烙子。翻开中国戏剧史，一个县市能有两个剧种并能同时演出，在全国实属罕见。武安平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历史上没有准确的文字记载，却留下了两个传说。一说明代时，武安有两个兄弟都是落魄文人，分别创立了武安平调和开州平调。还有一种说法，在清末时，武安河村的白某、西湖村的曹某在河南演唱怀调很有名气，后来回乡创办了曹白两科班。他们在怀调的基础上吸收武安方言和民间歌曲，逐步形成了武安平调。这个传说比较可信，因为曹先生和白先生收的徒弟都是按班排辈儿，解放后还